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

0: 事。他要是
1: 兄弟，
0: 将来以后考嘀咕主意，他盘点了真因，不由心软，也才难唱啊。举起了屠刀，表面上说什么李松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拱拢群众。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唱不歌，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逮捕，
2: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3: 好，
2: 外边正在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3: 是是。
2: 走。
4: 韩老师，怎么办？
5: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组织反抗。
6: 韩老师，韩老师。再见，
7: 再见，
4: 快走，再见，快走，快走，快！
5: 王涛，你马上动身到九江，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方代表。
4: 红旗。
5: 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
4: 启动的方向就是一步一个刀山，
5: 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方代表。
0: 被敌团来了，
4: 追！

干嘛走？

是攻、唱、打、带、绕。

0: 习批次要带走，这群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师长，
2: 我
1: 哎，二虎，勇敢点。好，杀！杀！杀！
2: 杀！
0: 小伙子，要想斗争他教，你这个二不后得练成真老虎啊！
1: 动真套架，动真套架，董事长，咱们到九江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这王金飞到底暗地什么心？
3: 二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蒋介石叛变了，王金飞还和我们合作吗？可不能破坏团结，影响关系呀！
0: 对王金飞这帮政客，谁要是对他抱欢笑，那才会吃大亏喽！
4: 哎，
1: 陈副市长，找我谈话，我想请一会儿假。
0: 好，你去吧。
1: 是。
0: 电音
2: 到，
0: 急需苍凉
2: 是。
4: 这个。
0: 向左转，预备用枪，不必啊，正前方对准敌国主。

0: 哎呀，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董事长，有事吗？
0: 王继伟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四一二政变后，我国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可趁此机会联络感情。
2: 承诺联络感情，分明是想以开回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
0: 对于王继伟，不能这样看，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
2: 王继伟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司令，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0: 杜师长。

0: 调杜师长。杜师长，望京卫来了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师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失意，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王继威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王继威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王继威不会变。
2: 方代表，
1: 武汉王继威叛变了。
3: 什么？
1: 王继威叛变了啊！天印同志是武汉农民游动江西所的学员，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方代表。
4: 方代表
0: 同志，快谈谈武汉的情况。
4: 王继威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
1: 你们手里有枪，就该举起造反。
4: 陈独秀下令缴枪，工人纠察队赤手空

0: 放来镖，他是南朝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涛放来镖。
1: 同志，南昌的情况怎么样？
2: 为七月表面上喊着东镇炮将，暗地里组织了特务队 AB 团，到处暗杀东农干部、共产党员。喊，
1: 红旗！
2: 喊赵同志，为了保护红旗，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0: 放来镖，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放来镖，
4: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2: 同志们，同志们，
5: 要冷静，要冷静，
6: 报告。
0: 党内集结，

0: 去决定，派了十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指挥我军的行动。
1: 我们也去南昌。
0: 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2: 对。
0: 魏启元不是还装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兼程，开赴南昌。

0: 怎么样？
1: 客人接到了。
0: 有人发现没有？
2: 没人发现。

现在叫公。

0: 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老师的栽培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 B 团的小队长，共产党的汉赵，就是他抓住的。
0: 汉赵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农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不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您有什么高见？
0: 命令 A B 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魏西元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魏西元回来了。
0: 我先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切，人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昌，不是南京。
1: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仁义将领。在江西德高望重，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好，说得有道理。这
0: 司令，我先回去，您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您干出来。
1: 哎，好明天来打几圈。
0: 也定。刘秘书，再见。
2: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丝毫不见踪影？
2: 贵客已经

0: 长，请坐。
1: 请。
0: 小团长，
2: 哟，
0: 见过郭秘书长。
2: 是。

0: 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1: 调云听。公秘书长，我带大队人马远接近你，见财长到，想不到你到县来了。
0: 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1: 什么秘密行动？

0: 唱颠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是说，
0: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扩动。
2: 报告。
3: 就叫一点，看看什么内容。
4: 野河部队星夜兼程，进京南昌，意图不明。
3: 意图不明？
0: 不，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请党命令拒不执行，屯兵就将，一再动征。但南京武汉受了挫折，想到你这里靠点报复行动。
3: 小团长，
5: 有。
3: 带助理团把他们扫平。
5: 我打包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等等，司令，你没打过桥刀，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武生任他驰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吴佩孚闻风丧胆，北洋军仓皇逃命，威震全国，洋人心惊。此次兵临南昌，来势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3: 啊，杀！

0: 实是长他人之妻，灭自己的威风。
1: 干脆我把南巡铁路全给他扒了。
0: 算了吧，花几个月去把铁路人家造成了南昌了。
1: 那怎么办？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这么办，就派吊雷艇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土将物踢掉。
3: 啥
4: 牛？

你走来两次时，一定要保护好学校，保证学校。

0: 拿旺财招金果又来帮你护场了。
1: 站住！
0: 报上，
2: 来人呐！我们是借酒的便宜前来正场庆贺。

停车。

0: 什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爹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进见。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胡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反动派威逼无耻，真是一群流氓。
1: 铁桥被砸了，
3: 真想不到啊！
1: 砸亏刘某辉胆粗放，
3: 这爱东临赣水，飞靠长江，西南是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
1: 哎呀，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敌方，只怕我军一去，双方关系紧张。
4: 我同意陈副师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1: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下没有找到船只。
0: 老方，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的铁路桥，只怕是天八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5: 对，涉水过河。
1: 水深六级，谈何容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0: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0: 报告。
6: 方代表，老师傅流血过多，有名声望。

0: 群众听说行抢穷尽家，招来了铁轨幕僚，把我们赶就抢不了。
1: 方代表，我爹临死的时候让我们幸好陈桥，保证陈军开赴南昌。
2: 保证陈军开赴南昌。
3: 陈副师长，你看，这就是人民的希望。

0: 归期，大会敲亮，也难道我铁军进入南安朝。
1: 丁连长，
2: 协得上姚献汉报告。
3: 老表，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4: 哦，表哥，
2: 你来得好，你回去访朝。
4: 是。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看亲戚的。
0: 亲戚？
1: 你问丁连长就知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1: 放代表，
2: 张明同志。
0: 这是杜市长。
1: 杜市长，我叫张明。
0: 功能。哦，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特区，他叫赵萌。
0: 赵萌，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3: 方代表，请您去开会。
0: 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1: 好，
0: 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0: 天爷交给你一个任务，是啥？是不是战斗的无反正是对于付敌人，那交给我吧。你完成不了，
1: 完成不了，我要求任何处分。
0: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行。
1: 什么？
0: 修个女秘书叫我去陪他陪他谈谈行，
2: 没问题吧？
1: 不够，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0: 你不是说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1: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3: 报告，维署司令部六秘书求见，
0: 请进吧，
3: 请。

0: 这是我们毒师长。
1: 毒师长，卑子林身体欠佳，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归进首长前去赴宴，聊聊心怀。
2: 错样可期，还能见怪，只怕举目繁忙，无法离开。
1: 这位是？
2: 这是我们陈副师长。
1: 副师长，
2: 这是卫戍司令部的刘秘书。
3: 刘秘书，
1: 副师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薄衣，希望你们一并光临。
3: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1: 这太好了，
3: 坐坐坐。
1: 吴市长，这回规矩来得好快呀！
2: 要不是土家部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1: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破坏。
2: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茶方面所派。
1: 不会吧，南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2: 希望卫戍司令部即不迅速追查明白。
1: 我一并转告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3: 这是个误会，希望归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1: 对对对，消除误会完全应该。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张蒙，听说在贵部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3: 哦，当然可以。
2: 哦，马赵蒙，赵是，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
3: 刘秘书，失陪了，慢待，慢待。

是嫁

0: 天津，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1: 你们先去休息。
0: 是。
1: 老杜，我赞成表的警惕可以反对国防的怀疑。
0: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惊，摆个鸿门在边，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成分析。
1: 又那么复杂吗？啊，杜成山同志，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还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老虎大壮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0: 什么？我
1: 请原谅我的直言。
0: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1: 好，我不打搅你。

0: 两光打两银，八山十水壮战百里，你我师尊在一起，你能不能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说我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老婆大众的？
1: 师长，
0: 我说你现在的立场完全

0: 十八，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渴望有一天能在红旗下宣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普天下老土大众的利益。可是他话臭在虚度虚意，特别是思想水平地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想申请入党，你说他敢不敢听？
1: 师长，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要我说嘛？师长，
0: 他保就安，你去请方大彪来，快去！
2: 是，
0: 造就代替
3: 杜市长，
0: 方大彪，
3: 杜市长，
0: 方大彪，我有些话久久藏在心里，几次话到嘴边，总是没有勇气。我
3: 杜市长。杜真山同志，党了解你的心情。

0: 掉。你看这情形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陈副市长的分析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去。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千北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斌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动力帝王套双膝头，准备出发到敌人死里不去，
2: 取大朝谋，
0: 取吃饭，
2: 取吃饭，
1: 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接下来就要上场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达州从宣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麓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渠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朝鸣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血与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我能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我们身负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0: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14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王维洲、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 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八万儿女参加红军，一万多人参加游击队，两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诞生于红三十三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元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坝上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八山渠水，四百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永恒。

0: 者啊，是我们达州沈建将军张爱萍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周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啊。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那他一定是大侠喽。
0: 对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你呢？你也是大侠吗？
0: 我是大侠吗？不，我怎么是大侠呢？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达州人，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啊。
2: 不，您不普通，因为历史就是由普通人书写，奇迹就是由普通人创造，复兴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0: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2: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精至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端绪，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平宝剑，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张端绪从此改名张爱萍。何惧风浪大，仗剑走天涯。3天后的一个清晨，张爱萍在罗江罐子滩登上了一艘这样的普通小舟。几位普通的船夫驾着小舟沿周河顺流而下，经三会、广安、重庆，去到上海。普通而善良的船夫们不会想到，他们护送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为未来的国防部长。上世纪60年代初，张爱萍将军已经任了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大要职，但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寻常，而是以普通人平常心对待自己，谦逊地对待同志，严苛地对待工作。一天，37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向51岁的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面对略显紧张的朱光亚，张爱萍真诚而又幽默地说：“光亚呀，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我嘛，只晓得皮弹、鸡蛋、原子弹呐，一窍不通嘛。”朱光亚深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 光雅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呐。”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舟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以北大巴山腹地是重中之重，可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穿都还是大问题，但就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达州人，再一次拿出当年支持红军的精气神，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没公路扛起锄头上工地，修铁路缺民工，卷起坡盖和顶罐进山洞，缺粮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省一省。群山之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平宝剑。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剑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之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莫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啊，恩某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 还叫张端绪的他，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三年后，改名张爱萍的他，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周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3: 听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0: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大族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
2: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1: 爷爷，阿姨，我也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2: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1: 讲故事。
5: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6: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12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12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12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兴隆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1: 这次把大家召集来了的，主要是农家书屋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屋里面的书摊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屋的情况。
2: 李老师，我们这边的嘛，农家书屋比得人来借书哦。
3: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4: 我们这边嘛是村民住太远了，来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1: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青龙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1: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几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青龙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5: 我宣布青龙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青龙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还可以送书去了，
8: 送书送书听你的，送书听你不管了，该
9: 老张上回拿给你的书给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收回来的这本书，一边生长长了，生活中间的也长也烂了，根本根本就没看过，是不是嘛？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烂书。
11: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烂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1: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一到村民不认识的字了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了解哈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写作的书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1: 没有人在家送本书来给你去瞧瞧啊。
0: 经过党员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的村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12: 老唐，老唐，在这家
10: 来了，我你从养鸡方面的书来了。啊，谢谢。现在
0: 唐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直到有一天，村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身影，为他送来了希望。唐慧才学习钻研了大量书本，提高了养鸡技术，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科学养鸡，共同致富。党员志愿者们不仅为村民送来各类技术书籍，还为村民们送来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书籍，把 把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助推青龙街道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173元提高到如今的25019元。武琼仙是青龙街道赵家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过去由于缺少培训学习，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12: 我建议你大医生看看。
0: 党员志愿者杨荣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武琼仙送去一批医学类书籍，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村人民的健康信念。
10: 吴医生，我给你送书了。
12: 哦，好，
10: 来，你看看。
12: 哦，谢谢啊。哦，杨师，下次你来，我带点针灸方面的事。
10: 好，我记住了，我帮你记起。
0: 十多年来，杨荣华一直坚持为武琼仙送去最新的医疗知识。是他那份坚持，是他那份博爱，是他那份至真，是他那份至善，在岁月的洗练下越发光彩熠熠。
13: 这是我们流通书包商店一台下边来说的，最后被我们拿电影呀。
0: 青龙街道流动书包志愿服务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2: 像现在我有收集些扫一个展示给你看看。
14: 青龙党小组遗址记载着
0: 更新购买书籍，不断丰富图书种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与云南省图书馆签订协议，每年新增1000册高质量期刊。
15: 是该到送给我们青龙方。
0: 青龙街道党工委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四级三传递的典型经验做法。为了更好服务山区群众，青龙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以贴近服务群众为主线，以有事找我为服务承诺，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站前一式的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1: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之下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下工作就交给你了。
16: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12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进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12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万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113340次的翻阅，让全民阅读在青龙街道蔚然成风。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未来青龙街道党工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叫张印海，是肥东县张锦乡黄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黄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是玉米、稻、黄豆杂耕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它无啊，它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印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很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一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10000多，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不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0: 北东县张锦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水资源丰富，当地有养白鹅、卤鹅肉的传统。黄团卤鹅便诞生在这里。相传1344年，亳州相继发生了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集，因饥饿晕倒。
5: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是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5: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集卤鹅为张集贡鹅。
0: 张集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集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庆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集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6: 好多日期卖不行，就是卖个芝麻两只、两三只。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

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形成闭环，济南绕城高速网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米建的济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卧，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建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搏劲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换、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工友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保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8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商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1: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0: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2: 您民生卡成功
0: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怎么了？
1: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1: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2: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国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0: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2: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1: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2: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
3: 什么啊，他的处理的所处的一种这个对死亡的一种感知和他的一种认识，以及呢他的一种这个观念都会发生大的变化。但今天我们说呢，因为我在学校呢面对主要还是学生或者是青年，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死亡教育呢能够走进大众，走进年轻人，应该是更早，就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我们说呢死亡，因为说死亡这个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每天都会发生。那我们给他死亡教育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当真正有一天的时候，你面临着他人的这个比如伤亲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安全伞，慢慢的就来感受这种死亡，它不是那么突然。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过去没有死亡教育，当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就觉得天会塌下来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呢安全的去理解这个死亡，能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亡教育的意义呢，就是他对这个死亡呢能够提高他的处置能力，就是比如面临的伤心，面临他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2022年深圳立法，这个提出了生前预嘱，这个生前预嘱你不能到老年人就开始，其实年轻人越早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呢说呢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我说呢死亡其实呢是一种文明，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死亡教育是不仅是包括今天老年，是提高呢14亿人他的死亡文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宗旨。
4: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

0: 而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不愿意去谈死亡相关的这样一些这样一个连带的这样一些反应啊，或者是丧亲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可能他传统上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刚才又要讲这个死亡教育，就怎么去打破这样一个忌讳，怎么去能够使人们更多的人坦然地去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呢？
1: 为什么大家比较忌讳？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呢，大部分都说呢，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文化。第二个呢，我从社会心理上呢，我们认为呢，死亡是不确定的。那其实死亡是确定，每个人不管你生不生，你都面临着死亡。第三个方面呢，是从价值上来，我们总认为呢，死亡是一种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东西。那今天我们其实提倡这个很重要呢，其实古人也说善终，我们今天说好死。好死第一呢，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开。第二呢，是无痛苦。第三呢，是自我去决定。这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多方面的一种教育。第一，你要有观念；第二呢，就是我们死亡的教育能慢慢植入在不同的文化的一种场景中，不仅是在这个我们这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过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媒体来这个宣传，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很多这个由于死亡的教育，它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宣传方式来传授一种这个正确的一种死亡的一种观念？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是呢如何理性客观去看待死亡，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对，多了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它更容易去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它其实呢，我们说呢，当我们坦然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然，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社会的这种发展生成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祭祀啊，一定是在场的，就是你要去在那里头，这个经历。今天越来越多人啊，通过这个线上，
0: 互联网了，
1: 通过线上那个跨国跨地域来祭祀呢，我觉得这都是呢随着这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发展在不断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整个人的一种这个教育。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那个经常提问的时候，大家问的都是基本是学历的问题，但是呢私下的都是他个人带有隐私的，他都是经历了不同的时候，比如他可能看到自己的闺蜜有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可能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大学生大部分他父母相对比较年轻，他爷爷奶奶过世可能对他心理这种这影响，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些意外的一种死亡，其实那种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呢，他把这个死亡呢应该拉近了我们生活。因为我说呢，这个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啊，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表征，或者一个现象。你忌讳也好，不正视它，它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方的变化，使那死亡每个人都会这个接触到死亡。我有跟学生开个玩笑的是说呢，我们人生啊，有两件事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交税。你到时候你就肯定要扣你税了。
0: 所以这个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通过电子的方式啊，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些方式啊，其实是使死亡这话题越来越多角度的呈现出来，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话题的脱敏的过程。也就是大家他可能没用这个词儿，但他用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特别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生命。
1: 这个脱敏它肯定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看，因为正好是清明嘛。这个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报道，这个生前预嘱，今天生前预嘱，过去大家认为生前预嘱都是应该是这个你可能是至少有经历了一段这个不同的经历。那我看最小的17岁，就他其实想的这个很明白，他其实是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国人呐，说不想死， 这个不敢死，还有一个呢可能不会死。但我觉得这种吧，都是慢慢的、逐渐的去预防。但是我们希望，因为老龄化来的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说死亡这个话题，这个教育其实是迫在眉睫。这个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你要是这个教育如果是非常能够到位的话，它其实还会从正面说，还会改变我们的医患关系，因为所有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医生他不是万能的，所以我说很多啊，这个死亡教育和我们的医疗和很多方面是相关的。
0: 那么就是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啊，就不同生命阶段，他遇到的这个丧亲呐、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种反应呢？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1: 死亡社会学呢，其实刚才我说呢，涉及到三个要素：第一呢死亡，第二临终，第三是这个丧亲。丧亲呢，其实我们专门这个主题呢是它丧亲之后的我们这个几种反应。因为所有的丧亲，我们都会有各种的一种悲痛啊，也有些不是悲痛的，就伺候的一种悲痛。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是死亡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那么还关注呢，就是不同生命周期，就是它不同生命，比如从婴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晚年，这个逝去了以后啊，他的伤心的一种反应。比如呢，我说呢，这个比如婴儿，三岁的婴儿，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个影响是伴随他终生的。因为您是做这个老年学的，那个其实呢，我们说叫童年逆境。那他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之大的。然后呢，比如青年，他逝去的这个人是他的这个爷爷，和他父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伤亲呢，其实我们讲伤亲呢，在不同生命周期呢，是关注呢逝去那个人社会角色是什么。比如呢，是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呢伤亲，比如是他的爷爷奶奶，那就是祖辈的。还有呢，丧亲呢，如果在不同的，比如你配偶的逝去，就是我们说呢，这个死亡社会中，配偶的逝去是呢，你丧亲面临的压力最大的一个，他比父母、比其他还会严重。尽可能说你这个配偶关系不太好，但他陪着你很重要，他可能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还有孩子，这个影响是这个非常大、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成年，但成年他孩子去世了。比如我们今天先面临着一个我们说的失独家庭，还有呢是老年人送走他的一个孩子，那就是白发送黑发，这个呢其实是不同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它体现了在不同生命周期，这个逝者和生者他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提示呢，他逝去以后生者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不同的，比如呢，我说孩子去世了，这个社会化呢是非常这个漫长。因为我做了这个研究，有很多人失去孩子的这部分人，这个特别是失去独生子女，他可能这个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就是非常艰难。他可能社会化就退化了，他不做任何社交了，连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都不去啊，因为他看到他亲朋好友孩子，他可能就会想起他自己的一种这孩子。所以呢，这个不同生命周期丧亲的社会反应，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说呢，死亡教育啊，不仅是关注那个死，其实还关注呢丧亲，丧亲这部分都是活的，还有一个就临终，这些两个这几个要素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那个2024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100万逝去的人，不管他是那个老人、年轻，因为每个逝去的人他和家庭有关系。如果是一个逝去的人和十个这个家属有关系，那意味着什么？去年我们有1亿的人面临着丧亲的这种痛苦。其实我们说呢，丧亲它也是一种痛苦，你要进行社会干预啊。那么其实我们就比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重视这个社工，那社会工作如何去进行这个社会干预？这不同的个案，其实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丧亲它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每个人都有差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这个复杂的 工作，然后进行心理干预。因为很多研究会发现呢，比如这个伤心，其实伤心还有个面临着，就是逝去这个人他什么方式死亡的，那很多啊，就有的是疾病，这个很多年，还有一个就突发的，比如那是自然灾害，比如是这个自杀，那个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我们从死观生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死亡社会学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魅力，或者它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吧。
0: 其实还有一个从同代人，就是队列角度，
1: 对，
0: 哎，他不一定是自己家成员，但是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有同样年龄的人的去世，可能对他也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1: 我们就说很多说闺蜜去世了，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其实它和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相对是比较少。那很多呢，就是闺蜜去世，她的一种心理，她的一种那个社会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都是个案的。我们研究这个从群体上研究的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伤心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是非常这个丰富，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研究，他会研究，比如50岁的一个这个结过婚的一个男人，他失去父母的概率是多大？他可能他父母可能过世了，也可能是健在的。比如到6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过世，当然还有隔壁在，他会看不同的年龄，他伤心的一种时代和他所在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周期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0: 咱们这个主题呢是银铃谈生命，他是在讲生命教育。那陆老师又是长期开这个死亡教育的课，你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关键一环呢？
1: 其实，我们死亡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由死观生。这个需要去理解呢，第一，我就刚才我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理性的一个这个死亡观、死亡素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很重要呢，就是要认识死亡，要敬畏死亡，不是说很多人我不怕死就能把所有的事都掩盖。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就是这个提升你这个死亡的一种处置能力，就当你面临着生命的时候，你如何去最大生前预嘱，就是嘛，你的一个这个能力。当然今天中国人这个生前预嘱还不是说特别进入大众的一种这个视野，这是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死亡呢其实很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或几十个梦想，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活着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告诉呢，讲死亡就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你不能把所有的欲望都这个无限放大，那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全部。
0: 那像现在这个死亡教育啊，可以用多种形式，刚才讲呀，互联网啊，多媒体啊，来加大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过去生命教育里边，大家可能对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这些谈得多，但他可能在死亡这个部分呢，只是一个讲的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那么有了死亡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回过头来，他对生命教育是更完整的一个展现，是吧？那么未来的死亡教育，你觉得应该再加强哪些方面呢？
1: 刚才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句话。这个乔布斯其实50多岁那么富有，走得比较早，他得了这个胰腺癌。乔布斯传，他死亡的时候他也还想这个活着的。他有一句话是特别震撼的，他说死亡是人类这个最伟大的发明。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啥，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他说每天早晨我都把它当做生命最后的一天，那个不一样啊。很多我们说哪，我生命是大把的，我可以娱乐，我可以浪费，我可以这个躺平。其实这个不然，我们从死亡可能能够树立很多这个如何面临着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如何去看待人生，如何去做有价值的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社会这个教育，我们个人也有责任，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死亡，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死亡，看见我们父母的那个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死亡教育能够避免马尔克斯这个，就是哥伦比亚那个这个著名诺贝尔获得奖，他说死亡就是一层那个沙漫，父母把你隔开了。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父母，因为在特别小型化，特别是这个父母又不跟你在一起，那这种变化其实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这个重要性。
0: 实际上你举这些例子呢，这个对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对死亡的了解，会促使人们更加去珍视生命的价值，更去敬畏生命，更能够去思考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1: 谢谢。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画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啊，就说最佳的这个菌种啊，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那就着手啊，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就是把这个地板的改造过一啊，通温秩序。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我两个人，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煮糟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后来就，而且就是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红曲醋在我的家里面，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人跟他们去配合做课题。后来就厂里面就送我去这个红曲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上。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3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把我们这个古田红曲的那个菌种，就是红曲种，从糟啊

0: 醋啊，红曲米啊，这些东西啊，它因为它这个是搞微生物的，当时是我们省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物专家，我跟他一对一的跟他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菌种的分离和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曲色素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1: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0: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那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架的，就是像青曲啊、砗磲啊这一类的菌种，这样做用纯种来做，这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菌种培养。
1: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制曲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古法制曲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0: 他就我就思想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了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傅老教授他们教我的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改过来，后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新的那个学徒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
1: 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2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曲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曲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0: 微生物培养，它是五分机，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真米、净米，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然后把它这个改造过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曲做了以后，一炮打响了。
1: 通风制曲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曲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
0: 那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1: 现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
0: 红曲现在有3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是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

0: 新社区，啊，现在就是把它归类为作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手术，供应给这些这个药厂这一类的。
1: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曲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指导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取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儿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全力推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立乡，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变金山银山新路径。

0: 休宁县鹤城乡新安源村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源头第一村，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后，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积极打造党建红、守护新安绿、党建特色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六股尖瀑布是三江源头，当地村民王胜武今年52岁了，从小生活在六股尖脚下新安江源头，提起这三江之源，王胜武很是自豪。
1: 这六股尖瀑布就是我们村的地标，
0: 每天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六股尖瀑布跟前看看是谢少松的日常工作。
2: 我每天都要来，一天不来就不放心。
0: 谢进流是新安源村护村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之一，每日当班时要巡护几公里，护林防火、护鱼护绿、河道清理。巡护途中，谢进流经常不带水杯，渴了便直接双手合拢，捧上一捧六股尖泉水喝上几口，清新甘甜。
1: 这个水啊真甜，我们巡逻的时候都不带水杯，渴了就喝这个山泉水。
0: 2013年2月，新安源村又聘请了5名村民担任队员，充实护村队力量。护村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承担风和禁渔、护林防火、拆违控违等多项任务。
3: 保护生态，任重道远，作为源头村，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很多，比如菜园禁止使用除草剂，全年禁止捕鱼、电鱼，监督村民不能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定期清理整治河道、河面垃圾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落实，都需要护村队伍去监督、去执行。
0: 在李发全和护村队的严格保护下，新安源村干净整洁，河水清澈，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多年来，李发全不仅带领村民一起守护绿水青山，还积极利用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产业，牵头成立新安源村湘匪、泉水鱼、旅游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安源党建红新路径。2022年，李发全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6个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提案。
4: 我们村生态优势明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保护好我们的源头山、源头水。作为一名党员，我也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生态保护和带动村民致富上做出贡献。
0: 绿水青山就是

0: 金山银山。贺城乡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让党建红永保新安绿，新安绿带动百姓富，努力将新安江源头打造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佳实践地。如今的新安江源头成了徽韵更加浓厚，环境更加美化，设施更加齐全，群众更加满意，游客更加向往的三江源头。
1: 哎呀，真好了，
2: 幺五八。

0: 一盏灯唤醒了社区的黎明。出门三件事，看笔记，查笔记，添笔记。从群众的急难愁到社区的孤残病，桩桩件件一笔一笔地列下来。
1: 社区工作一般是面对问题，一般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居民群众的事件件都是大事，我们都要及时去解决。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2015年担任蛟南街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以来，他心中始终有团火，在自己的热爱里默默前行，以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没事，只要是咱居民谁来反映，咱这问题咱都来解决，没事。
0: 对于社区居民马福金夫妇而言，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人一直在惦记。夫妇二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社区送来的一份爱心餐暖胃更暖心。善良的二人30年前收养了一名残疾弃婴，随着二人日渐年迈，感到力不从心，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2023年，在王春燕的帮助下，终于了却一桩心愿。隔屏互动是这个不幸的家庭里最温馨的场景。平常日子，每一声不放心的叮嘱里，都饱含着满满的真情。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
0: 入党初心闪耀在手中笔记，先锋底色彰显在群众心间。他对每个楼院了如指掌，对居民的烦心事、琐碎事也谙熟于心。24个楼院微信群里也都有他的存在。完成一项新的问题又会收录，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王春燕做得有声有色，善沟通、接地气，调解室成了群众的暖心事，手机成了不打烊的热线，答案没有样板，唯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全力以赴。
1: 不会笑，绝对不会了。
0: 居民正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小区里拆违章建筑，大家对重新安置燃气表箱各执己见。王春燕边听边记边处理，先是抚慰大家的情绪，拿出解决方案，接着再联系施工，一鼓作气地忙下来。再看时间已是深夜，群众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

0: 老旧小区改造，疫情防控到邻里纠纷调解，防火防盗提醒，邻里文化活动，王春燕一个接着一个去干，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她的忙碌，也记录下社区的变迁。
1: 老百姓称赞，群众集体的心里高兴。我都说这王春燕确实是咱们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
2: 从书记来了以后，路也平了，灯也明了，天然气也给老百姓装上了。俺是有困难找书记，
3: 这真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4: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捷径，只要是真心付出，一心反心，就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0: 给群众以真心，给小事以专注。
3: 走，我记下了。
0: 时间给了他最好的回馈。拿起笔记本，他是社区书记；合上笔记本，他是家中妻女。二人身体行动不便，语言功能也有障碍，是最需要照顾的那个人，但却也是最支持他工作的那个人。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最坚定的话语，千万句抱歉只能默默藏于心中，因为他有更大的家要守护，有更多的人要照顾。
4: 老百姓的说盼说想就是我们的说思说为，我做的还不够，以后我还会加倍努力。
0: 社区工作让王春燕深刻体会到身在基层的酸甜苦辣，也深深地感悟到老百姓对党的信赖与期盼。他那小小笔记本里记录着大民生，怀着他用温情浇开了社区幸福花，让朝阳社区更加

0: 在河北省迁安市的西部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余山村。这里曾是一个红色老区村，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冀东军分区直属独立营营长杨思路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战斗过。如今，余山村不仅保留着那段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发展之路。
1: 我们村天天打仗，其实我也不知道打仗。
0: 余山村不仅是一个革命老区，更是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地。村中至今保留着大量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余山村人民的精神丰碑。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村民生活恢复了宁静，但生活却依旧贫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虽然为革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却限制了村庄的发展。村内耕地面积有限，全村仅有550亩耕地，土地贫瘠，难以种植高价值作物。为改善生活状况，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历届村两委也曾试图探索发展种植业，但终因土壤贫瘠，多为岩石构造，缺少水源，难以实施。然而，余山村的村民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承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坚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我们村虽然穷，但我们有红色精神，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0: 2019年，下逢市里推行五清三建一改行动，村两委意识到这可能是破解村庄难题的一个出口，于是举全村之力积极推进。从两委干部及亲属开始，清理违建卫生，挨门清挨门拆，累计投资150万元，清理了136户，近320多山柴，清拆车库、猪圈等75处。为了节省开支，党员沈增强主动拿出自家地里的石头供全村。

0: 免费使用，修建了极具特色的石头路和石头墙，修建了党建文化广场、石板休闲广场，治理了河道420米，改善了饮水工程，余山村的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迁安市环境整治的典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各地的乡村旅游愈发火热，余山村紧盯这一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村两委干部与党员群众经过充分商议，结合国有的红色历史文化，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以建设最美山区为目标，打造文明和谐的红色记忆，幸福余山。一处战斗遗址就是一座精神丰碑，村里投资还原修复了抗战指挥部，打造具有教育意义的观摩点。一段英雄事迹就是一本红色教材，村里投资打造抗战主题街，将来往人员讲述红色故事，复原抗战时期民房，打造了红色记忆主题餐厅，设置红军小米饭、老太太窝窝头等极具抗战特色的菜品，让参观研学人员忆苦思甜，品味抗战精神。截至2024年底，已接待研学游客500余人次。同时，餐厅作为研学基地的一部分，以点带面，带动了村民参与到农家饭、住宿的开发中来，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里的饭菜不仅好吃，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抗日的艰苦，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的余山村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2: 旅游绿道多游客，我们盘活废弃小学改造为余山立乡合作社，帮助村民销售小米、核桃、板栗等农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项目，推动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余山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从烽火岁月到幸福山居，余山村用红色基因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故事。这片红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孕育着绿色的希望。余山村的未来正如这山间的朝阳，充满光明与希望。

0: 上一期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常用穴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常用穴位以及功效。第一，三阴交是妇科要穴，调理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具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改善水肿、腹胀、下肢乏力，但要注意孕妇禁灸此穴。二，大椎穴具有驱寒解表、缓解感冒发热、颈肩疼痛，具有增强阳气，适合体虚易感冒、长期吹空调的人群。三，中脘穴具有健脾消食、调理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改善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腹泻。四，涌泉穴引火归元，具有缓解失眠、头晕、虚火上炎，比如口腔溃疡等，具有补肾强身，适合肾虚腰酸、脚底发凉者。合谷穴具有疏风止痛、缓解头痛、感冒、牙痛、调节气血、改善面部的气色、调理肠胃。注意，此穴孕妇也是禁止艾灸的。六，血海穴具有养血调经、调理月经不调、闭经以及皮肤的暗沉，具有祛湿止痒、改善湿疹、荨麻疹的皮肤问题。七，命门穴温补肾阳、改善腰膝冷痛、夜尿频多，具有强健腰膝，适合久坐及腰椎不好的患者。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穴位艾灸的完整过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的艾灸方法，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学习吧。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寸四横指的位置，筋骨前肌外一横指处，酸吗？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雀啄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2到3厘米，一上一下进行施灸，如此反复，一般每穴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2厘米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艾灸后注意保暖。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做好的四件事。首先是皮肤保暖，艾灸后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完全张开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受凉，一定要及时穿好衣物盖住艾灸的部位，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要马上用凉水洗手洗脸，不然寒气湿气很容易钻进身体，不仅白做了艾灸，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做好保暖才能让艾灸的效果更好。其次是整理环境，艾灸结束做好保暖后，及时开门通通风，驱散室内的艾灸烟雾，让空气保持清新。然后是艾灸用物处理，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先彻底熄灭艾条，可以把艾条放进带盖的玻璃罐内，隔绝空气熄灭，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避免复燃引起危险。艾灸产生的艾灰等完全冷却后，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内。最后是拆封的艾条储存，拆封后没用完的艾条一定要密封保存，可以装进密封袋密封罐里，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潮湿水源和阳光直射，防止艾条受潮发霉，也能避免艾条的药效流失，下次使用才能保证效果。以上就是艾灸后必做的小事，做好这些艾灸更安全，效果更棒。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记住了吗？

进入冬季，温度逐渐下降，河北省馆陶县前罗头村的李之启为了给自己大棚里的蔬菜保温，显得格外忙碌。李之启有20个蔬菜大棚，其中12个棚种的是黄瓜，其他棚为西红柿、茄子等蔬菜。然而在这黄瓜采收

0: 上市的季节，他种植的黄瓜却出了问题。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瓜长成啥样了？看这，赶紧的找人看看，毛毛就啥毛就啥样啊？
2: 行，我接着去。
0: 求助农户李之奇，种植时间两年，种植面积10亩。求助问题：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3: 那您这边的黄瓜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这瓜长得不好，畸形瓜多，产量不行。
3: 您这一个棚是种了大概有多少黄瓜呀？
2: 5000棵。
3: 5000棵啊。您这些黄瓜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呀？
2: 10月份种的这黄瓜。
3: 10月份种下去是什么小苗吗？还是
2: 种小苗？有10公分左右的小苗吧。
0: 黄瓜棚式栽培一般选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生产上多在黄瓜苗长到3到5片针叶时定植到大棚内，定植后约25天左右，黄瓜秧下部叶片的叶叶间便会开花并形成幼瓜。幼瓜经过7到12天的生长即可达到采收标准。
3: 那也就是说10月份种下去，11月中旬就开始结瓜了。
2: 对，
3: 我这看着好多叶子都发黄了，都蔫了。
2: 这黄瓜好的话它不出现这种叶的，好了这叶片这叶的都是这样的时候叶片发大。这个不好的情况都像这种情况都不中了。
3: 那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呢？您这边
2: 这一个来月以前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3: 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这个黄瓜，
2: 黄瓜产量都不行了，产量低了，长的畸形瓜这样瓜卖不出去，便宜。像这种的瓜就属于畸形瓜，都弯的
3: 啊、哦，
2: 挂尖这个。
3: 挂尖
2: 这个底下发尖了。
3: 哦，有点像圆锥似的。
2: 对对，
3: 这边
2: 对，
3: 这应该叫黄瓜头是吧？
2: 对，
3: 黄瓜尾巴粗，黄瓜头尖，
2: 应该是这个发粗，尾巴发细。就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
3: 哎，都是这种月牙形的。
2: 月牙形的。你看这一扩秧的这三个瓜，这一个长能长一个好的，长不好的两水，这个瓜都是废。
3: 这一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
2: 啊，结一个
3: 三根黄瓜，有2根是畸形瓜
2: 啊。
0: 畸形瓜是黄瓜种植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弯曲瓜、尖嘴瓜、细腰瓜、大肚瓜等。畸形瓜不仅影响黄瓜的品质，还会导致产量降低，严重影响黄瓜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2: 这是我媳妇
3: 哦，嫂子是吧？
4: 对，
3: 嫂子您好。
4: 小哥你好，你看这黄瓜长得也不好，你看看。
3: 这奇形怪状的一个黄瓜，这长得就长成一个字母 C 字形了，这
4: 个。
3: 您这大棚里面这种黄瓜占的比例多吗？
4: 多，
3: 大概得有多少？
2: 1/3吧。
3: 1/3。
4: 嗯，
3: 这都没法卖钱了。
4: 嗯，对。
3: 那摘了怎么办？就扔掉了，还怎么处理啊？
4: 便宜处理。
3: 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
4: 1毛2毛。
3: 1斤。
4: 嗯。
3: 那现在这瓜长得不太好，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2: 会。你给长得不好了，口感都不行。
4: 不好吃，给你尝尝这个。看这个，你看它长得都不好。
3: 这个，这个瓜皮呀、不脆，就有点像缺水分蔫了的那种口感。
4: 啊，对，
3: 然后这个味道有点涩嘴，有点微苦的那个味道。
4: 好吃是吧？不好吃的吧？
3: 每天现在大概能采多少斤？
4: 好几天才摘回来，天冷了，现在几天没摘了，夏天了我呢，才摘回来。
3: 那要是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4: 摘一天。
3: 那能摘出多少斤来？
4: 500斤，现在不正常，那都是一个，那产量高的，那一个都能摘1000斤，那长得好，那就好。
0: 在馆陶当地，一茬黄瓜的采摘量约在每亩地3万斤左右。李之奇的黄瓜自11月中旬开始采收，当时每次每亩的采收量也有8-9百斤。 但好景不长，进入十二月份，随着天气愈发寒冷和畸形瓜的出现，采摘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李之启目前处于生产季节的黄瓜大棚有六个，到目前为止，李之启的每亩大棚产出的黄瓜有5000斤左右，而畸形瓜则占到了1/3，导致平均收益只有5000多元。而大棚的租赁费、人工费、农资费用等，每亩地就需要20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也让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损失。李之启为了让黄瓜能多卖点钱，每次都是自己把黄瓜拉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5: 学了多长时间这黄瓜？
2: 长时间了。
3: 这黄瓜怎么样？
5: 不这么好。
3: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5: 它这品种有点弯。
3: 弯的
5: 啊，有点弯。
3: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得多少钱？
5: 黄瓜现在是1块钱都有，只不过就是应该便宜2毛钱、3毛钱、3毛钱。手头喜欢制作，颜色好嘞。
3: 颜色？
5: 颜色绿。
0: 在市场上，瓜条竖直、颜色翠绿、直径在2到3厘米左右的黄瓜比较受欢迎，而李之启的黄瓜却由于畸形瓜较多、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被压价。
2: 差一点，能把这也过了吧？
5: 最多8毛钱，你这里边小的太多，尖头的太多。
0: 看着卖不上价的黄瓜，让原本打算靠黄瓜挣钱的李之启犯了愁。卖完黄瓜，帮小哥跟随李之启回到了家里。
3: 哇，这您家呀，哇，这门可够气派的。2层楼呢，
2: 我这是要在去年结的婚。
0: 看到李之启家气派的房屋和贴满墙的大红喜字，让帮小哥产生了疑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李之启，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的种黄瓜呢？
2: 之前我来这北京批发我产，我也倒卖过粮食。
0: 今年49岁的李之启，2年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家庭的变故，2018年返回家乡。
2: 家老了那么大岁数了，老三也不给家。我大哥得了白血症死了，得病死了以后，老人没人管了，都我都回来照顾老人。
0: 李之启所在的馆陶县，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到目前已成功跻身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并获得了中国优质黄瓜生产示范基地的称号。当地很多人也靠着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看到了当地黄瓜种植的商机，2019年，李之启便开始承包大棚种黄瓜创业。
3: 承包的这些大棚，包括种子、化肥，肯定都要投一些钱吧？
2: 贴了有33多万。
3: 嫂子回来了是吧？您好，嫂子，您这下午是干嘛去了呀？
1: 干活了，我们干活挣钱呀，不挣钱花啥？你说花啥吧？交地暖费都没有，养我小吃的工资。
0: 李之启一家六口，儿子刚刚结婚，女儿正在上初中，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家子的生活全都指望着李之启的这些大棚。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全家的指望其实在种植之初就遭到妻子的反对。
1: 没钱让你都投资，知道不？1分钱都没有，你往这手里1分钱都没有，你没干过这，再又没有家技术。我说咱都光单的赚了，单没的赔。你要说先包少包两个呀，不吭不呛的，一下子包那些都给包下来。
3: 为什么要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棚种植？
2: 规模小了，长毛病，咱先。
1: 他缺啥不跟商量？
3: 你为什么不跟嫂子商量呢？两个人过日子嘛，
1: 啊，对呀、啊。
2: 那姐不中，那不能投资，这也不能投资。
1: 俺爹都来了，上回。俺爹别家那靠棚。家又穷又没钱，我爹不让他抠，他非抠。年说一年没挣一年，今年年又没挣一年。
0: 通过交谈，令帮小哥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庭气派的房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结婚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面对妻子的抱怨，年近50的李之启一直沉默不语。其实背负巨大压力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3: 我
2: 我这算着一个棚挣2万，我这20个棚

0: 算下来，这一年能挣40万。我这一年的话，对吧？我债还清了，光想着挣了，没想到赔钱。
1: 在承包大棚的第一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李志启的黄瓜一开始便遭遇了霜霉病和白粉病的双重侵袭。
2: 得了毛病，大药也控制不住，钱也不少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病害的爆发使李志启一开始就亏损了12万余元。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后，李志启通过跟其他农户学习，在管理上也是倍加用心。今年他的黄瓜长势起初便给了他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后期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连续的亏损也使得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3: 现在亏了这么多钱了，你有什么打算？还要继续种下去吗？
0: 继续种下去。
3: 嫂子怎么想的？
2: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哎，我都那心里，既然包了，就好好的干，不想再让那别人看笑话。
1: 黄瓜种植户李之启的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帮小哥经过实地走访后，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黄瓜种植能手。这个人叫王鑫，他可不是什么摄影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给黄瓜找茬。这不，今天他就是借助手机的照相功能在给黄瓜找茬。
4: 因为这个螨虫和蓟马是特别小的一个虫子，要用这个手机的一个放大功能或微距这个相机功能，不然的话你普通眼睛你是看不到的，要去检测一下到底是螨虫还是蓟马，然后用相对的这种那个方式去处理它。
1: 乡土专家王鑫，辽宁省海城市人，合作社负责人，种植黄瓜4年，种植大棚蔬菜300亩。王鑫2017年开始种黄瓜，他不仅热衷于给自己的黄瓜找茬，帮其他农户种植的黄瓜找茬也让他乐在其中。
5: 你这瓜留4个瓜能带动吗？我问你，
6: 隔3个月一个瓜，隔2个月一瓜都行。
0: 是
6: 啊，
0: 是，
5: 赶快拔了，扔远点，埋了它。一旦有蓟马或飞虱、白粉虱的话，你这家伙这一片都是小病毒。这叫花叶病毒。
6: 就是说，那这个病情那不懂嘞，就过来我们过来看看，帮忙我带会儿，这非常好，非常镇定。
7: 那很懂，那懂嘞。你这黄瓜咋的管理，咋的施肥，就那事的。俺人好啊。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嘞。
1: 王鑫凭着爱给黄瓜找茬的习惯，不但使他收获了高颜值、高品质的黄瓜，还带领周边60多户黄瓜种植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王鑫来帮李之奇解决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的问题。
5: 先看一下你黄瓜什么毛病啊？看这个不是畸形瓜，要么大肚子，要么细脖的。
6: 你看你整个棚这种畸形瓜就太多了，这你这个里边整个畸形瓜，我看能有基本1/3都是这种瓜。
0: 是是，
6: 这个东西特别影响这个，你的价格。人别人卖1块钱，你可能卖8毛。
5: 一看你畸形瓜太多，整个在种植过程中对农户的这种管理肯定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1: 为了帮李之奇找到黄瓜畸形的原因，王鑫开始逐一排查起来。
6: 你这棚里温度太低了，一进来都冷。
5: 你这棉被不行啊，你现在这棚这棉被，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做不了这种种植。
0: 对，棉被
5: 全都是缝，
0: 老了。
6: 有温度计在哪儿？找找。
0: 有
6: 啊，这儿的是吧？哎，你这里才6度5-6度，你这能种成吗？现在都快9点了，这5-6度，这黄瓜也长不成啊。要不这黄瓜长得都是畸形，也长不起来。
1: 黄瓜喜欢温暖，不耐严寒，因此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温度。一般要求白天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晚上在13到15摄氏度。如果温度一旦降至5摄氏度以下，黄瓜将停止生长。而李之启的这个黄瓜大棚，由于棉被老旧、保温性差，导致棚内温度过低。 过低的温度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迟缓，雌花发育不完全，授粉授精不完全，从而形成畸形瓜。
6: 换棉被这得，这棉被都漏了。
0: 换棉被没有资金，六个棚的棉被就十来万。
1: 王鑫建议李之奇尽快更换黄瓜大棚的保温棉被，但是李之奇由于缺乏资金，一时难以实现。王鑫了解情况后，开始继续查看，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4: 我感觉你这黄瓜种植第一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9月份种的。
0: 10月份种的。
4: 这个插口谁安排种的？
2: 他安排的。
4: 他为什么安排？你没阻止他吗？
2: 他不听啊，我要他早种他不种，我都是两天接碰冷，到冷的时候都在那拉秧了，都没了。他倒不听。
4: 那你为什么晚种呢？是没苗了还是？
0: 当时给他顶苗了，不是把苗顶了时候了，到那个时候地没石头出来啊，所以才
4: 这是你们自身原因造成。
2: 他都没打的早种，他都不早种，他倒不听。他说早种下来便宜，晚种下来贵。
1: 在馆陶当地，黄瓜种植一般分为早春茶、秋冬茶和冬春茶黄瓜。早春茶黄瓜一般在2月初定植，3月中旬黄瓜即可采收上市，一直持续到6月份。秋冬茶黄瓜也称为秋延后黄瓜，在8月初定植，9月中旬可采收上市，持续至12月底。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使种植户实现了一年两茬栽培，而冬春茶黄瓜则是在每年的10月初定植，11月中旬采收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第2年6月份。李之奇正是为了赶春节黄瓜上市的高价，选择了冬春茶黄瓜种植，但却忽略了黄瓜对大棚保温的要求。
4: 但是其实今年的市场行情，你知道，早
2: 种
4: 前一段是2块多，
0: 双
4: 十一，现在变成1块来钱了，对不对？
0: 对。
4: 所以每年这黄瓜你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你一定要考虑这东西我能不能种成。
5: 因为您这个棚相对保温性能比较差，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设施的状态，你去选择，不要随意说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植物不给你干这件事，那你一定要选择尽量往前去赶这个茬口，那也就是这个棚的话，应该是在7月底到8月中旬，你就应该把黄瓜种上。
1: 由于李之奇的黄瓜大棚保温性差，在寒冷的冬季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对温度的最低要求，因此不适合种植冬春茶黄瓜，而早春茶和秋冬茶恰好躲过了冬季温度较低的时间段，黄瓜的生长受温度影响较小。因此王鑫建议李之奇选择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种植。
5: 双霉病、搅拌病，看你这个黄瓜目前呀，各种病害太严重。
6: 这黄瓜病以前都治了吗？
0: 治了。
6: 治了，你这治的也没治好，最主要是你看你这搅拌这么严重啊，打药还没打住，这还在窗口。你看，它那个叶子的背面，还在这种水心点，还在窗口，
0: 对，
6: 还在发展。
5: 你从开始病没有控制住，一直我看这双霉从底一直到上一直在有。因为秋茶黄瓜最难控制的就是双霉病和搅拌病。
6: 你现在你这叶都已经这种状态了，你这治不好这黄瓜也长不成好黄瓜了，已经。整个棚都是这种情况，是吧？
0: 嗯。
1: 黄瓜双霉病和搅拌病是黄瓜常见的两种病害。黄瓜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叶片表面呈淡褐色或黄褐色病斑，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而黄瓜搅拌病和双霉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双霉病病斑较大，颜色较深，不穿孔，而搅拌病病斑较小，颜色较浅，质脆，易穿孔。双霉病叶背有灰色霉层，而搅拌病叶背会出现白色菌脓。双霉病和搅拌病主要由于温湿度管理不当引起，发病时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导致植株衰弱，成为畸形瓜出现的诱因之一。随后王鑫经过再次排查，又有了新的发现。
4: 来，嫂子，你看这个，你这瓜这么多花是好还是不好？
2: 看它长了些好了，长得多瓜。
4: 觉得这长得些好是吧？
2: 啊，对。
4: 三个花，上面一堆小瓜。
2: 嗯。
4: 啊，但是李大哥，你觉得好不好？
0: 我觉得也好，
8: 你觉得也好，但是和你说一下啊，就这个现象。

0: 呢，来把它拿下来吧。就这个鸭子的现象叫什么呢？如果这个带的尖上出来这种小瓜了，叶子还没出来，瓜就出来了，这个现象叫做瓜打顶。
1: 啊，瓜打顶是不是？
0: 什么叫瓜打顶呢？就是说你这个叶植这个植株长得慢了，瓜已经钻出来了，那就会造成这个芯儿没有了，那没有芯儿的鸭子没法往上长了。
2: 瓜打顶是黄瓜种植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正常的黄瓜是自植株底部叶叶间抽生出幼瓜，然后随着植株生长，黄瓜结瓜部位逐渐上移，一般在植株顶部30厘米范围内不应有幼瓜生长。而瓜打顶就是指黄瓜植株顶部不长新叶，出现幼瓜成堆生长的情况。
0: 在黄瓜种植过程中有一个叫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平衡。
2: 营养生长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长秧和长叶，生殖生长则是开花和结果。营养生长一旦过旺，会造成植株徒长，影响黄瓜的长势；而生殖生长过于旺盛，则会造成植株结瓜过多，而养分供应不足，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0: 一旦说这个瓜长得要比这个秧子还快的时候，那它这个东西是长不成的，就是营养不够了，那瓜就长不成，要么长出来也是弯的，要么大肚的，要么细脖的，这一系列畸形瓜。
3: 所以像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导致这个畸形瓜的一个原因
0: 啊？对，
2: 王鑫指出，李之启的黄瓜之所以畸形瓜过多，主要是温度低、病害严重以及瓜打顶造成的。那这瓜打顶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查看过程中，一株结瓜过多的黄瓜植株引起了他的注意。
0: 要么能瓜打顶吗？因为你这瓜带太多，坠着这个它已经不长了。你看这颗再打开，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加上这个十个瓜。这根秧子你觉得十个瓜，你俩觉得能长成吗？
2: 黄瓜在定植后，随着植株的生长，会在叶叶间开花授粉之后形成幼瓜。这个时候农户要根据植株长势疏掉多余的幼瓜，减少植株的营养消耗，才能保证所留幼瓜的正常生长，瓜农们称之为留瓜。根据季节的不同，黄瓜留瓜一般在2到4根，如果留瓜过多，生殖生长大于营养生长，就会因植株营养供应不足而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4: 俺人的那个箱子认为啊，琢磨的啊，伤那些东西，找你拿了水，它不长。
0: 为什么我这十个瓜我长不成，只能长两个？他不理解，说我有一个50公分水管，接了3个20公分的这个，10个20公分的这种分支开头，对吧？我说我这十个水开关都打开，那每个开关水量都会小。那我想要。我又想洗衣服，又想着急接水，一定是留两个，这两个流得很快，接完就行了，那先关上吧。一个概念，植物的营养吸收营养也是。所以管理过程中千万别贪多，贪多是不行的，你一定是根据天气留瓜，就包括夏天最多的时候你也不会超过4个瓜啊，冬天2个，春秋3个，夏天4个，基本是这个情况。
2: 造成瓜打顶的原因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防治呢？
5: 以后再遇见这瓜打顶怎么处理？
0: 这瓜打顶啊，其实是特别好处理。你看这上不有小瓜吗？这一个里边可能会有5、6个小瓜，见到瓜就会掰掉，那就不要了，只留我的心尖往上长。如果已经长了一撮瓜的时候，得把底下所有的瓜都给揪掉，一个不要留，只让它长尖，它就会缓过来。
2: 乡土专家王鑫告诉李之启夫妇，瓜打顶现象如果不太严重时，可以采用摘除多余幼瓜和喷施营养液的方法来解决。
0: 3年前我刚到翟庄种黄瓜的时候呀，也完全不懂，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管理，也造成过这种病害呀、瓜打顶啊、死秧啊。那我就去问、去学、去看书、去看电脑。啊，我天天晚上11、12点钟、1点钟才睡觉，天天在看书、上课，在整个又一个实践的种植过程中，渐渐就懂，所以不要着急。
6: 关键是

0: 不懂就多问。
1: 乡土专家王鑫经过现场排查，找到了李枝杞的黄瓜畸形瓜过多的主要原因。那李枝杞的这茬黄瓜在王鑫看来又该如何挽救呢？王鑫发现，在李枝杞的黄瓜大棚，瓜打顶现象达到了近80%，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黄瓜的长势。加上大棚保温性差，病害严重，很难保证黄瓜接下来的正常生长。针对现状，王鑫指出，这茬黄瓜已经不能再保留了，应尽早拔掉，轮作其他作物。轮作只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黄瓜和叶菜轮作，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减轻土传病害，降低同一作物连作障碍对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王鑫的这一提议，一来是可以让土地得以休整，二来是可以通过轮作蔬菜的收益来弥补黄瓜的亏损，但是却让求助农户夫妻有些难以接受。
2: 这瓜能，我打算长到一月底的，还能长到，
0: 长到一月底能长，但是呢，因为你这瓜打顶，你要把这些瓜都掰掉，这掰掉以后，这个里边这个上面六节瓜就没有瓜了，相当于再长出来新的叶子的时候，那没有瓜，你可能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去摘瓜。但你这个秧子一个月以后，这种温度，这个秧子又顶不到那个时候，把这茬瓜给它大概两个星期长成以后，给它卖掉，卖掉以后可以把秧子就给它拔了，拔了以后就可以该研究种黄瓜，不是种那个辣椒呀，种茄子呀，种西红柿都可以。
3: 老师，你看我们这个黄瓜秧还不舍得拔嘞，
0: 它的产量没有，就你白费一些人工，花一些药钱，你去把养它几根瓜，就你的投入不如你和你卖的这不成正比，就你卖的钱还没有投入多，就没有意义，
4: 还是占不多。
0: 对，你还不如把它给它尽快给它拔掉，把地把新的苗种上，然后赶在这个春节以后，三四月份这种那个价钱比较好的时候，产量比较高的时候，让它多长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来卖。
3: 一直都叫大老种下一阵，
0: 对，你救它，你救它是没有意义的。
1: 经过王鑫的一番分析，挽救这茬黄瓜带来的收益远不如拔掉改种其他蔬菜获得的收益高。现阶段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及时止损，但李枝杞夫妇仍旧难以下定决心。为了让他们转变观念，王鑫邀请二人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前去参观。
5: 我建议让这个农户到我这儿来参观一下，看我的这边的一个黄瓜的一个管理方法以及种植模式，让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到底是怎样去留瓜，怎样的去科学管理黄瓜，而让尽量避免这种畸形瓜以及这种瓜打顶的现象出现。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年末寒潮来势汹汹，接白天受寒潮主体的影响，内蒙古中部一带是经历了超过15度的速冻级降温，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的区域是占据大半。那么有近20个城市会受影响，市都
7: 不用来定吧。瓜娃现在涨点，这冷大部分他们好的，这能定几天还能涨点，涨点不多吗？有点。
8: 再定两天。
1: 李枝杞夫妇仍在犹豫，一降温，自家的黄瓜长势会更差。但市场上黄瓜的价格也会更高。面对乡土专家的建议，他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第二天一早，李枝杞夫妇如约来到王鑫的种植基地。
0: 王老师，这大棚都是你的吗？
9: 对，这个园区都是我的，现在占地有300多亩，一共46个大棚。
0: 这都是黄瓜吗？
9: 有大概有。
10: 这栋传统中式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房子，就是朱德在云南居住的地方。它见证了朱德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可以这样说。云南昆明是朱德成长和发展的光辉起点。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40周年，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明朱德旧居，沿着朱德同志早期在云南求学从军的足迹，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从迷茫走向坚定，最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伟业紧。

0: 怀炙热的救国梦想，徒步1000多里，历时70余天，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这根扁担他挑起来的不仅有行李，更是这位青年刷新救国风的决绝之心。他为何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到云南来做什么？1908年，朱建德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在仪陇县立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他教孩子们身穿短褂、赤胳露腿锻炼身体。这种新的教学方式遭到了学堂里守旧势力的排挤和打压，他们讥讽这种形式有伤风化。看似表面上是新旧教育观念的冲突，实则是清末社会内外交困下深层矛盾的缩影，亲历了封建的腐朽与黑暗。朱建德深感教书不是一条出路，所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救国风。他毅然辞去教职，踏上了探寻军事救国的道路。回忆这段经历，他是这样说的：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当时呀，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强军救国成为了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的共识。新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成为了朱建德理想的奔赴之所。然而报考陆军讲武堂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第一次朱建德考试成绩合格，但因为是外省籍贯，没有人推荐，落榜了。第二次他打听到蒙自县无人报考，他就在籍贯下面以来写下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朱建德的名字改为朱德，最终被录取了。很快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又暴露了他真实的来历。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我们说的校长李根源，他被朱德千里求学的赤诚所感动，力排众议，说道：这么一位有志青年，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籍贯改过来就好了。入学后，朱德被编入丙班步兵科，他学习训练十分刻苦，指挥队伍口号喊得洪亮，动作干净利索，是班里的模范标兵。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喊口号，同学称他们为模范二朱。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被选入了特别班，并且提前毕业。在讲武堂，他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更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启蒙地。他入学不久后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会员们传阅这些进步的革命书刊，积极探讨救国的方略。他还和范石生、金汉鼎等7、8个人组建了秘密的社团，朱德取名五华社，他们相互激励，立志救国。
1: 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0: 1911年8月，朱德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于蔡锷所部的74标当副目，相当于我们说的副班长。同年10月，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在新军任排长的朱德临危应变，他成功追回叛逃的部队，火线升任连长，率部参与攻占总督衙门的战斗，捕获清朝云贵总督李金熙，他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朱德所部被编入护国第一军第3梯团，他担任第6支队的支队长。在关键的棉花坡战役，朱德浴血奋战16个昼夜，运用灵活的战术顶住了北洋军的猛攻，一战成名，被誉为护国名将。 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升任少将与

0: 年仅30岁便跻身滇军高级将领行列。然而，战功赫赫的背后，隐藏着朱德日益加深的苦闷和彷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国家状况未能向好，反而陷入了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暗暗、鬼神愁的境地。我这里有一首诗，是朱德写给印空大和尚的一个诗文。我们从诗文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苦闷的心境。我们来看一下。
1: 清末夜，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奋身军界共计时间。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结果却是国事日非，资艰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余人。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房屋是朱德在1921年到1922年之间居住的房屋，他把这个房屋取名为结缘，一是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不满，二也体现了自己洁身自重的理念。后来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时总结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阎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给苦苦探索的朱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开始意识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朦胧地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个时期云南政局动荡变化，1921年朱德参加了推翻军阀唐继尧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他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准备到北京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到国外学习革命思想，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好友同僚再三挽留朱德，朱德只能暂时留在云南。他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务，集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可谓高官厚禄。但朱德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后，心火从未熄灭。他时常去昆明浴血女子中学跟英语老师学习英文，为留学做准备。1922年初，唐继尧卷土重来，重掌云南大权，对朱德发出了通缉。这一次的驱逐彻底使朱德斩断了和封建环境的关联，让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寻党求索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1922年6月，朱德抵达重庆，受到了川军将领老友杨森的热情邀约，以师长的职务和优渥的待遇拉拢朱德，朱德拒绝了。杨森认为啊，朱德真是天下奇人，年已36岁的败军之将不重振旗鼓，而竟要远渡重洋去留学，真是不可思议。朱德却是世上蠢人，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而要去当学生，真是不可理解。朱德拒绝杨森的好意，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1922年这一年，朱德辗转上海北军巡港，在上海他和好友金汉鼎、孙炳文一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愿意出资10万军饷，希望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陈炯明部。

同行的金汉鼎当场答应追随了孙中山，朱德婉言谢绝。朱德说我要到外面去学习，孙中山建议说你应该到美国去，美国是新成立的国家，没有封建背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朱德回答说我要到欧洲去，我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应该是更有好处的。接着他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同意。他是这样对朱德说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待像朱德这样的人就应该有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委婉谢绝了朱德，朱德心里边感到绝望和混乱，他自嘲道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里。但追寻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毅然登上开往法国的安吉尔号游轮，远渡重洋，最终在德国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从千里徒步求学到报考波折，从战场生死考验到探索中的迷茫，从滇军将心到寻党时的挫折和冷遇，这一段执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岁月，磨砺了朱德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钢铁意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苦的，只有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才能获得真理。朱德同志用行动诠释了追求真理的坚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以朱德同志这样的革命先辈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坚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选择，在诱惑前坚守本心，在迷茫中坚信真理，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正确航向，让初心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成片的紫云英花海。紫云英每年深秋播种，次年清明节前后次第花开，点缀完美好春天后悄无声息化作春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微胆课的主角就是紫云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五谷米是南宁粮仓，而南宁大米的优良就离不开这种叫紫云英的绿肥植物，它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里，为早稻的生产和增产提供养料，是南宁县生产优质大米的秘药。紫云又名俏瑶、红花草等，在《诗经》《尔雅》《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南宁县益江镇种植紫云英的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是安徽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镇，被誉为俏瑶之乡。南宁也因此成为全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县。益江镇古代属于吴地春武县，解放后随着国家对绿肥的高度重视，以及种植业粮精饲三元结构的建立，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很快推广到我国南方稻区10多个省市，益江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称号，除畅销东南沿海外，还出口日韩等地，可谓是驰名中外，久负盛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紫云虽然是非主要农作物，但种植历史悠久，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一、政策撬动扩规模。南宁县以发展紫云英加产业为着力点，全力推进紫云英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和南宁大米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更好发挥紫云英产业、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大力推广一稻一红花和绿肥水稻等高效种植模式，在南宁县范围建成20多万亩紫云英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带状种植成景观、块状种植是示范的种植格局和思想共识，为推动紫云英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二、种业给力创机遇。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关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开展紫云英育种和全产业链技术创新而打造的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的长三角紫云英研究院。南宁县全力推动种业发展，打造紫云英种植、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已有紫云英品种、益江子、王子枣花、红宝大叶等自主选育品种10多个，全县紫云英种子销售量约3200吨，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5%。三、产业融合强内涵。以建设紫云英小镇为载体平台，充分挖掘紫云英次元价值，推动紫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了紫云英加轮作模式，开发南宁大米、紫云英子、芽苗菜等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
积极探索研制紫云英药用产品，化妆品原料开发，延伸紫云英产业链，实现多层次增值。开发乡村旅游路线，点缀休闲旅游设施，沿线发展民宿等服务产业，整体塑造紫云英旅游品牌，形成一轴驱动、一河统领、一带示范、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筑梦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振兴路上，紫云英这朵小花也在贡献着它的力量。一，紫云英生产促进农业增产，花草种三年，薄田变良田，这句谚语道出了一笔绿肥种植的生态账。紫云英它不仅能充分利用冬闲田，提高农业种植效率，而且能休耕养地，提升农作物品质。稻田生长紫云英能使土地肥力提高1-2个等级，亩增稻谷产量30公斤以上，提高粮食品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元以上。二，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紫云英生产基地的建立，形成的优质水稻，大幅度提升了当地粮食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南宁县现有50,000亩紫云英，通过线上线下拓宽紫云英周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可间接带动180万亩农业基地发展粮食绿肥轮作模式，涉及农户18万户以上，因绿肥的种植，水稻品质得到提升，间接带动基地共计增收1.98亿元，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三，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发挥紫云英产业链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这些年来，南宁易江镇以南宁紫云英易江子为发展着力点，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生产，并结合紫云英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易江镇打造成声名远播的高端品牌易江子供应基地，为镇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对本地周边地区农村和农民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速乡村振兴之路，让我们聚焦紫云英家和全产业链，全草利用，全时种植，全色美化，全种研发，全民参与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紫云英这种神奇的植物继续在南宁这片土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0: 溯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1: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辽宁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后的辽宁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军工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提供保障。最早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工业部也于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在此之前，辽宁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曾先后接管。辽宁地区的工业又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地区的党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

0: 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辽宁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奋进四十年》中，清晰地记述，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8.51%，到了1952年，占全国比重达12.7%，共拥有工业企业10690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在时间上要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这是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15计划时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个工业项目，有24个坐落于辽宁，其中钢铁工业2项，有色金属工业2项，煤炭工业8项，电力工业3项，石油工业1项，机械工业5项，国防军事工业3项。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大量工厂。这里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功勋。15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于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的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当时辽宁一家企业的3大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3大工程开工典礼致贺信，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鞍山第7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鞍钢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钢铁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那段时间全国生产不了的机械零件、铸造件都要送到辽宁来制作。当时全国机床工业布局中有18家机床厂，其中有4个都在辽宁。在1960年发行的2元纸币正面印着的图案，便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20-1 通用机床。不仅机床，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架歼击机、第一艘1吨级远洋货轮、第一个世界第5代钻井平台、第一台造纸机，都是辽宁造。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特的财富、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的质量。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中国工人中就有1个来自辽宁。辽宁有厚重的英国文化，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全面振兴新时代，辽宁都是一个英模辈出的地方。辽宁的英雄模范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国内罕见的。改革开放前30年，辽宁一省的全国劳模是全国的1/10。到目前，辽宁1500多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数量居全国前列。不同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了毛主席的好工人魏凤英、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赵希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劲松、80后大国工匠方文墨、中国压缩机机盒焊接拼装第一人杨建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中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江岩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辽宁有一种崇尚英模、学习榜样的浓厚社会氛围，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工业文化薪火相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辽宁的鲜明底色和精神内核，成为支撑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脊梁。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辽宁的人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的独师援建。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15到3线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根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倾其所有，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力支援内地和援助中西部，始终在三线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辽宁资源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多，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高级人才就达40万。这些历史背景和贡献，使得辽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辽宁工业发展也进入重大转轨期。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辽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经济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振兴发展的轨道，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奋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新系辽宁要指示批示，提出4个着力、3个推进、6项重点工作等要求，为辽宁在新的起点上。
1: 社保网上服务模块，在单位业务处点击单位登录，跳转至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即可。在登录时会出现提示，请先进行单位信息登记，点击去登记，进入申报页面，可以获取到的共享信息则会自动填充信息，无法共享的信息则需要手动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带星号的信息都需要填写。上传所需电子材料后，点击提交后，在单位中心我的办件处即可查看业务办理进度。社保证

莫县人民政府啊，兴起了一场为时三个月的拆违，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专项行动，把具体任务分解给每一位干部，任务到人，要求凡处理到的违法建筑，一律三天内拆除。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啊！违法建筑也必须合法地拆。那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合法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有大量的违法建筑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而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程序，行政强制法以多个条文作出规定，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结合相关担心法律，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在程序上必须经过下列步骤。第一步，依法作出一个基础决定。基础决定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一、认定当事人的建筑是违法建筑；二、给予罚款等处罚；三、责令限期拆除。第二步，依法送达给基础决定。送达方式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即能够直接送达的就直接送达，不能直接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以下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的送达相同。第三步，制作和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我履行。当事人收到基础决定之后啊，在基础决定所规定的期限内不自我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催告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催告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以下内容：一、责令当事人拆除违法建筑的期限；第二，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第三，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第四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催告书送达以后啊，行政机关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步，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意见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一、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第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第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第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六步，等待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特别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第七步，实施强制拆除前的公告，公告必须在实施强制执行前发出，它可以与催告书同步发出，也可以与强制执行决定同步发出。第八步，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建筑是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违反城镇规划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并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对于其他违法建筑，由其他单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呢，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制度，都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那么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还有行政复议之后，相对人是否还可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首先从主体上说，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都限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不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其次，从范围上说，原则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是一致的，就可以复议的也是可以诉讼的，可以诉讼的也是可以复议的。只有复议终结行为，它只可复议但不可诉讼，或者选择复议以后就不得诉讼。最后，从程序上说，围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必须把握几种情况啊，一是复议与诉讼可以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二是复议是诉讼的前置，复议前置是指遇到下列情形，当事人只能先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以后再诉讼，而不得先诉讼。这种情形包括：一、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三、认为行政机关存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四、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三是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诉讼。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原则上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对复议终结行为不得诉讼，这是对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关系。原则上，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是复议终结行为，相对人只能服从复议决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终结的行为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一、相对人对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部门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而申请

行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给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三，人民政府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四，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而提请审计机关的本届人民政府裁决的，该裁决是最终决定。五是复议与诉讼的排斥关系，在案件的受理上，同一行政案件如果已经被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就不得同时提起行政诉讼，凡此一然。

行政复议制度啊，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或是教育权等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律制度，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对行政机关本身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制度，对行政争议而言它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定于1999年，后来经过两次小幅度的修正，这次呢2023年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和亮点诸多，其中在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上，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新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的职责，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复议职能，同时保留随职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情形。第二，扩大行政复议设立范围。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涉案范围从原法的11项扩展至15项，内容上增加或明确了以下可复议的事项：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二、行政征收、征用和补偿决定；三、行政赔偿决定；四、工商认定行为；五、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六、行政协议行为；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等。第三，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复议前置是启动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的前提和条件，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某些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先经过行政复议，而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制度。原来的复议前置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直接规定了5种复议前置情形。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推进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第四，方便当事人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这次行政复议的修订，为体现和贯彻便民原则，在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也是丰富复议申请的方式，便利当事人申请复议。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者行政复议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也可以当面提交。二是细化了行政复议代理人制度，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三是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政策简易程序，实行行政复议案件繁简分流。以前行政复议只有一种程序，就普通程序，这次修订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了简易程序，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效率。新行政复议法明文规定，五种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第六，强化细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原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决定的实施，只限于维持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决定履行法定职责、责令重做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等复议决定。这次修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二、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三、给予行政补偿等复议决定。第七啊，是增设调解和解方式。原法遵循复议不适用调解的原则，这次修订确立了复议适用调解的原则。新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而且复议调解书与复议决定书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另外，新行政复议法还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后啊，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第八，强化行政复议的履行和执行。虽然原法对于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履行复议结果和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执行复议结果都有规定，但这次修订对于履行和执行的主体、范围、手段等都做出了拓展性的规定，从而强化了复议结果的执行力。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对行政行为的检讨制度。那么既然他们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还有必要同时实施这两种制度吗？当然有必要。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都是并存的。这两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并存，因为他们在性质上和功能上还是有区别的，并且是互补的。行政复议机关都是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因而行政复议的监督是一种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其实就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行政诉讼则不同了，它是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依法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简单地说，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而行政诉讼属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这一制度属性上的区别就决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审查原则不同，在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既可审查其合法性，也可审查其合理性。它既要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要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只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它只限于解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二是处理权限不同，由于行政复议，所以行政监督，所以自我纠错。

机制，所以其纠错的方式和手段是比较广泛的。复议决定可以包括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决定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等等。特别是直接变更行政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情形。但在行政诉讼中则不同，由于涉及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权限上的分工，人民法院针对行政行为的裁判方式和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变更判决被牢牢地限制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在其他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可行使司法变更权。

有人来信询问啊，假如国家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至100,000，而某个地方性法规呢，却规定这个罚款标准呢是50,000到100,000，这算不算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呀？这就涉及如何判断法律冲突的问题。我国的各种法之间必须统一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法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有时出现法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所谓法律冲突，是指法与法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抵触或不一致。抵触和不一致是法律冲突的两种情形。那么如何认知和判断法与法之间的抵触或不一致呢？如果从文艺本身考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抵触是严重的不一致，不一致是轻微的抵触。但是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纵向法之间的冲突叫抵触，横向法之间的冲突叫不一致。换句话说，下违法规定的内容与上违法规定的不一致称为抵触，同违法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就称为不一致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抵触是纵向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横向法与法之间的抵触。那么什么样的情形算是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呢？一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规定的主体范围，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比如上违法规定小微企业可以依法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但下违法将这一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范围扩大至中小微企业。二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权利内容范围，包括权利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为教师设定了6项权利，但下违法把教师的权利缩减为4项，这就缩减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三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义务内容范围，包括义务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但下违法只规定了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这就缩减了法定义务的范围。四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包括责任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比如上违法规定高空抛物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下违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这就缩减了法律责任的范围。五是下违法增加或缩减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条件，包括条件的提高或降低、条件的增多或减少。

减少，比如上位法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但下位法取消了情节较轻的适用条件，这显然属于抵触。六是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所规定的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期限，比如上位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下位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三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显然，所以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所规定的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其次，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法律规范的性质。法律规范的属性啊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实力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责任性规范，包括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等等。下位法只要对上位法所确定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做任何改变，都属于与上位法相抵触。八是其他抵触情形。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横向的法与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是指处于同一法律位阶的法之间及规定的内容上出现了不统一啊，他们之间不一致表现为内容上对法律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程序等规定的差异。现在我们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到100,000，而某地方性法规呢规定这个罚款幅度呢是50,000至100,000，这算不算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呀？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属于纵向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性法规属于下位法，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规定，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不同的，所以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果说以裁量基准的制定，那就另当别论。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我们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在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会议，在各个场合对老龄工作相关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而且呢，在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老年人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这样一些变化。所以呢，在这基础上，我们第三部分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主要就是讲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成就。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呀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它中间呢都有一些明确的这样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们从1982年到1999年，我们把它呢定义为呢，就是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

阶段。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因为1982年，我们国家呢在老龄工作上有许多标志性的这样一些事件，就很多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做启动。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就使我们的老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之前，2000年之前，但是呢又是从1982年开始到1999年这个阶段，作为我们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我在这儿呢就选取了一些重要的这些文件、重要的工作，它标志着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在老龄工作方面在探索哪些、做了哪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1982年的2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那这一次的人口普查呢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第二次人口普查呢是1964年做的。那1964年到1982年期间，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少儿人口，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什么状况，那这都依赖于呢第三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更为详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所以人口普查呢当时是以7月1号零时作为普查的时点。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表明到1982年的7月，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呢达到了7666万人，占总人口的7.64%。这是我们82年时候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状况。尽管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步入到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占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这是国际上呢作为划分老龄化社会的这样一个门槛。我们虽然当时呢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阶段，但是相关的数字啊，我们的老年人口的总量、老年人口的比例，这些呢仍然为中国老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并促进了人口学领域啊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口状况的深入分析，这对于中国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而言意义重大。同年1982年的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那这个决定提出呢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视程度，也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晚年社会价值。到了同年的3月，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我们国家正式成立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那这件事情它为什么对我们的老龄工作很重要呢？就是1982年的秋天那么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是各个成员国相汇聚在呢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来讨论呢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呢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口老龄化，怎么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在这个把老龄问题区分为老年人问题和发展问题，强调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那么按照这个会议呢，它是最后呢各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个叫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那么各个国家要成立各自的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我们国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会议结束以后，同年10月呢，我们这个委员会在这个本来3月份为了参加这个会，当时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这个委员会就更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组织机构来负责老龄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国家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了有组织

有领导的老龄工作阶段。1984年的八月呢，全国首次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第一次专门召开的老龄工作会议。会议呢，也就首次提出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五个老友这样一个老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1986年4月，中国老年学会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呢，就使得这个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研究，相关的人员呢，他开始更多的围绕国家的政策和方针呢，提供这样的一些建议，更深入的去研究我们的老龄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1988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呢正式加入了国际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那在1989年3月，经过中央编办批准，我们国家成立了第一个老龄科研的研究中心，就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是社会科学老龄领域公益类的老龄科研事业单位。199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1992年10月，党的14大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结合着这个目标呢，同年的12月，原来的劳动部就确立了国家立法、政府强制实施、费用三方合理负担、建立基金、互助互济、实行社会化管理、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权益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标。这1992年，我们国家就开始改革我们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3年8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首次在官方政府的文件中呢，提出养老服务概念。我们现在在讲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养老服务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1993年8月。1993年12月呢，党的14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边，首次提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实施统账结合模式。那么这一次的改革是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的探索。1994年12月，原国家纪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老龄工作7年发展纲要》，就是1994年到2000年。这个纲要呢，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全面规划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它的起草发布，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者也指明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向。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后续的老龄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是7年的发展纲要，老龄工作的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个纲要。那199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就是1982年时候成立的这个机构，正式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这个协会呢，是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由民政部代管，是国家呢专司老龄事业的部门。这个就有了这样一个专门的老龄事业的这样一个机构。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是国内首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孝老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那它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职工医保的全面建立。前边呢，先是改革

企业职工的养老金保险、养老保险。那么从1998年年底开始呢，全面的建立职工的医疗保险。1999年的10月，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也就是说全国老龄委后边的简称的话，正式成立。全国老龄委下设办公室，就是全国老龄办。这个老龄办呢，在民政部，日常的工作呢，由中国老龄协会承担。那这个时候呢，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协调性的啊更高层级的老龄工作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老龄工作探索起步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从2000年到2011年来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就2000年的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国内养老机构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促使我国的机构养老逐渐从单一的公办模式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多元主体运营模式，并在日后呢掀起了一轮公建民营的改革热潮。所以这是2000年开始，我们的养老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2000年的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那前边我介绍，就是我们为什么回顾2000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就是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啊，都进入到了，特别是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上来看，我们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个时候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2000年作为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决定呢，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加强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养老机制、老年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与工作部署。那2000年的11月呢，我们国家又进行了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这样一个工作。那这个五普数据呢，就显示呢，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59%。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呢，正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呢，仍然是处于一个轻度老龄化的阶段。那这是从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上都出现了明显变化。2000年的7月呢，也是我们国家老龄工作、老龄政策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一年的7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15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因为在这之前呢，咱们那个老龄事业发展是7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从2000年开始，中国老龄事业就开始做了这个15计划纲要。纲要从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文化生活、权益保障等5个方面，规划了中国的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纲要是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它的出台呢，就标志着中国老龄事业开始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发展规划中。2005年8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全国老龄办与中国老龄协会开始合署办公，在国内呢，以全国老龄办的名义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主要以中国老龄协会的名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家交流与合作。那2006年的2月，国务院转发了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通知呢，是国家层面上首个有关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专项文件。这时候就专门，原来的文件讲养老服务，那这个2006年的文件是专门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的专项文件。2006年2月底，第2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在京。

召开会议，明确强调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也就是我们后续一直沿用的居家、社区、机构三者的定位。啊，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央机构编制网》，发布了《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指出呢，民政部新设立老龄工作司，在政府层面呢，加强对老龄工作的这样一个领导。2023年12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国家首个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不仅是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一号文件，同时也是我国首部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政策文件。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那么在2025年，我们又看到呢一系列重要的这些文件对老龄工作的这样一个指导。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呢，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2025年4月，民政部印发等单位呢又印发了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呢，到2029年，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法律环境初步建成，到2035年，老年人社会参与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更加丰富，积极老龄观成为全社会共识，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老年人作用发挥更加充分。那我们从回顾的这样一个老龄工作的相关的文件，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这样一个战略部署，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到我们国家在推进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老龄工作的内容不断的丰富，老龄的工作的机制在不断的扎实的落实，同时的话呢，我们老龄工作的内容也从呢传统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转向呢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服务，老年人在智慧养老，在老年人的这个智慧的这样一些上网的这些能力方面，老有所学、老年大学、老年人的文化和精神丰富方面，还有老有所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我们看到的老龄工作在方方面面都在全面的推进，为探索一个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这也就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特别是18大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就可以有很全面的一个了解，那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方面在不断的发力，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政策它的着力点在向什么地方来使劲，那么使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我们老龄工作未来的发展的这样一些重点的方向。那我的课程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穿过岁月的长河，我们走进大师的艺术世界。在这里，一位艺术大师以其独特的艺术理念、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审美以及人生哲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艺术之门。黄宝庆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凝聚着艺术创作追求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神的符号。今天，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黄宝庆先生的大师世界。黄宝庆先生1977年考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这所坐落于厦门鼓浪屿的学校在工艺美术界声名远播，名师传教，海风会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黄宝庆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1: 从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跟产业来看的话我们福建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其实要感谢两所学校，就是早期的就是福州工艺美术学校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由于有这两所学校的创立跟它的出现，为我们现代的工艺美术它的人才培养，它的作品精品不断的出现，是跟这个人才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两所学校。
0: 毕业后，他被当时工艺美术行业重点企业福建省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厂选中，于1980年在该厂担任技术员，专业从事寿山石雕设计创作。
1: 昆沛在福建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厂，综合实验厂就是在福州五一北路这个地方，这个是原来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在省这一级的唯一的一个国有企业，它是由轻工部地方政府两级投资。刚刚到实验厂的时候，我的主体专业是学寿山石雕的，整整有5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个车间里面从事我的寿山石雕创作。那个时候学生出来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带到寿山石雕里面全新的一个载体来创作，给人的一种这个感觉跟激情是很难用语言想象的，有浓厚的兴趣。
0: 上世纪80年代末，黄宝庆先生作为青年专业骨干被提拔到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领导岗位，在促进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创作水平的提高、行业影响力的扩大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福建工艺美术发展至今，应该在全国现在是作为重点产区出现。我们从产值来看的话，是名列全国前二，也就是广东，它去年是2800个亿。我们福建是1826亿，从它的产业产值来看的话是这么一个状态。从它的人才来看，我们福建工艺美术也是在全国名列前三，比如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们有61位。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61位是从1979年评选到至今是第8届了，我们有61个人。那福建省除开国家级大师以外，省级大师还有800多人。那从他体量里面的重点的产区与品种，它的量在全国能够进入前五的有玉石雕刻，就是惠安的石雕鱼，包括寿山石雕、安溪的藤铁、德化的陶瓷、莆田仙游的

0: 加剧现有的建厂，总体就是有这么五大类作品，它的品类进入全国前五，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1: 从1980年至今，黄宝庆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他更是谦虚地将这几十年毫无私心的付出比喻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石。何止是奠基石，他领导组织的展览，为大师名家展示创作风貌，为后辈新秀破土提供优越条件，他担任全国工艺美术展评委，在推介大师作品、扶持青年作者方面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编写的著述堪称福建工艺美术史论的开山之作。
0: 那从这个整个经历过程来

0: 远不止生活，这句话成为他工作的写照，把艺术理论研究融入创作实践过程中，从艺术理论的学习探索中汲取不断开拓进取的力量。因此他经常在创作之余不单思考，潜心于古代艺海，探寻熠熠生辉的奥妙。他的虔诚与恭敬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美学。在黄宝庆先生的指尖下，每一块沉默的石料都蕴藏着生命的力量，他用匠心独运的双手唤醒了他们沉睡的灵魂。黄宝庆先生的创作是在传统相识的基础上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是在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赋予独特审美体验产生的过程。加上对创作对象著作的悉心研读，并倾注进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与情感，而生发出的当代抽象审美意象的寿山石雕创作新意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宝庆先生寻找着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如同时间的使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在这一组以中华传统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用64件作品的庞大规模，将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加以现代结构，将历史的沧桑、厚重、仁人志士的信仰从精神层面物化为视觉层面，用更加动人的笔触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之源。
1: 这个100件历史人物，就是如何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穿越几千年这个历史，从远古一直到民国时期，对当时的一种人物的一种刻画，对他的一种表现，不但从内容方面，就从这个手法上如何去表达，让现代人来理解、来领略那个时期的这些大学者、大思想学派、名家、名人，作为一种古为今用来借鉴，对我们的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唐代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为体清风雅，转意多诗是汝诗。黄宝庆做到了转意多诗，他从东西方美学大家的体块处理手段、英雄主义叙事风格、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中获取灵感，撷取众家之长，形成独属于自身的艺术风格。他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独特的线条和形式赋予作品以个性和生命。从粗胚的泥稿开始反复推敲，在按图索骥进行相识创作，这种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创作方法，在黄宝庆先生的手中举轻若重，在大师的手中，苏武牧羊的漫天风雪、虎门硝烟里的灰烬尘埃、官帽上的红玛瑙，都在雕琢中产生了生命力，在那瞬间无华的石料绽放出动人的华彩，用最美的姿态诉说着那段已被时光镌刻住的历史。装饰性块面的表现手法和大块面的刀触技法，在辅以俏色的创作技法，在大道至简的创作哲思中为作品赋予形与魂。随形就势、应物象形8个字浓缩了大师的创作精华，一件件作品在不着笔墨、不失刀凿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水平的创作。
1: 孔子这件作品其实第一次创作是背面，选择的是正面做，没有成功。后来发现，哎，背面那个纹路很适合于孔子，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啊，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如何把这种

0: 学者的身份体现，其实你看我道具用的非常少，就是有一把剑就裹在这个手臂上。那有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配一本书，哦，或者竹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还是考虑，因为什么？他的这种的纹理不是溃面的，它是条状的，条状正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的那个服饰啊，它的那种大褂啊，往下垂的那种重量感，如何与它的这种人物的这种相匹配？那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瞬间，孔子在他的下榻地方，在漫步，在思考的瞬间，把他的形跟神捕捉住，在思考的那瞬间的那一种的人物心理，那这种就是等于非常短的那种踱步，不是大踏步的往大道上漫步，那我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说这些构思跟人物的这种特定哈，都需要做很多深层次的这种的这个思考，一旦形成了，那就开始下刀。这件作品我也感觉是比较成功的。
1: 在黄宝庆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大的文化事业和大的文化格局，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层面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是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精品巧妙融合而组成的饕餮盛宴。他将传统观念与当代理念相结合，将民间工艺美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理论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新的当代审美意象。
0: 就是我想把传统跟现代的这个学院的他的这种的这个美术的这种的理念与观念，怎么样跟传统能够对接，能够融合我们的会员对作品的创作，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理念出现。你如果完全是守在这个传统上，不去碰撞他的这个美术院校的这些学生包括老师的作品，我们只是在自己范围里面毕竟是非常有限，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链接到这一块去。应该说这些年效果非常好。
1: 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探索中，情感与艺术的交融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情感的释放。秉承传统，守正创新，是黄宝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艺术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就是在像黄宝庆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延续，一代又一代的进行创新和发展。过去的传统就是曾经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就是未来的遗产。一代又一代的国大师将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融入进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黄宝庆先生不仅以其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于世，还深入涉猎建盏、白瓷等诸多艺术领域，而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在工艺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工艺美术史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编辑《福建大观工艺美术画册》，获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物一等奖。
0: 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是觉得福建工艺美术史对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彩的一笔。福建工艺美术史的这种编撰啊，其实是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从收集资料到各地市进行调研拜访，包括采集这些资料，头头尾花了15年时间，到2003年形成了福建工艺美术史，最后出版。因为我的这本书的架构是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当代我的下限写到2002年，也就是我进入工艺美术学会这个平台，古代部分我们在牵涉到考古这一部分，你古代部分没有考古学

0: 就很难下手。那对工艺美术的这种历史的编撰美学，工艺美术史学，包括中西方的美术史学，还有对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各类品种的了解，这个就是在前期又做大量的采集调研，拜访一些老艺人、郭大师，包括一些行业的领导干部等等。那他的编撰成功后，填补了福建工艺美术史的空白。所以说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福建工艺美术史就获得社科类的三等奖，也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哈，可能比较浓重的一笔。那个时候我把心才放下来。
1: 在黄宝庆先生看来，尤其是福建工艺美术史一书，从某种含义上而言，堪比他的石雕作品。在这本历经十年呕心沥血数亿起稿，为福建工艺美术史论上填补了空白的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经历和研究毅力。艺术与生活对黄宝庆先生而言是两条交织的河流，他们相互滋养，共同流淌。在他的世界里，艺术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黄宝庆先生的工作室不仅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生活的空间。每一件生活物品都可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沉浸其创作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到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他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对世界的理解融入到每一次雕刻。黄宝庆先生的人生哲思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不仅影响了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创造艺术中的可能。在每一处生活的美好与艺术创作的可能中，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作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审美世界，引领着社会对美的追求和理解，进而生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感、自豪感。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中，每一件作品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每一次创作都是对未来的探索。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和社会发展，黄宝庆先生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考。他不断探索艺术与时代的结合点，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艺术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媒介，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更通过参与公共艺术项目，将艺术的美好带给更广泛的群体，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黄宝庆先生深知，艺术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他也愿意为年轻的艺术家担当伯乐与绿叶的角色。他期望年轻艺术家能够继承传统工艺精神的同时，勇于创新，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鼓励年轻艺术家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不断探索艺术的新领域，勇于表达自己的独特视角。
0: 我是都很希望年轻人哈，就是爱一行干一行，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的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守正，但是又创新，就是不能拘泥于这个完全的传统上，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审美在不断的变化。你一天没有个紧迫感，一天你没有个创新的这种意识，你很容易被抛弃。

0: 久久因为
1: 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是一段不断探索和前行的旅程，他的前瞻思考和未来期望不仅为个人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所以说我有很多创作理念，就是自己又去思考，不用去做人家一样做的事情，我能够跳出来。因为器型的展很简约，它是因为制作工具的这种呢，这个高度的定位，它是以圆形的这种转盘，你如果异形的在转盘上就不行了，那如果又丢出，那就得救助救管才行。那展它主要体现它的釉面跟纹理，所以说它器型简约一点没问题。你宋代时期的这种展，竖口、撇口、长口等等，有四大器型，但是呢，它很简约啊。那个时期就那么简约，到现在，我们现代的呢审美也是偏向简约，所以说它照样适合于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没有多少变化。那展又突破它很难，所以说我想，哎，延伸做人物，所以说才有一个五指文化的出现。
1: 走进大师的世界，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的洗礼，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是一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旅程。每一个瞬间都是写意人生的延续，每一次创作都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尊重。
0: 我的人生哈，其实就是三个过程。第一，守护。所谓守护呢，就是爱护、追随这个行业，爱护这个专业。第二，就是要不断的耕耘，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创作，不断的去发现。第三，就是开拓，在自己现有的专业基础上，来融合自己想要去追求的另外的品种跟另外的门类。比如说前期是以玉石雕刻为主，但是对我来讲远远不够的，又想有个新的突破，借助于其他门类来更高的去提升玉石雕刻的审美追求，不妨在陶瓷上或者在其他门类上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也未尝不可。
1: 他的作品，他的荣誉，他的人生哲学，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卓越，去创造美好，去传承优秀文化。让我们一起期待黄宝庆先生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书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拿一个，反正也窝里面按压，额头按压，他说行了就可以了。但是多少度我们也不懂，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长上就是非常的神秘，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也学不到，就挤了一个皮囊，关键的就是用不来，就是我也搞了四个血友生长，不行就用到等位去，用到等位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理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如果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啊。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光那一粒红菌，我就能瘦了12斤。
1: 古田红曲在明朝万历年间已颇负盛名。据《古田县志实业篇》当中记载，以东北等区出产以红曲为大宗。历史上古田红曲的重点产区就是在平湖镇。所以平湖镇产出的红

0: 红曲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
1: 平湖镇位于古田县北部，千百年来这里出产的红曲远销海内外，素有中国红曲看古田、古田红曲看平湖的美誉。而这一切与当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2: 红曲呢，对这个它所生长的地理环境要求的很严啊。那为什么平湖会形成最后的一个红曲的生产地呢？就是因为平湖这个地方，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山清水秀啊。那应该说呢，就是说平湖这边呢，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啊，它很清纯，从古到今都很清纯，是吧？而且它那个水，尤其是我们玉园村啊，它那个巨石那一条它门前的那条溪啊，它那个往源头上去，它没有大的村庄，更不要说有这个工业污染。所以说到这个很多河流被污染的时候呢，玉园村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 在林新华眼中，在古田平湖，在玉园村，红曲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人们对红曲的精益求精。红曲的制作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制曲人手中得以传承。而曾几何时，这门技艺在古田是一门不外传、外传也学不会的绝技，这也让古田红曲的名气悠远而神秘。
2: 我们到这个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红曲是大量的销往浙江，就是绍兴啊，今天的绍兴酒、绍兴妇孺，但是他们不会自学啊，他们也派人过来学习，学不到。应该是1900年代啊，浙江那边也派了很多人到我们古田的酒曲展学习，那个时候才学到技术，回到绍兴去，他们现在也会自己去。
1: 现如今红曲制作工艺也许已不再神秘，不过想要掌握红曲的奥秘，制作出一等一的红曲也并非易事。在民间流传着关门变宝的说法，指的就是每一位制曲的匠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曲技艺。在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制作红曲需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每回忆当初学习制曲的日子，今年已是70多岁的郑道森感触颇多。
3: 62年六月就调到古田红曲厂当工了，一调到厂里边呢，他就厂里面分配到我这红曲车间当工了，我就当学徒了。因为我们这个厂前身这些工人师傅老师傅都是从就平湖镇各个乡各个村里面就调上来，所以说这些老师傅他都有一个老传统。人民老百姓比较不开窍，他那一个叫做神秘的这个工艺。那我们古巨村上当时把它做了关门变法，当时在解放前身上叫古巨村，都是父亲传给孩子，不传给孩子，所以他把这个红曲村长当一下很神秘的技术。当时我们厂里面那个厂长也花了温度计啊，给我们去测温度。后来温度计丢给15个月，他们不要人家。他怎么测温度呢？他就把那个样品拉一把放在两个里按一下，两个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但多少度我们也不懂，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产方式就非常的神秘。
1: 想要拜师学艺，在老郑看来，首先就要学会师傅，尤其是制曲这门手艺。每一个师傅的技艺都不一样，更没有文字可循，凭的全是老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以及感悟经验。所以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起得比师傅早，睡得比师傅晚，对于老郑来说是家常便饭。
3: 我这个学徒呢，要晚上的11点就起床了，把这个水烧开，换蒸熟，点心煮好，然后到

0: 点多就只有食物起来吃饭吃点心，然后进行操作，又早搞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多到两点才搞完。反正这些重活，这个时间反正都是我们来弄。那这样子，如果我整天就是跟一个师傅抢着干重活，他师傅要干到说，哎呀，你这个还是比较我肯学，所以他一些东西能够交给你。
1: 而想要掌握古法制曲这门手艺，除了要掌握红曲的奥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制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手艺，一个人一座窑一待就是七八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也是对制曲人的一种考验。
0: 我因为当时62年进去以后就在那边学，学了到一直到72年去念大学之前，我都在红曲城里面进行学的，他这10年时间都在学，但就10年当中去。当中呢，也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积累自己的这工作的经验和方法。不然的话，你说一时半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你也学不到，就挤了一个皮毛，关键的东西你又弄不来了，是吧？这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说你才能搞出一个合格的产品出来。
1: 正是因为老郑的吃苦好学，让他掌握了制曲的关键。而多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亭红曲的关键要素，道出了古亭红曲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0: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当中，就是说这个红曲的生产总结出来的一招二除三光顾，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菌种，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菌种，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说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它就是掌握不了这个技术。
1: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七八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而这也是整个制曲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0: 现在就快成品了，我们就欢去欢一下，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2: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0: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土挖，就是人蹲在地下一口，
2: 就是这样蹲着。
0: 蹲着一口，这样子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一圈转过来。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的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就弄进去，拿出来很平，也达到了黄种的目的。因为这个耙呢，它有45度，45度的话，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这耙呢就黄种了。再转过去，它就黄种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的很多了。
2: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0: 翻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会均匀。因为你不翻动的话，它底层的当中的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这个气儿也还是，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
2: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0: 这个最关键。
1: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食物代价可不小。
0: 就是我也搞了四个曲窑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又学了一段时间，基本上我讲过，因为那一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放蒸完，接着完在那个曲窑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今天这个饭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去油当时土办我身上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

0: 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把这个区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区基本上就变成毁没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因为我们红军有加一丙加一加上加下乙上乙下这样子四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最低最少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位去，弄到等位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啊，那不得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那等位平，还弄到一下。我那一次我就撑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军我就能瘦了十二斤。
1: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0: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来了，先签到。
1: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萌啊，这个手绢一定要甩起来，不要到演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我有事儿呢。
3: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4: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信心，有决心。
5: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这台上10分钟，台下10天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拍两号节目啊，常常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7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6: 楼上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把失去的一块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0: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9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7: 师傅，这个地方不能停车，马上走也不行，能弄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本身就是一停着也不安全，兄弟弄一弄，好不好？
6: 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为业主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业主做好主打好家。8年来，本社区非常安全，治安良好，邻里和谐。
2: 通过我们义务巡访队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呢，我们小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的增强。
4: 经常会有业主说，咱们这附近有个巡访队，对咱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也是经常会让业主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团队。
0: 心想巡防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义务巡防九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百起，小区连续九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6: 我是一名首当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0: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形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稷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投寄到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到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到的适当密植，有利

提高再生稻的分裂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机稻密度过高，造成投机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裂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机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机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机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清期的管理。投机稻反清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机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机稻反清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清活科。反清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清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裂期。分裂期的管理。投机稻分裂期应该及时追施分裂肥，并且要重施分裂肥，促进分裂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机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裂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裂，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孽生长，增加投机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机稻分裂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裂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裂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蝇、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啉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机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蝇、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机稻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
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寄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寄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寄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寄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我们可以在投寄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施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施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寄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寄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寄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隔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寄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寄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寄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
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机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英蚊发生重灾区，在投机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机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是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结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技术大革新，凤梧处理多样化。在江苏，奶牛场的污水变清水，实现达标排放。在黑龙江，奶牛睡上发酵床，粪污零排放。在山东，粪污进入厌氧罐，综合利用效益高。科技进步带来行业巨变，牛粪也能华丽变身。

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荟萃江南秀色，摇曳绿色水乡。这里是江苏省的兴化市，兴化市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地，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这里的地表水位相对较高，土地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在奶牛场粪污处理以及利用方面，不能像我国北方地区一样经过发酵处理后直接还田。

0: 我们找到了这家奶牛场的技术负责人王进南。
1: 因为兴化市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稀少，又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表水位比较高，老百姓又都是利用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来进行养殖业，我们不可以对当地的自然水进行污染的，所以我们才会投资3000多万来营造这些个项目，达到国家的这个环田的标准。
0: 王进南所说的国家环田标准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的。这家奶牛场使用的是开放式散栏牛舍，没有运动场，这样一来粪污相对集中在牛舍，清理也更加方便。他们也是使用的自动刮板清粪系统。
2: 我们这个牛舍啊，是总长度在373米，宽度33米，存栏量是960头，现在是用的这个粪污收集系统是这个微型刮粪板，清粪的话每次是整栋牛舍在35分钟清理完以后，是相当干净的。
0: 陈长信主要负责牛舍的管理工作，以前使用铲车清理牛舍粪污费时又费力，现在使用自动刮板清粪系统，对他而言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刮粪机可以自动运行，刮粪板就会从牛舍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通道里的粪污也随着刮粪板的移动清理出牛舍。在牛舍的一端有粪沟，当粪污进入到粪沟里以后，在水流作用下流入集粪池，奶牛场的生产生活污水同样汇集到这里，最后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粪污直接进行干湿分离，这是一台镜面分离3级滚轮压榨机。在上集里我们介绍的是镜面分离1级滚轮压榨机，它们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3级滚轮长度不断缩小，挤压强度也不断变大，随着滚轮数量增加，压榨出来的固体物质含水量会进一步降低，经过多级压榨，粪污中的固体物质被分离出来，这些固体物质的含水量达到60%以下。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也就是牛粪，这家奶牛场是如何利用这些牛粪的呢？在奶牛场的晒场，我们看到牛粪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一台大型铲车一铲一铲的正在翻堆，每翻动一下，牛粪里都会冒出白色的热气。原来牛粪经过堆积发酵，里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可以有效杀灭牛粪中的有害病原菌和寄生虫卵，降低了牛粪的刺鼻气味。整个过程是耗氧发酵，需要及时翻堆通气，一般每隔2-3天整体翻堆一次，促进牛粪发酵得更加充分。大约7天左右，牛粪变成灰褐色就发酵好了。王金南告诉我们，这些发酵腐熟好的牛粪，其中一部分被当作垫料归填到了牛床。在垫料车间，我们看到牛粪与稻壳掺混在了一起。为什么还要加入稻壳呢？稻壳是当地奶牛场一直使用的垫料，自从有了干湿分离后的牛粪就开始慢慢替代稻壳。可是由于当地空气湿度大，如果全部使用牛粪，牛粪一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得牛床湿度变大。经过长时间试验，把牛粪与稻壳掺混使用效果更好。牛舍里一台垫料抛洒车正将混合好的垫料抛洒到牛床上，平均每5到7天就要补充一部分垫料，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成本，奶牛卧床也更加舒适了。
2: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新稻壳，每年的这个成本费用在300多万，我们现在就是利用了发酵后的牛粪和稻壳的混合使用，我们每年节省了60%的成本。
0: 晒场的牛粪除了做牛床垫料，还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有机肥。这家奶牛场与周边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进行合作，牛粪是生物有机肥的主要原料，到了加工厂后需要进一步晾晒和粉碎。 然后进行营养配比

0: 在牛粪中再加入一些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菌剂，使用翻抛机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制作成生物有机肥，最后装袋销售。干湿分离出的牛粪被很好地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部分污水它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王进南带我们来到了奶牛场的污水处理厂，见到了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李龙。根据李老师介绍，我们得知污水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处理才能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阶段，精密压榨。
1: 我们这个是叫精密压榨机，这一套是整个的污水厂的第一道工序。那么就是说它会把前一步就是干湿分离过来的更加细小的颗粒，我们从这儿再进一步脱出，它的这个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100到300的微米这个级别。
0: 精密压榨机也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只不过它的滤网孔径更加细小，分离的也更彻底。李老师告诉我们，经过精密压榨，污水中大部分颗粒杂质已经去掉了，但还会有很多悬浮的细小颗粒，利用压榨机械很难去除，这就需要进入第二阶段，蓄凝浮悬。
1: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污水处理的第二道工序，也是一个就是预处理部分的一个核心工序了。这道设备的名称叫做气浮系统，加药混凝，包括那个爆气浮悬之后，把这个悬浮在水体当中的更加细小的这个颗粒，把它再从这个水体当中给它分离出来。
0: 那么李老师所说的蓄凝又是什么意思呢？蓄凝就是在污水中加入一种蓄凝剂，污水中的小颗粒杂质在蓄凝剂的作用下凝结成块状或条状的大颗粒杂质。虽然蓄凝后杂质体积变大，但是这些杂质仍然悬浮在水体中，为了更好地提取这些杂质，还需要进行爆气浮悬。
1: 通过那个用那个微小的气泡这种爆气的方式，再把它从那个这个水里边给它浮出来。爆气这个浮的过程就好比就是说，比如说人在水里水下边，那么就给你这腰上绑两个气球，那么人就很容易就飘出来了，就通过这种作用来把这个微小的颗粒从这个体系当中给它去除。
0: 您看这一杯水是加了蓄凝剂爆气后的效果，在气泡作用下悬浮在水体中的杂质上浮，这些泡沫物质都是从污水中浮悬出的杂质。爆气浮悬后的水颜色为浅黄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微小杂质、微生物和微量元素。要想去除这些物质，需要进入第三阶段，生化系统。
1: 这一块就是一个水处理的核心系统了，就是生化系统。它在一定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把水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微生物的这种方式把它给它去除。
0: 生化系统的核心就是微生物，通过培养投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消化细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等几十种微生物菌，利用微生物的吸收降解功能，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和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这些微生物都是好氧菌，为了增加其活性，处理过程中还要定时向池内爆气充氧，给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
1: 生化系统在这个系统这个作用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污水经过处理就能达到一个 COD 小于200这么一个指标，满足我们的现在这个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
0: 李老师所说的 COD 就是化学需氧量，通常把化学需氧量设定为污水处理的指标。李老师在每个处理阶段取了水样，更直观地展示了处理效果。这是精密压榨之后的水样， COD 在1万左右。这三杯是蓄凝浮悬的过程， COD 降低到3000左右。最后一杯是生化处理后的水样， COD 在200以下。处理好的水在排放之前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艺，精密过滤。过滤设备叫做膜生物反应器，如同一个精密纱网，它的孔径只有0.04微米。在这么小的孔径下，水分子可以通过，比水分子大的微生物等物质都不能通过。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生化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又提高了排放水的质量。 这里是奶牛场附近的麦田，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多道处理工艺，污水变成了清水。每次排放时，奶牛场都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检测，当地环保部门也会不定期的抽测，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在离奶牛场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万亩荷塘景区，每年的春季都要向荷塘内注入新的水源，其中一部分也是奶牛场处理后的水。在兴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牛粪利用方法，当地有很多蚯蚓养殖场，而新鲜的牛粪就是蚯蚓最好的食物。
2: 基本上理论数据的话，是一吨蚯蚓每天处理一吨的牛粪，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可以处理70吨到80吨的这个新鲜牛粪吧。经过蚯蚓处理过的新鲜牛粪，它就变成了蚯蚓粪，蚯蚓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
0: 利用蚯蚓来处理牛粪，首先蚯蚓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蚯蚓也是垂钓的优良饵料，而且蚯蚓蛋白质含量高，是禽类和水产养殖的优质饲料。除此之外，经过蚯蚓处理的牛粪也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江苏省兴化市的这家奶牛场，在当地特殊环境条件下，奶牛场的粪污得到了科学的处理，牛粪被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实现了达标排放。这种处理模式在成本上会高出许多，但是在奶牛场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离开春意盎然的江苏，我们下一站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波光粼粼的松花江，夕阳余晖下的铁路桥，古朴典雅的索菲亚大教堂，彰显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份，但是这里的气温还停留在10摄氏度左右，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还没有播种。在这独特的环境条件下，这里的奶牛养殖发展得如何呢？
3: 黑龙江省呢，是全国的奶业大省。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到53度之间，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和黑土带。发展奶业呢，应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2015年呢，我们省的奶牛存栏量呢，已经达到193.41万头。
0: 奶牛养殖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粪污处理难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哈尔滨的冬季寒冷漫长，粪污容易结冰，处理也变得困难。听说当地有一家奶牛场，奶牛不仅住进了空调房，还睡上了席梦思，粪污处理也实现了零排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牛舍与传统牛舍不同，从外观看，整个牛舍是全封闭的，顶部为拱形结构，牛舍里中间是四维通道，两侧是牛床，牛床上铺满了垫料，没有卧床栏杆，奶牛可以自由地行走趴卧。奶牛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他们采用的是发酵床技术。发酵床技术是指在牛床垫料中加入一定量的微生物，利用微生物分解消纳奶牛排泄的废弃物，粪污被完全降解，实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目的。
3: 这个发酵床呢，我们工程师设计呢是40公分到60公分的厚度，秘鲁牛呢可能更厚一点，就得80公分，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牛那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发酵床的垫料由两部分组成，40%的木屑和60%的稻壳，混合后填入发酵床，垫料厚度要根据粪污的产生量确定填充厚度。发酵床的垫料填充好以后，添加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需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生产适合奶牛发酵床的复合型专用菌剂。在这里使用一种新型的自动翻抛机，翻抛机带有喷淋装置，把菌种放入翻抛机上方的水箱内，然后设定好速度，翻抛机自动运行， 可以边喷洒边

0: 翻抛，菌种与垫料混合得更加均匀，还节省了大量人工，提高了翻抛效率和质量。发酵床想要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温度。发酵床20厘米以下是发酵层，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微生物活性强，繁殖旺盛。如果温度过低，发酵床内的微生物活性变弱，甚至大量死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床现象。如何防止死床现象呢？这也是寒冷地区很难推广使用发酵床技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与发酵床配套使用的生态牛舍。由于牛舍为全封闭式，有一定保温效果，牛舍的顶棚是由多个中空保温层组成，冬季保温效果明显，其中内部的铝箔保温层还具有反光效果，增加牛舍内的亮度。在牛舍朝南的一边设置了采光口，在冬季的晴天，阳光通过采光口照射到牛舍里面，有一定的增温效果，并且采光口也作为光源，增加了牛舍内的亮度。虽然是全封闭牛舍，白天呢基本上不需要开灯，牛舍密闭保温，通风就会变得不畅，空气混浊，湿度变大，影响奶牛健康。冬季牛舍如何做到既保温又通风除湿呢？
1: 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说我们上来这套除湿系统，在冬季不断的向室内送干热空气的情况下，把浑浊空气往下压，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送风管道排放到室外，这样不断的进入新的空气，再往出抽出有害气体，不断的循环室内的空气，降低空气的湿度，达到一个舒适的生态的一个值，让牛更舒服。
0: 王老师说到的这套除湿系统主要技术就是这个热风炉，而且它所使用的燃料也很特别。您看看这一块块的燃料是什么呢？在当地很多牛舍都配有运动场，奶牛在活动的时候也会产生粪便，把这些粪便收集起来作为加工燃料块的原料，利用专门的压块机器将牛粪压缩成型，一般体积能够缩小1/3，燃烧时间却延长了3到4倍。牛粪压成燃料块更方便存储、运输和使用。
2: 这种燃料块吧，我们也经过检测了，燃烧值也达到了3400大卡每千克。我们呢就用于企业的那个冬季的取暖啦，有一部分剩余呢，我们也卖给周围的农户。农户呢也可以用这些牛粪，烧自己家的小锅炉，周围的那个大棚啊，也可以用这个牛粪块作为他们那个冬季啊就屋内的取暖。
0: 在奶牛场，牛粪燃料块可替代煤炭，热风炉通过燃烧牛粪燃料块加热空气，温暖干燥的空气经过管道输送到牛舍内的顶部，潮湿混浊的空气从底部的管道口排出，实现了既加热又通风除湿的目的。牛舍内温度可以达到16至25摄氏度，保证了发酵床正常使用，增加了奶牛的舒适度。在夏季，牛舍顶棚还具有隔热功能，采光口也安装了遮阳帘，打开两端大门，利用牛舍的风洞效应自然通风。在牛舍内和牛舍一端都安装有风机，加快牛舍内部通风，降低牛舍温度。采用微生物发酵床技术处理粪污，根据发酵床反应状况，一般每年清理一次，清理出来的垫料可以作为有机肥进行还田。您看，在东北寒冷地区，利用微生物发酵床结合生态牛舍处理粪污，实现了粪污零排放。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成本低，维护简单，寒冷地区中小型奶牛场可借鉴使用。

0: 夏日炎炎，炙烤着大地，金色的麦浪此起彼伏。不远处，几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小麦，一派丰收景象。这里是山东省乐陵市，一边田里的小麦正在收获，另一边小麦已经收获完的田块上，农民朋友正在抢剥玉米。他们种植的可不是普通玉米，而是青苎玉米。等到玉米收获时，可以直接卖给附近的一家奶牛场。这家奶牛场存栏量5000头左右，由生活管理区、饲料储备加工区、生产区、粪物处理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5部分组成。
1: 这个5个区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粪物处理区。这个粪物处理区呢，就把咱们牧场各个车间、各个地方所有牛群的粪尿集中起来，到这个粪物区进行处理。然后粪物处理区呢，在这个牧场设计，它的理念就是想把这个粪污啊，我们叫完全资源化利用。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牛舍里奶牛正排着队赶往挤奶厅。就在奶牛离开的这段时间，牛舍的一端涌出一大股水流，顺着通道流向牛舍的另一端。这是牛舍清理粪污的一种方法，叫做水冲粪工艺。牛舍建设之初，地势就要中间高两头低，通道便有了一定坡度。打开水冲系统，水流从阀门里涌出来，顺流而下，把通道里的牛粪牛尿一并冲刷到牛舍的另一端，最后流入粪沟。粪污经过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我们见到了负责粪污处理的工程师尹建峰，他给我们介绍了粪污综合处理的工艺流程。
2: 牛舍每天现在冲洗3次水，冲水把牛粪牛尿还有冲洗水添到我们的洗手池里边，洗手池每天总量大概在1500-5600方，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筛分机进行筛分。
0: 水冲粪工艺产生的粪污浓度小，一般在4%左右。进入处理区，第一步就是筛分，这是2台筛分机，经过筛分，分离出高浓度粪污和低浓度污水。低浓度的污水流入回冲池，利用水泵又输送到牛舍里，冲洗通道，实现了污水的循环利用。另一部分浓度在6%以上的高浓度粪污被输送到旁边圆柱形的罐子里，罐子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顶。这些是什么罐子？粪污在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 我们叫一体化液氧发酵装置。一体化这种装置的话是，我们的主体是采用搪瓷钢板拼装罐，我们上面是膜体，这个下面发酵，上面是除气，这样大大的节省了占地，节省了投资，这么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一种液氧发酵装置。
0: 原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体化液氧发酵技术，高浓度粪污进入液氧罐，在液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甲烷等气体。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液氧发酵过程分为2级。
2: 这2个是一级发酵罐，我们的一级发酵罐是我们整个液氧反应的主发酵罐，在这里边我的物料要停留10天，液氧发酵的温度在37度左右，这里叫我们叫中温发酵啊。然后那个从2个一级发酵罐，它的物料上面移流到我们的2级发酵罐里边，在二级发酵罐的物料在这里面要停留5天，要总共的整个液氧区的液氧发酵时间是在15天左右。
0: 发酵过程中，利用泵机定时将2级发酵罐底部富集液氧微生物的污泥回流到1级发酵罐中。
3: 中部或中上部最饱满牙处顶盖，剪口最好距离顶牙2厘米左右。核桃顶盖后第二年春季，我们从幼树主干距地面60厘米左右的枝条中选择不同方位的枝2到3个作为第一层主枝进行培育，而在定干处萌发的直立枝条，我们将作为中心干进行培养，其余枝条全部去掉。定干后的第3年的春天，要培育幼树的第2层主枝， 再距低层主枝50到70厘米的中心干上，同样选留2到3个不同方位生长健壮的枝条，作为第二层主枝

0: 来培养，其余在中心干上的新生枝去掉，第二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一层主枝的方位错开。同时我们还要在第一层主枝上培养侧枝，每个主枝两侧选留斜上方生长的一到二个枝条作为侧枝，第一个侧枝距主枝基部的长度60到80厘米，各主枝间的侧枝方向要互相错落，避免交叉重叠。到了夏季，我们还要对那些方位角度不合适的主枝采取拉枝的方法，使主枝与主干的夹角符合树形要求。操作时，先在垂直于主枝的地面钉上一个木楔，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木楔上，然后把另一头固定在主枝上，使主枝与主干之间夹角开张为70到75度。定植后的第四年的春天，随树体的生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选留出第三层主枝。第三层主枝与中心主干的夹角为70到75度。这一年还要为第二层主枝选留侧枝，与第一层主枝选留侧枝方法相同，并注意为各个侧枝配备中小型结果枝组。这样一个主干疏散分层型的核桃树形就基本培育成功了。核桃定植三年后开始结果，也就进入了结果期。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树体健壮，维持长期稳定的产量。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要在核桃春季萌芽前进行整形修剪。整形修剪是在继续培育树形的基础上对核桃进行刻芽、疏枝、回缩、落头等技术措施。春季萌芽前对初结果树有缺枝现象的主枝进行刻芽，培养侧枝。刻芽时，在枝条两侧或背下部距离芽的上方0.5到1厘米处刻两道，注意要刻至木质部，间隔约为0.5厘米，这样可促使所刻幼芽萌发，长成新的结果枝组。疏枝主要是疏除过密枝和过多的营养枝，另外对消耗营养的徒长枝也要及时剪除。
1: 这个西岭这个核桃这个品种吧，它这特别丰产啊，瓜果量特别大。在发芽之前吧，就得进行细剪啊。首先把这，你像这是散茬枝那样的，这果枝啊，把这绕果枝得熟一部分。如果今年你不除掉一个，它影响一个是影响果的品质质量，再一个是影响明年的产量。像这个结果枝组吧，总共下来它有5个结果枝啊。像这张枝上必须得把这个绕的得疏掉3个，一留下2个都行了，因为它这叫这果你不疏掉，它的瓜果量太大。把这个疏掉，
0: 还要剪除树上的干枯枝、病虫枝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预防核桃树的早衰，也可以减少病菌的扩散。修剪完成后，再对剪口涂抹调和漆，避免伤瘤。回缩是指对多年生的枝条进行修剪，保持良好树形。
1: 像这个吧，这所谓一个核桃，它这个主枝，它这个主枝吧，比它有啊，都基本上都有3米多长那样的。实际上是它里边都显光秃，这样是必须得回缩。回缩是吧？根据它这个树势这个装绕，咱这个树上的回缩它到像1/4到1/5。这个第二层主枝，它是第一层的1/3。超过1/3的必须得回缩。这个侧枝吧，实际上长得它太长了，这个侧枝应该回缩到1/2啊。其他侧枝根据它长度啊，它是根据它空间可以适当回缩。
0: 为了保持树形，控制树势，对早期没有落头或落头不合适的树，这时应将中心主干的顶端剪除。落头可明显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和透光条件，提高结果枝进行光合的能力。
1: 核桃树吧，它的高度它不能超过这个主抗距的80%。俺们这是在这个密度的主抗距啊，得 给我说最高不能超过4米，超过4米的必须得裸走。
0: 崖期是从3月上旬到4月初这段时间。俗话说，要想收成好，水肥离不了，所以修剪后我们还要施一次萌芽肥，以满足核桃生长需求。施肥时，先在离树体60厘米处挖深30到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的沟，再施入尿素1到2千克、过磷酸钙1到1.5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在做好以上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对越冬的病害进行预防。进入3月下旬后，我们要对树木涂抹一次10波美度石硫合剂，方法是在树的主干及主枝的1/2处均匀地涂抹一层石硫合剂，尤其不能忘记对枝干的剪口进行涂抹。到了4月上旬，我们要再喷施一次3到5波美度石硫合剂，喷施时要仔细喷匀喷全，不出现漏喷现象。通过喷药可有效防治核桃腐烂病、核桃黑斑病、螨类、草履疥鞘虫等病虫害的发生，对全年病虫害的防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月初，核桃的雄花花芽开始膨大，呈桑葚状。由于这个品种的雄芽数量比较多，开花时所消耗的营养也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输除一定数量的雄花芽，以减少营养消耗。一般每棵树上可输除80%到90%的雄花芽。注意，输除时中下部的可多输，上部的可少输，以增强树势，提高产量。四月份为西岭核桃展叶开花期，为开好花做好果，在开花前要对整个果园核桃喷施一次叶面肥，一般使用0.3%尿素、0.5%磷酸二氢钾、0.5%硫酸铜和0.5%硼酸的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西岭核桃在这一时期比较容易感染腐烂病，发病树皮褐色、水渍状、微肿起，病斑上散生许多小黑点儿，病斑沿树干的纵横方向发展，患有病斑的树皮带有酒糟味儿。预防腐烂病的方法是在核桃萌芽期对树体涂抹一次10波美度石硫合剂，如何操作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当发现核桃腐烂病后，要及时用刀将树体发褐发黑部位消除，一定要将病斑消除干净，再将5%石硫合剂涂匀伤口，削下的树皮要集中深埋，防止病菌传染。四月份也是金龟子危害叶片高发期，要及时喷药防治。进行防治时，一般使用20%乐斯本乳油1500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2000到3000倍液，喷雾防治一次即可。这个时期，蚜虫对核桃叶片的危害较大，蚜虫刺吸危害核桃嫩芽叶片，因此必须做好对蚜虫的防治。防治蚜虫可用比冲磷乳液800到1000倍喷施防治一次即可。5月到8月为西岭核桃果期，这个时期核桃有果实膨大、核桃硬核和种仁充实这些生长变化。由于核桃萌芽、展叶、新梢生长和开花作果会大量消耗营养，为了提高作果率、减少生理落果，为核桃提供充足的营养，通常是采用学施的方法进行追肥。施肥时，在树冠外围垂直线以内，距离树干50厘米左右的范围内挖穴，穴的深度和宽度一般掌握在20到30厘米，每株施入氮肥0.8到1千克，施肥后5到6天再进行浇水。5月中旬，核桃进入了果实膨大期，由于西岭核桃结果量大，所以我们要对作果过多的进行适当疏果。

0: 实际生产中，当地块土壤比较瘠薄时，按树冠投影面积，每平方米流果量为60到80个。当地块土层厚、土质条件较好时，每平方米流果80到100个，一般每3枝叶留1个果，树势好的也可以3枝叶留2个果。到了5月中下旬，核桃萌发的枝条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要对核桃开始下剪了。
1: 夏季修剪吧，主要是修剪这二次之，什么叫二次之呢？这都是结了核桃以后，结果以后，这核桃以后又萌发出来这枝，这叫二次枝。
0: 对二次枝进行修剪时，主要采用短结和摘心两种方法。核桃结果后，一般要萌发一个或多个二次枝。对于萌发一个二次枝的，我们对其进行短结，将来可培育成结果枝组；对于萌发多个二次枝的，只选留2个生长健壮、角度适合的枝条，其余剪除。选留的枝条如果生长健壮，要进行摘心，将来可培养成延长枝；生长较弱二次枝要进行短结，培养成结果枝组。短结的长度可根据枝条的长势而定，一般短结1/2到1/4。
1: 这样子吧，你看有2个二次枝的，这个可以短结，短结的一个，这短结到1/3到2/2。这个这给这块修剪，修剪它1/2都行了。这个二次枝短结以后，能培养出几个结果枝组。这个二次枝吧，作为一个延长枝，这个二次枝可以摘下，给这，哎。这个枝吧，萌发出来5个二次枝，这1个、2个、3个、4个、5个。这个枝怎么修剪？首先得讲到这个枝离枝，这个枝不要，这个二次枝不要，这个得从这块数量。这个背后枝，这个二次枝也不能留，也要给这数掉。这个绕的也不留，也要给这数掉。剩下的前面2个，这个断地，断地到1/2处。然后这个摘下来。
0: 为确保核桃种仁充实，在5月下旬要进行一次浇水，并在浇水后及时进行中耕除草，保水保肥，提高土壤透气性，对提高产量和品质有一定的作用。西岭核桃的特性就是对炭疽病和黑斑病的抗性较强，因此在果期我们应把病害防治的重点放到白粉病和日灼病上。白粉病借助气流传播，可多次再侵染，5到6月进入发病盛期，7月以后该病逐渐停滞下来。病菌使叶表面产生白粉层，引起叶片提早脱落。白粉病的防治最佳时机是在5月初，一般在发病初期喷施50%苯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20%3-zo酮乳油1000倍液，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1到2次即可。西岭核桃在高温季节容易发生日灼病，特别在果实膨大期，向阳面日灼病发生较多较重。日灼叶片产生黄色的斑点，边缘干枯卷曲，影响果实生长。日灼果实并斑黑色，严重时可扩展至果面的1半以上，并凹陷，引起果实早期脱落。因此在夏季高温期间，应在核桃园内定期浇水，以调节果园内的小气候，可减少发病。或在高温出现前喷洒2%石灰乳液，可以减轻受害。在果期对核桃危害比较严重的虫害有核桃举枝蛾和木齿蚯。核桃举枝蛾主要危害果实，以幼虫蛀果为害。幼虫蛀食核桃青皮，危害处周围青皮变灰，严重时可使整个果实干瘪，易脱落。受害果实种仁变黑，俗称核桃黑，果实质量下降。木齿蚯是暴食性害虫，以幼虫取食叶片，严重时吃光叶片，仅留叶柄，严重影响树势。药剂防治这两种害虫的最佳时期是在6月上旬至7月上旬。

核桃举枝蛾的产卵盛期和木齿霍卵孵化期和低龄幼虫期，可用 25% 灭幼尿悬浮剂5000倍液和 25% 西韦因可湿性粉剂400到500倍液混合喷施，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防治2到3次即可。西岭核桃成熟时，核桃青皮颜色转微黄，但不开裂。在9月初，西岭核桃就可以采收了。采收是由人工完成的。采收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及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就是我们从市场上买的核桃的样子了。核桃采收后，由于核桃开花、长枝、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养分，如果你想来年获得高产，就必须在9月到11月加强采收后的管理。一般在采果后至入冬前施入一次基肥，为来年生长储备营养，一般是在距树体50厘米以外，挖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纵状放射沟，每株施入腐熟的有机肥50到100千克，氮肥2000克，生物菌肥0.5千克，微肥25克，施肥后与土混匀，再进行覆土，这样利于树体的营养积累，满足核桃来年生长的营养需求。施肥后整修树盘，浇一次风动水，再对核桃园土壤进行旋耕，旋耕深度20到30厘米，这样有利于根系生长。另外还要做好核桃树的防冻工作，具体方法是在50千克水中加入10千克到20千克生石灰，调成石灰水，然后将石灰水涂抹在树干上，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涂白。涂白不仅可以防止树皮冻伤开裂，还具有一定的杀菌杀虫作用，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的一些越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做完了这些管理工作，核桃树就进入冬季休眠期，等到来年3月份，我们就可以开始新一年的管理工作了。观众朋友，西岭核桃寿命长，产量高，一次种植多年收获，生产中只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就一定会给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故乡，有优秀的革命传统，我永远不会忘记云南。这栋传统中式土木结构的四合院房子，就是朱德在云南居住的地方。它见证了朱德从一名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可以这样说，云南昆明是朱德成长和发展的光辉起点。今年是朱德同志诞辰140周年，让我们一起走进昆明朱德旧居，沿着朱德同志早期在云南求学从军的足迹，追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在民族危亡之际从迷茫走向坚定，最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伟业紧密相连的信仰锻造历程。

大家好，我是本期党课开讲的主讲人文川霞。提起朱德，大家会想到井冈山的扁担，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朱德的另外一根扁担。这样一

中扁担。1909年春天，一位名叫朱建德的四川青年与好友一起，用一根扁担挑起简单的行囊，怀揣炙热的救国梦想，徒步1000多里，历时71天，从四川来到云南昆明。这根扁担他挑起来的不仅有行李，更是这位青年刷新救国风的决绝之心。他为何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到云南来做什么？1908年，朱建德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在仪陇县立小学堂担任体育教习。

0: 这个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当时呀，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战败的刺激，强军救国成为了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的共识。新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成为了朱建德理想的奔赴之所。 然而，报考陆军讲武堂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第一次，朱建德考试成绩合格，但因为是外省籍贯，没有人推荐，落榜了。第二次，他打听到蒙自县无人报考，他就在籍贯下面以来写下云南临安府蒙自县，把朱建德的名字改为朱德，最终被录取了。很快。 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又暴露了他真实的来历。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我们说的校长李根源，他被朱德千里求学的赤诚所感动，力排众议，说道：“这么一位有志青年，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籍贯改过来就好了。”入学后，朱德被编入丙班步兵科。 他学习训练十分刻苦，指挥队伍口号喊得洪亮，动作干净利索，是班里的模范标兵。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喊口号，同学称他们为“模范二朱”。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被选入了特别班，并且提前毕业。 在讲武堂，他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更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启蒙地。他入学不久后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会员们传阅这些进步的革命书刊，积极探讨救国的方略。他还和范石生、金汉鼎等七八个人组建了秘密的社团，朱德取名五华社，他们相互激励，立志救国。
1: 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0: 1911年8月，朱德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于蔡锷所部的74标当副木，相当于我们说的副班长。同年10月，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在新军任排长的朱德临危应变。 他成功追回叛逃的部队，火线升任连长，率部参与攻占总督衙门的战斗，捕获清朝云贵总督李金熙。他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朱德所部被编入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他担任第六支队的支队长。在关键的棉花坡战役。 朱德浴血奋战16个昼夜，运用灵活的战术，顶住了北洋军的猛攻，一战成名，被誉为护国名将。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升任少将旅长，年仅30岁便跻身滇军高级将领行列。然而。 战功赫赫的背后，隐藏着朱德日益加深的苦闷和彷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国家状况未能向好，反而陷入了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暗暗、鬼神愁的境地。我这里有一首诗，是朱德写给印空大和尚的一个诗文。我们从诗文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苦闷的心境。我们来看一下。
2: 清末夜，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结果却是国事日非，资坚难卸，戎马连绵，转瞬10余人。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房屋是朱德在1921年到22年之间居住的房屋，他把这个房屋取名为“结缘”，一是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不满，二也体现了自己洁身自重的理念。 后来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

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时总结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阎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给苦苦探索的朱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开始意识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朦胧地意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个时期云南政局动荡变化，1921年朱德参加了推翻军阀唐继尧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他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准备到北京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到国外学习革命思想，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好友同僚再三挽留朱德，朱德只能暂时留在云南。他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务，集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可谓高官厚禄。但朱德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火从未熄灭，他时常去昆明玉贤女子中学跟英语老师学习英文，为留学做准备。1922年初，唐继尧卷土重来，重掌云南大权，对朱德发出了通缉。这一次的驱逐彻底使朱德斩断了和封建环境的关联，让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寻党求索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1922年6月，朱德抵达重庆，受到了川军将领老友杨森的热情邀约，以师长的职务和优渥的待遇拉拢朱德，朱德拒绝了。杨森认为啊，朱德真是天下奇人，年已36岁的败军之将不重振旗鼓，而竟要远渡重洋去留学，真是不可思议。朱德却是世上蠢人，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而要去当学生，真是不可理解。朱德拒绝杨森的好意，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1922年这一年，朱德辗转上海北军巡党，在上海他和好友金汉鼎、孙炳文一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愿意出资10万军饷，希望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陈炯明部。同行的金汉鼎当场答应追随了孙中山。朱德婉言谢绝，朱德说我要到外面去学习。孙中山建议说你应该到美国去，美国是新成立的国家，没有封建背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朱德回答说我要到欧洲去，我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应该是更有好处的。接着他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同意。他是这样对朱德说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待像朱德这样的人，就应该有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深情。委婉谢绝了朱德，朱德心里边感到绝望和混乱，他自嘲道，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里。但追寻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毅然登上开往法国的安吉尔号游轮，远渡重洋，最终在德国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
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从千里徒步求学到报考波折，从战场生死考验到探索中的迷茫，从滇军将星到巡党时的挫折和冷遇，这一段执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岁月，磨砺了朱德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钢铁意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苦的，只有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才能获得真理。朱德同志用行动诠释了追求真理的坚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以朱德同志这样的革命先辈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坚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选择，在诱惑前坚守本心，在迷茫中坚信真理，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正确航向，让初心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成片的紫云英花海。紫云英每年深秋播种，次年清明节前后次第花开，点缀完美好春天后悄无声息化作春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微胆课的主角就是紫云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五谷米是南陵粮仓，而南陵大米的优良就离不开这种叫紫云英的绿肥植物，它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里，为早稻的生产和增产提供养料，是南陵县生产优质大米的秘药。紫云英又名俏瑶、红花草等，在《诗经》《尔雅》《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南陵县益江镇种植紫云英的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是安徽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镇，被誉为俏瑶之乡。南陵也因此成为全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县。益江镇古代属于吴地春武县，解放后随着国家对绿肥的高度重视以及种植业粮金饲三元结构的建立，南陵紫云英益江子很快推广到我国南方稻区10多个省市，益江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称号，除畅销东南沿海外，还出口日韩等地，可谓是驰名中外，久负盛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紫云虽然是非主要农作物，但种植历史悠久，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一、政策撬动扩规模。南陵县以发展紫云英家产业为着力点，全力推进紫云英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南陵紫云英益江子和南陵大米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更好发挥紫云英产业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大力推广一稻一红花和绿肥水稻等高效种植模式，在南陵县范围建成20多万亩紫云英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带状种植成景观、块状种植是示范的种植格局和思想共识，为推动紫云英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二、种业给力创机遇。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关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陵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开展紫云英育种和全产业链技术创新而打造的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的长三角紫云英研究院。南陵县全力推动种业发展，打造紫云英种植、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已有紫云英品种、益江子、王子枣花、红宝大叶等自主选育品种10多个，全县紫云英种子销售量约3200吨，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5%。三、产业融合强内涵。以建设紫云英小镇为载体平台，充分挖掘紫云英次元价值，推动紫云英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了紫云英家轮作模式，开发南陵大米、紫云英子、芽苗菜等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集
积极探索研制紫云英药用产品，化妆品原料开发，延伸紫云英产业链，实现多层次增值。开发乡村旅游路线，点缀休闲旅游设施，沿线发展民宿等服务产业，整体塑造紫云英旅游品牌，形成一轴驱动、一河统领、一带示范、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筑梦宜居宜业的河北乡村振兴路上，紫云英这朵小花也在贡献着它的力量。一，紫云英生产促进农业增产，花草种三年，薄田变良田，这句谚语道出了一笔绿肥种植的生态账。紫云英它不仅能充分利用冬闲田，提高农业种植效益，而且能休耕养地，提升农作物品质。稻田生长紫云英能使土地肥力提高1-2个等级，亩增稻谷产量30公斤以上，提高粮食品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元以上。二，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紫云英生产基地的建立，形成的优质水稻，大幅度提升了当地粮食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南宁县现有50,000亩紫云英，通过线上线下拓宽紫云英周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可间接带动180万亩农业基地发展粮食绿肥轮作模式，涉及农户18万户以上，因绿肥的种植，水稻品质得到提升，间接带动基地共计增收1.98亿元，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三，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发挥紫云英产业链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这些年来，南宁易江镇以南宁紫云英易江子为发展着力点，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生产，并结合紫云英现代农业产业园，将易江镇打造成声名远播的高端品牌易江子供应基地，为镇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对本地周边地区农村和农民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速乡村振兴之路，让我们聚焦紫云英家和全产业链，全草利用，全时种植，全色美化，全种研发。

0: 全民参与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紫云英这种神奇的植物继续在南宁这片土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1: 诉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2: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辽宁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后的辽宁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军工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提供保障。最早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工业部也于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在此之前，辽宁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曾先后接管，辽宁地区的工业又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地区的党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辽宁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奋进40年》中，清晰地记述，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8.51%，到了1952年，占全国比重达12.7%，共拥有工业企业10690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在时间上要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这是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15计划时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个工业项目，有24个坐落于辽宁，其中钢铁工业2项，有色金属工业2项，煤炭工业8项，电力工业3项，石油工业1项， 机械工业五项，

国防军事工业三项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大量工厂。这里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功勋。15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碱，60%的钢产量，均产自于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的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当时辽宁一家企业的三大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三大工程开工典礼致贺信：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鞍山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鞍钢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钢铁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那段时间全国生产不了的机械零件、铸造件都要送到辽宁来制作。当时全国机床工业布局中有18家机床厂，其中有4个都在辽宁。在1960年发行的2元纸币正面印着的图案，便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20-1 通用机床。不仅机床，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架歼击机、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第一个世界第五代钻井平台、第一台造纸机都是辽宁造。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特的财富、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的质量。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中国工人中就有1个来自辽宁。辽宁有厚重的英模文化，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全面振兴新时代，辽宁都是一个英模辈出的地方。辽宁的英雄模范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国内罕见的。改革开放前30年，辽宁一省的全国劳模是全国的1/10。到目前，辽宁1500多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数量居全国前列。不同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了毛主席的好工人魏凤英、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赵希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劲松、80后大国工匠方文墨、中国压缩机机盒焊接拼装第一人杨建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中国100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江岩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辽宁有一种崇尚英模、学习榜样的浓厚社会氛围，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工业文化薪火相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辽宁的鲜明底色和精神内核。

成为支撑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脊梁。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辽宁的人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的逐丝援建。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从1915到1935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根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倾其所有，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企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力支援内地和援助中西部，始终在三线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辽宁资源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多，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高级人才就达40万。这些历史背景和贡献，使得辽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辽宁工业发展也进入重大转轨期。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辽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经济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振兴发展的轨道，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心系辽宁人民，多次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4个着力、3个推进、6项重点工作等要求，为辽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业是辽宁的命脉，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粮方：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辽宁是工业大省，要激活传统工业活力，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产业转型，助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全力推进素质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坐落于辽宁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全国最大工业题材综合博物馆，这里是中国工业历史的见证者，凝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

莫县人民政府啊，兴起了一场为时三个月的拆违，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专项行动，把具体任务分解给每一位干部，任务到人，要求犯处理到的违法建筑一律三天内拆除。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啊！违法建筑也必须合法地拆。那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合法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有大量的违法建筑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而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程序，行政强制法以多个条文作出规定，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结合相关单行法律，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在程序上必须经过下列步骤。第一步，依法作出一个基础决定，基础决定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一、认定当事人的建筑是违法建筑；二、给予罚款等处罚；三、责令限期拆除。第二步，依法送达给基础决定，送达方式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即能够直接送达的就直接送达，不能直接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以下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的送达相同。第三步，制作和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我履行。当事人收到基础决定之后啊，在基础决定所规定的期限内不自我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催告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催告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以下内容：一、责令当事人拆除违法建筑的期限；第二，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第三，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第四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催告书送达以后啊，行政机关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步，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预计仍不拆除违法建筑，且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第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第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第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六步，等待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特别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第七步，实施强制拆除前的公告，公告必须在实施强制执行前发出，它可以与催告书同步发出，也可以与强制执行决定同步发出。第八步，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建筑是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违反城镇规划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并可以责任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对于其他违法建筑，由其他单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应当申请人民法。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呢，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制度，都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那么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都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是否可以同时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还有行政复议之后，相对人是否还可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首先从主体上说，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和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都限于行政行为相对人或者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不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因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其次，从范围上说，原则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是一致的，就可以复议的也是可以诉讼的，可以诉讼的也是可以复议的。只有复议终结行为，它只可复议但不可诉讼，或者选择复议以后就不得诉讼。最后，从程序上说，围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必须把握几种情况啊，一是复议与诉讼可以选择，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果对行政行为不服，既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这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二是复议是诉讼的前置，复议前置是指遇到下列情形，当事人只能先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以后再诉讼，而不得先诉讼。这种情形包括：一，对当场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二，对行政机关做出的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三，认为行政机关存在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四，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三是，对复议结果不服，可以诉讼。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原则上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四是，对复议终结行为不得诉讼。这是对上述原则的一种例外关系。原则上，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是复议终结行为，相对人只能服从复议决定，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终结的行为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一、相对人对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部门做出的行政决定不服而申请国务院裁决的，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二、公安机关依据出入境管理法对外国人作出继续盘问、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行为，或者对其他境外人员作出的遣送出境行为，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给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三、人民政府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四、被省级单位对省级机关做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省级决定不服而提请省级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的，给裁决是最终决定；五是

复议以诉讼的排斥关系。在案件的受理上，同一行政案件如果已经被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就不得同时提起行政诉讼。凡此亦然。

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律制度。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对行政机关本身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制度，对行政争议而言它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定于1999年，后来经过两次小幅度的修正，这次呢2023年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和亮点诸多，其中在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上，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新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的职责，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复议职能，同时保留随职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情形。第二，扩大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涉案范围从原法的11项扩展至15项，内容上增加或明确了以下可复议的事项：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二、行政征收、征用和补偿决定；三、行政赔偿决定；四、工商认定行为；五、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六、行政协议行为；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等。第三，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复议前置是启动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的前提和条件，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某些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先经过行政复议，而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制度。原来的复议前置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直接规定了5种复议前置情形。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推进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第四，方便当事人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这次行政复议的修订，为体现和贯彻便民原则，在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也是丰富复议申请的方式，便利当事人申请复议。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者行政复议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也可以当面提交。二是细化了行政复议代理人制度，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三是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政策简易程序，实行行政复议案件繁简分流。以前行政复议只有一种程序，就普通程序，这次修订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了简易程序，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效率。新行政复议法明文规定5种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第六，强化细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原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决定的设置只限于维持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决定履行法定职责、责令重做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等复议决定。这次修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不为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二、确认行政行为为无效；三、给予行政补偿等复议决定。第七啊，是增设调解和解方式。原法遵循复议不适用调解的原则，这次修订确立了复议适用调解的原则。新行政复议法规定，
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

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而且复议调解书与复议决定书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另外，新行政复议法案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后啊，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第八，强化行政复议的履行和执行。虽然原法对于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履行复议结果和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执行复议结果都有规定，但这次修订对于履行和执行的主体、范围、手段等都做出了拓展性的规定，从而强化了复议结果的执行力。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那么既然他们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还有必要同时实施这两种制度吗？当然有必要。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都是并存的。这两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并存，因为他们在性质上和功能上还是有区别的，并且是互补的。行政复议机关都是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因而行政复议的监督是一种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其实就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行政诉讼这不同了，它是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依法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简单地说，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而行政诉讼属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这一制度属性上的区别就决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审查原则不同，在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既可审查其合法性，也可审查其合理性。他既要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要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只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它只限于解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二是处理权限不同，由于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监督，属于自我纠错机制，所以其纠错的方式和手段是比较广泛的。复议决定可以包括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决定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等等。特别是直接变更行政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情形，但在行政诉讼中这不同，由于涉及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权限上的分工，人民法院针对行政行为的裁判方式和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变更判决被牢牢地限制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在其他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可行使司法变更权。

有人来信询问啊，假如国家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至100,000，而某个地方性法规呢却规定这个罚款标准呢是50,000到100,000，这算不算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呀？这就涉及如何判断法律冲突的问题。我国的各种法之间必须统一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法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有时出现法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所谓法律冲突，是指法与法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抵触或不一致。抵触和不一致是法律冲突的两种情形。那么如何认知和判断法与法之间的抵触或不一致呢？如果从文艺本身考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抵触是严重的不一致，不一致是轻微的抵触。但是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纵向法之间的冲突叫抵触，横向法之间的冲突叫不一致。换句话说，下违法规定的内容与上违法规定的不一致称为抵触，同违法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就称为不一致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抵触是纵向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横向法与法之间的抵触。那么什么样的情形算是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呢？一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规定的主体范围，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比如上违法规定小微企业可以依法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但下违法将这一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范围扩大至中小微企业。二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权利内容范围，包括权利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为教师设定了6项权利，但下违法把教师的权利缩减为4项，这就缩减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三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义务内容范围，包括义务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违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但下违法只规定了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这就缩减了法定义务的范围。四是下违法扩大或缩小上违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包括责任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比如上违法规定高空抛物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下违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这就缩减了法律责任的范围。五是下违法增加或缩减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条件，包括条件的提高或降低、条件的增多或减少。比如上违法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但下违法取消了情节较轻的适用条件，这显然属于抵触。六是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所规定的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期限。比如上违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下违法规定违法行为在3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显然所以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所规定的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其实下违法改变了上违法法律规范的性质，法律规范的属性啊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实力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责任性规范，包括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等等。下违法只要对上违法所确定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做任何改变，都属于与上违法相抵触。八是其他抵触情形。
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横向的法与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是指处于同一法律位阶的法之间及规定的内容上出现了不统一啊，他们之间不一致表现为内容上对法律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程序等规定的差异。现在我们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到100,000，而某地方性法规呢，规定这个罚款幅度呢是50,000至100,000，这算不算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呀？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属于纵向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性法规属于下位法，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规定，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不同的，所以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果说以裁量基准的制定，那就另当别论。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我们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在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会议，在各个场合对老龄工作相关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而且呢，在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老年人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这样一些变化。所以呢，在这基础上，我们第三部分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主要就是讲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成就。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呀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它中间呢都有一些明确的这样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们从1982年到1999年，我们把它呢定义为呢就是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因为1982年我们国家呢在老龄工作上有许多标志性的这样一些事件就很多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做启动。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就使我们的老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之前2000年之前，但是呢又是从1982年开始到1999年这个阶段作为我们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我在这儿呢就选取了一些重要的这些文件，重要的工作，它标志着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在老龄工作方面在探索哪些，做了哪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1982年的2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那这一次的人口普查呢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第二次人口普查呢是1964年做的。那1964年到1982年期间，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到底有多少老年人

少儿人口，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什么状况？那这都依赖于呢第三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更为详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所以人口普查呢，当时是以7月1号零时作为普查的时点。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表明啊，到1982年的7月，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呢，达到了7666万人，占总人口的7.64%啊，这是我们82年时候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状况。尽管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步入到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占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这是国际上呢作为划分老龄化社会的这样一个门槛。我们虽然当时呢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阶段，但是相关的数字啊，我们的老年人口的总量、老年人口的比例，这些呢仍然为中国老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并促进了人口学领域啊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口状况的深入分析。这对于中国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而言意义重大。同年1982年的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那这个决定提出呢，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视程度，也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晚年社会价值。到了同年的3月，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我们国家正式成立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那这件事情它为什么对我们的老龄工作很重要呢？就是1982年的秋天啊，那么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是各个成员国相汇聚在呢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来讨论呢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呢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口老龄化，怎么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啊，在这个把老龄问题区分为老年人问题和发展问题啊，强调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那么按照这个会议呢，它是最后呢各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个

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精神，它深沉而坚韧，它就是工匠精神。

0: 穿过岁月的长河，我们走进大师的艺术世界。在这里，一位艺术大师以其独特的艺术理念、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审美以及人生哲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艺术之门。黄宝庆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凝聚着艺术创作追求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神的符号。今天，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黄宝庆先生的大师世界。黄宝庆先生1977年考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这所坐落于厦门鼓浪屿的学校在工艺美术界声名远播，名师传教，海风会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黄宝庆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1: 从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跟产业来看的话我们福建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其实要感谢两所学校，就是早期的就是福州工艺美术学校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由于有这两所学校的创立跟它的出现，为我们现代的工艺美术它的人才培养、它的作品精品不断的出现，是跟这个人才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两所学校。
0: 毕业后，他被当时工艺美术行业重点企业福建省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场选中，于1980年在该厂担任技术员，专业从事寿山石雕设计创作。
1: 分配在福建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场，综合实验场就是在福州五一北路这个地方。这个是原来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在省这一级的唯一的一个国有企业，它是由轻工部、地方政府两级投资。刚刚到实验场的时候，我的主体专业是学寿山石雕的，整整有5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个车间里面从事我的寿山石雕创作。那个时候，学生出来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带到寿山石雕里面，全新的一个载体来创作，给人的一种这个感觉跟激情是很难用语言想象的，有浓厚的兴趣。
0: 上世纪80年代末，黄宝庆先生作为青年专业骨干被提拔到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领导岗位，在促进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创作水平的提高、行业影响力的扩大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福建工艺美术发展至今，应该在全国现在是作为重点产区出现。我们从产值来看的话，是名列全国前二，也就是广东，它去年是2800个亿。我们福建是1826亿，从它的产业产值来看的话，是这么一个状态。从它的人才来看，我们福建工艺美术也是在全国名列前三。比如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们有61位。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61位是从1979年评选到至今是第8届了，我们有61个人。那福建省筹开国家级大师1位，省级大师还有800多人。那

0: 从他体量里面的重点的产区与品种，它的量在全国能够进入前五的有玉石丢科，就是惠安的石丢鱼，包括寿山石丢、安溪的藤铁、德化的陶瓷、莆田仙游的家具、现有的建盏，总体就是有这么五大类作品，它的品类进入全国前五，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1: 从1980年至今，黄宝庆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他更是谦虚地将这几十年毫无私心的付出比喻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石。何止是奠基石，他领导组织的展览为大师名家展示创作风貌，为后辈新秀破土提供优越条件，他担任全国工艺美术展评委，在推介大师作品、扶持青年作者方面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编写的著述堪称福建工艺美术史论的开山之作。
0: 那从这个整个经历过程来看的话，从学校毕业到试验场，进入车间以后，到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平台，最后又到理论与寿山石丢的创作，整个过程其实贯穿的到现在已经40几年。
1: 纵观黄宝庆先生40余年的艺术生涯，创作之源远不止生活，这句话成为他工作的写照。把艺术理论研究融入创作实践过程中，从艺术理论的学习探索中汲取不断开拓进取的力量，因此他经常在创作之余不单思考，潜心于古代艺海，探寻熠熠生辉的奥妙。他的虔诚与恭敬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美学。在黄宝庆

0: 倾注进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与情感，而生发出的当代抽象审美意象的寿山石雕创作新意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宝庆先生寻找着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如同时间的使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在这一组以中华传统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用64件作品的庞大规模，将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加以现代结构，将历史的沧桑、厚重、仁人志士的信仰从精神层面物化为视觉层面，用更加动人的笔触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之源。
1: 这个100件历史人物，就是如何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穿越几千年这个历史，从远古一直到民国时期，对当时的一种人物的一种刻画，对他的一种表现，不但从内容方面，就从这个手法上如何去表达，让现代人来理解、来领略那个时期的这些大学者、大思想学派、名家、名人，作为一种古为今用来借鉴，对我们的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唐代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为体清风雅，转意多诗是汝诗。”黄宝庆做到了转意多诗，他从东西方美学大家的体块处理手段、英雄主义叙事风格、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中获取灵感，撷取众家之长，形成独属于自身的艺术风格。他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独特的线条和形式赋予作品以个性和生命，从粗胚的泥稿开始反复推敲，在按图索骥进行相识创作。这种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创作方法，在黄宝庆先生的手中举轻若重，在大师的手中，苏武牧羊的漫天风雪、虎门硝烟里的灰烬尘埃、官帽上的红玛瑙，都在雕琢中产生了生命力，在那瞬间无华的石料绽放出动人的华彩，用最美的姿态诉说着那段已被时光镌刻住的历史。装饰性块面的表现手法和大块面的刀触技法，在辅以俏色的创作技法，在大道至简的创作哲思中，为作品赋予形与魂。随形就势、应物象形8个字，浓缩了大师的创作精华。一件件作品在不着笔墨、不失刀凿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水平的创作。
1: 孔子这件作品，其实第一次创作是背面，选择的是正面做，没有成功。后来发现，哎，背面那个纹路很适合于孔子，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啊，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如何把这种学者的身份体现？其实你看，我道具用的非常少，就是有一把剑就裹在这个手臂上。那有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配一本书，哦，或者竹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还是考虑，因为什么？他的这种的纹理不是溃面的，它是条状的。条状正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的那个服饰啊，它的那种大褂往下垂的那种重量感，如何与他的这种人物的这种相匹配？那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瞬间孔子在他的下榻地方，在漫步、在思考的瞬间，把他的形跟神捕捉住，在思考的那瞬间的那一种的人物心理，那这种就是等于非常短的那种踱步，不是大踏步的往大道上漫步，

0: 那我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说这些构思跟人物的这种特定哈，都需要做很多深层次的这种的这个思考，一旦形成了，那就开始想到这件作品，我也感觉是比较成功的。
1: 在黄宝庆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大的文化事业和大的文化格局，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层面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是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精品巧妙融合而组成的饕餮盛宴。他将传统观念与当代理念相结合，将民间工艺美术实践与学院派艺术理论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种新的当代审美意象。
0: 就是我想把传统跟现代的这个学院的他的这种的这个美术的这种的理念与观念，怎么样跟传统能够对接，能够融合我们的会员对作品的创作，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理念出现。你如果完全一直守在这个传统上，不去碰撞他的这个美术院校的这些学生，包括老师的作品，我们只是在自己范围里面，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链接到这一块去。应该说，这些年效果非常好。
1: 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探索中，情感与艺术的交融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情感的释放。秉承传统，守正创新，是黄宝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艺术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就是在像黄宝庆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延续，一代又一代的进行创新和发展。过去的传统就是曾经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就是未来的遗产。一代又一代的国大师将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融入进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黄宝庆先生不仅以其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于世，还深入涉猎建盏、白瓷等诸多艺术领域，而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在工艺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工艺美术史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编辑《福建大观工艺美术画册》，获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物一等奖。
0: 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是觉得福建工艺美术史对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彩的一笔。福建工艺美术史的这种编撰哈，其实是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从收集资料到各地市进行调研、拜访，包括采集这些资料，头头尾花了15年时间，到2003年形成了福建工艺美术史，最后出版。因为我的这本书的架构是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当代我的下限写到2002年，也就是我进入工艺美术学会这个平台，古代部分我们在牵涉到考古这一部分，你古代部分没有考古学你就很难下手。那对工艺美术的这种历史的编撰美学，工艺美术史学，包括中西方的美术史学，还有对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各类品种的了解，这个就是在前期又做大量的采集、调研、拜访一些老艺人、国大师，包括一些行业的领导干部等等。那他的编撰成功后，填补了福建工艺美术史的空白。所以说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福建工艺美术史就获得社科类的三等奖，也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哈，可能比较浓重的一笔。那个时候我把心才放下来。
1: 在黄宝庆先生看来，尤其是福建工。

0: 艺美术史一书，从某种含义上而言，堪比他的石雕作品。在这本历经十年呕心沥血数亿起稿为福建工艺美术史论上填补了空白的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经历和研究毅力。艺术与生活对黄宝庆先生而言是两条交织的河流，他们相互滋养，共同流淌。在他的世界里，艺术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黄宝庆先生的工作室不仅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生活的空间。每一件生活物品都可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沉浸其创作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到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他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对世界的理解融入到每一次雕刻。黄宝庆先生的人生哲思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不仅影响了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创造艺术中的可能。在每一处生活的美好与艺术创作的可能中，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作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审美世界，引领着社会对美的追求和理解，进而生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感、自豪感。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中，每一件作品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每一次创作都是对未来的探索。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和社会发展，黄宝庆先生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考。他不断探索艺术与时代的结合点，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艺术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媒介，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更通过参与公共艺术项目，将艺术的美好带给更广泛的群体，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黄宝庆先生深知，艺术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他也愿意为年轻的艺术家担当伯乐与绿叶的角色。他期望年轻艺术家能够继承传统工艺精神的同时，勇于创新，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鼓励年轻艺术家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不断探索艺术的新领域，勇于表达自己的独特视角。
1: 我是都很希望年轻人哈，就是爱一行干一行，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的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守正，但是又创新，就是不能拘泥于这个完全的传统上，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现在人的审美在不断的变化。你一天没有个紧迫感，一天你没有个创新的这种意识，你很容易被抛带，九霄云外。
0: 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是一段不断探索和前行的旅程，他的前瞻思考和未来期望不仅为个人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 所以说我有很多创作理念，就是自己要去思考，不要去做人家一样做的事情，我能够跳出来。因为进行的展很简约，它是因为制作工具的这种呢，这个高度的定位，它是以圆形的这种转盘，你如果异形的在转盘上就不行了，那如果又丢出，那就得救助救光才行。那展它主要体现它的釉面跟纹理，所以说它进行简约一点没问题。你宋代时期的这种展，竖口、撇口、长口等等，有四大器型，但是呢，它很简约啊。那个时期就那么简约，到现在， 我们现代的呢审美也是偏向节约，所以说它照样是适合于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没有多少变化。那长幼突破它很难，所以说我想，哎，延伸做人物，所以说才有一个无纸文化的出现。
0: 走进大师的世界，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的洗礼，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是一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旅程。每一个瞬间都是写意人生的延续，每一次创作都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尊重。
1: 我的人生哦，其实就是三个过程。第一，守护。所谓守护呢，就是爱护、追随这个行业，爱护这个专业。第二，就是要不断的耕耘，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创作，不断的去发现。第三，就是开拓，在自己现有的专业基础上来融合自己想要去追求的另外的品种跟另外的门类。比如说前期是以玉石雕刻为主，但是对我来讲远远不够的，又想有个新的突破，借助于其他门类来更高的去提升玉石雕刻的审美追求，不妨在陶瓷上或者在其他门类上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也未尝不可。
0: 他的作品，他的荣誉，他的人生哲学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卓越，去创造美好，去传承优秀文化。让我们一起期待黄宝庆先生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书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拿一把放在眼窝里按一下，额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了。但是多少度我们也不公开，所以说他就当时这个生产上就是非常的省力，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也学不到，就挤了一个皮囊，关键的东西弄不来，就是我也搞了四个需要生产，不行就弄到等我去，弄到等我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理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曲，我就能瘦了12斤。
1: 古田红曲在明朝万历年间已颇负盛名。据《古田县志实业篇》当中记载，以东北等区出产以红曲为大宗。历史上古田红曲的重点产区就是在平湖镇。所以平湖镇产出的红曲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
2: 平湖镇位于古田县北部，千百年来这里出产的红曲远销海内外，素有中国红曲看古田、古田红曲看平湖的美誉。而这一切与当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3: 红曲呢，对这个它所生长的地理环境要求的很严啊，那为什么平湖会形成最后的一个红曲的生产地呢？就是因为平湖这个地方，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山清水秀啊。那应该说呢，就是说平湖这边呢，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啊，它很清纯，从古到今都很清纯，是吧？而且它那个水，尤其是我们玉园村啊。他那个巨石那个那一条他门前的那条溪啊，他那个往源头上去，他没有大的村庄，更不要说有这个工业污染，所以说到这个很多河流被污染的时候呢，玉园村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林新华眼中，在古田平湖，在玉园村，红曲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人们对红曲的精益求精。红曲的制作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制曲人手中得以传承。而曾几何时，这门技艺在古田是一门不外传、外传也学不会的绝技，这也让古田红曲的名气悠远而神秘。
3: 我们到这个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红曲是大量的销往浙江，就是绍兴啊，形成的绍兴酒、绍兴妇乳，但是他们不自学啊，他们也派人过来学习，学不到。应该是1970年代啊，浙江那边也派了很多人到我们古田酒席展学习，那个时候才学到技术，回到绍兴去，他们现在也会自己学。
2: 现如今红曲制作工艺也许已不再神秘，不过想要掌握红曲的奥秘，制作出一等一的红曲也并非易事。在民间流传着关门变宝的说法，指的就是每一位制曲的匠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曲技艺。在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制作红曲需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每回忆当初学习制曲的日子，今年已是70多岁的郑道森感触颇多。
0: 62年6月9日调到古田红曲厂当工人，因为调到厂里边呢，他就厂里面分配到我们红曲车间当工人，我就当学徒了。因为我们这个厂前身这些工人师傅老师傅
2: 做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田红曲的关键要素，道出了古田红曲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0: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的经历当中，就说这个红曲的生产总结出来的一招二除三光顾，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菌种，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菌种，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它就是 掌握了这个技术。
2: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7-8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而这也是整个制曲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0: 现在有快成品了，我们就欢去欢一下，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1: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0: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土挖，就是人蹲在地下运运头。
1: 就是这样蹲着。
0: 蹲着运头，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一圈转过来，这样就这样换换东西了。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了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这木工具。很平，也达到了黄种的目的。因为这个耙呢，它有45度，45度的话，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这耙呢就黄种了。就转过去，它就黄种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1: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0: 黄种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不均匀。因为你不黄种的话，它底层的当中的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起来这个气儿也还是，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上中下就翻动，它就中间的温度。
1: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0: 温度湿度这个最关键。
2: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

0: 夜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食物代价可不小。
1: 就是我也搞了四个去油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因为学了一段时间，即便我讲，因为那一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换针完接种完，在那个去油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哎，今天就换了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去油当时土办法生产，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是把这个去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去基本上就变成毁没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因为我们红曲有加一丙加一加上加下一上一下这样子4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最低最好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位去，弄到等位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赔了，又当时又赔了100-200块钱，那不得了的事情啊！说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30几块钱啊，那不得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成等位瓶，还弄到一下。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那一批红曲，我就能瘦了12斤。
0: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儿。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0: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来了先签到。
3: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功啊，这个手绢一定要甩起来，不要到演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玩意儿没事儿呢，
4: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5: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信心，有决心。
6: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这台上10分钟，台下10天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排练好节目啊，

0: 上岗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7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0: 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和社区的一块儿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1: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9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0: 这个地方不能停车，马上走也不行，能不能停车。这个地方的话呢，本身就是一停着也不安全，就得弄一弄，好不好？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为业主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业主做好主打好家。8年来，本社区非常安全，治安良好，邻里和谐。
2: 通过我们义务巡防队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呢，我们小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的增强。
3: 经常会有业主说，咱绿洲风景有个巡防队，对咱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也是经常会让业主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团队。
1: 心想巡防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义务巡防9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100起，小区连续9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0: 我是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1: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与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共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稷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

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极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 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3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 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稻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稻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叶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投寄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穗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 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期的管理。 投寄稻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 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叶期。分叶期的管理，投寄稻分叶期应该及时追施分叶肥，并且要重施分叶肥，促进分叶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 结合追肥，每亩用15%粉塞草胺可湿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湿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叶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叶，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 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镍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 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叶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叶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叶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螟、蚊窟病等。 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湿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蓄水量最多的时期。 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
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季到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季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季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季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季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我们可以在投季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季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季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季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割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季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季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季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季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
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到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到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到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英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到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到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到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适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技术大革新，冷处理多样化。在江苏，奶牛场的污水变清水，实现达标排放。在黑龙江，奶牛市上

发酵厂粉雾零排放。在山东，粉雾进入厌氧罐，综合利用效益高。科技进步带来行业巨变，牛粪也能华丽变身。

0: 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荟萃江南秀色，摇曳绿色水乡。这里是江苏省的兴化市，兴化市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地，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这里的地表水位相对较高，土地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在奶牛场粪污处理以及利用方面，不能像我国北方地区一样经过发酵处理后直接还田。那么对于这些地区的奶牛场，粪污处理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要求也更为严格。在兴化市的李中镇有一个现代化奶牛场，存栏量10000头左右。我们听说这家奶牛场的粪污采取了多方面的处理利用方法，并且奶牛场的污水经过科学处理后变成了干净的清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牛舍我们找到了这家奶牛场的技术负责人王进南。
1: 因为兴化市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稀少，又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表水位比较高，老百姓又都是利用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来进行养殖业，我们不可以对当地的自然水进行污染的，所以我们才会投资3000多万来营造这些个项目，达到国家的这个还田的标准。
0: 王进南所说的国家还田标准是什么？

0: 存揽量上960头，现在是用的这个粪污收集系统是这个微型刮粪板，清粪的话每次是整栋牛舍在35分钟清理完以后，是相当干净的。
1: 陈长信主要负责牛舍的管理工作，以前使用铲车清理牛舍粪污，费时又费力，现在使用自动刮板清粪系统，对他而言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刮粪机可以自动运行，刮粪板就会从牛舍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通道里的粪物也随着刮粪板的移动清理出牛舍。在牛舍的一端有粪沟，当粪物进入到粪沟里以后，在水流作用下流入集粪池，奶牛场的生产生活污水同样汇集到这里，最后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粪污直接进行干湿分离，这是一台镜面分离三级滚轮压榨机。在上集里我们介绍的是镜面分离一级滚轮压榨机，它们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三级滚轮长度不断缩小，挤压强度也不断变大，随着滚轮数量增加，压榨出来的固体物质含水量会进一步降低，经过多级压榨，粪污中的固体物质被分离出来，这些固体物质的含水量达到60%以下，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也就是牛粪。这家奶牛场是如何利用这些牛粪的呢？在奶牛场的晒场，我们看到牛粪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一台大型铲车一铲一铲的正在翻堆，每翻动一下，牛粪里都会冒出白色的热气。原来牛粪经过堆积发酵，里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可以有效杀灭牛粪中的有害病原菌和寄生虫卵，降低了牛粪的刺鼻气味。整个过程是耗氧发酵，需要及时翻堆通气，一般每隔2-3天整体翻堆一次，促进牛粪发酵得更加充分。大约7天左右，牛粪变成灰褐色就发酵好了。王金南告诉我们，这些发酵腐熟好的牛粪，其中一部分被当作垫料归填到了牛床。在垫料车间，我们看到牛粪与稻壳掺混在了一起。为什么还要加入稻壳呢？稻壳是当地奶牛场一直使用的垫料，自从有了干湿分离后的牛粪就开始慢慢替代稻壳。可是由于当地空气湿度大，如果全部使用牛粪，牛粪一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得牛床湿度变大，经过长时间试验，把牛粪与稻壳掺混使用效果更好。牛舍里一台垫料抛洒车正将混合好的垫料抛洒到牛床上，平均每5-7天就要补充一部分垫料，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成本，奶牛卧床也更加舒适了。
0: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新稻壳，每年的这个成本费用在300多万，我们现在就是利用了发酵后的牛粪和稻壳的混合使用，我们每年节省了60%的成本。
1: 晒场的牛粪除了做牛床垫料，还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有机肥。这家奶牛场与周边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进行合作，牛粪是生物有机肥的主要原料，到了加工厂后需要进一步晾晒和粉碎，然后进行营养配比，在牛粪中再加入一些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菌剂，使用翻抛机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制作成生物有机肥，最后装袋销售。干湿分离出的牛粪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部分污水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王进南带我们来到了奶牛场的污水处理厂，见到了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李龙。根据李老师介绍，我们得知污水需要经过4个阶段处理才能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1阶段精密压榨。
2: 我们这个是叫精密压榨机，这一套是整个的污水厂的第一道工序。那么就是说它会把前一步就是干湿分离过来的更加细小的颗粒，我们从这儿再进一步脱出，它的这个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一

0: 200到300微米这个级别。
1: 精密压榨机也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只不过它的滤网孔径更加细小，分离的也更彻底。李老师告诉我们，经过精密压榨，污水中大部分颗粒杂质已经去掉了，但还会有很多悬浮的细小颗粒，利用压榨机械很难去除，这就需要进入第二阶段，蓄凝浮悬。
0: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污水处理的第二道工序，也是一个就是预处理部分的一个核心工序了。这道设备的名称叫做气浮系统，加药混凝，包括那个爆气浮悬之后，把这个悬浮在水体当中的更加细小的这个颗粒，把它再从这个水体当中给它分离出来。
1: 那么，李老师所说的蓄凝又是什么意思呢？蓄凝就是在污水中加入一种蓄凝剂，污水中的小颗粒杂质在蓄凝剂的作用下凝结成块状或条状的大颗粒杂质。虽然蓄凝后杂质体积变大，但是这些杂质仍然悬浮在水体中。为了更好地提取这些杂质，还需要进行爆气浮悬。
0: 通过那个用那个微小的气泡这种爆气的方式，再把它从那个这个水里边给它浮出来。爆气这个浮的过程就好比就是说，比如说人在水里水下边，那么就给你这个腰上绑两个气球，那么人就很容易就飘出来了，就通过这种作用来把这个微小的颗粒从这个体系当中给它去除。
1: 您看，这一杯水是加了蓄凝剂爆气后的效果，在气泡作用下悬浮在水体中的杂质上浮，这些泡沫物质都是从污水中浮悬出的杂质。爆气浮悬后的水颜色为浅黄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微小杂质、微生物和微量元素。要想去除这些物质，需要进入第三阶段生化系统。
0: 这一块就是一个水处理的核心系统了，就是生化系统。它在一定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把水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微生物的这种方式把它给去除。
1: 生化系统的核心就是微生物，通过培养投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消化细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等几十种微生物菌，利用微生物的吸收降解功能，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和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这些微生物都是好氧菌，为了增加其活性，处理过程中还要定时向池内爆气封氧，给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
0: 生化系统在这个系统这个作用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污水经过处理，就能达到一个 COD 小于200这么一个指标，满足我们的现在这个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
1: 李老师所说的 COD 就是化学需氧量，通常把化学需氧量设定为污水处理的指标。李老师在每个处理阶段取了水样，更直观地展示了处理效果。这是精密压榨之后的水样， COD 在1000左右。这三杯是蓄凝浮悬的过程， COD 降低到3000左右。最后一杯是生化处理后的水样， COD 在200以下。处理好的水在排放之前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艺，精密过滤。过滤设备叫做膜生物反应器，如同一个精密纱网，它的孔径只有0.04微米。在这么小的孔径下，水分子可以通过，比水分子大的微生物等物质都不能通过。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生化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又提高了排放水的质量。这里是奶牛场附近的麦田，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多道处理工艺，污水变成了清水。每次排放时，奶牛场都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检测，当地环保部门也会不定期的抽测，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在离奶牛场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万亩荷塘景区，每年的春季都要向荷塘内注入新的水源，其中一部分也是奶牛场处理后的水。在兴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牛粪利用方法，当地有很多蚯蚓养殖场，而新鲜的牛粪就是蚯蚓最好的食物。
2: 基本上理论数据的话，是一吨蚯蚓每天处理一吨的牛粪。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可以处理70吨到80吨的这个新鲜牛粪嘛。经过蚯蚓处理过的新鲜牛粪。

0: 饭它就变成了蚯蚓饭，蚯蚓饭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
1: 利用蚯蚓来处理牛粪，首先蚯蚓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蚯蚓也是垂钓的优良饵料，而且蚯蚓蛋白质含量高，是禽类和水产养殖的优质饲料。除此之外，经过蚯蚓处理的牛粪也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江苏省兴化市的这家奶牛场，在当地特殊环境条件下，奶牛场的粪污得到了科学的处理，牛粪被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实现了达标排放。这种处理模式在成本上会高出许多，但是在奶牛场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离开春意盎然的江苏，我们下一站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波光粼粼的松花江，夕阳余晖下的铁路桥，古朴典雅的索菲亚大教堂，彰显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份，但是这里的气温还停留在10摄氏度左右，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还没有播种。在这独特的环境条件下，这里的奶牛养殖发展得如何呢？
2: 黑龙江省呢是全国的奶业大省，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到53度之间，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和黑土带。发展奶业呢，应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2015年呢，我们省的奶牛存栏量呢已经达到193.41万头。
1: 奶牛养殖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粪污处理难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哈尔滨的冬季寒冷漫长，粪污容易结冰，处理也变得困难。听说当地有一家奶牛场，奶牛不仅住进了空调房，还睡上了席梦思，粪污处理也实现了零排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牛舍与传统牛舍不同，从外观看，整个牛舍是全封闭的，顶部为拱形结构，牛舍里中间是4-way通道，两侧是牛床，牛床上铺满了垫料，没有卧床栏杆，奶牛可以自由地行走趴卧。奶牛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他们采用的是发酵床技术。发酵床技术是指在牛床垫料中加入一定量的微生物，利用微生物分解消纳奶牛排泄的废弃物，粪污被完全降解，实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目的。
2: 这个发酵床呢，我们工程师设计呢是40公分到60公分的厚度，秘鲁牛呢可能更厚一点，就得80公分。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牛那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发酵床的垫料由两部分组成，40%的木屑和60%的稻壳，混合后填入发酵床。垫料厚度要根据粪污的产生量确定填充厚度。发酵床的垫料填充好以后，添加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需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生产、适合奶牛发酵床的复合型专用菌剂。在这里，使用一种新型的自动翻抛机，翻抛机带有喷淋装置，把菌种放入翻抛机上方的水箱内，然后设定好速度，翻抛机自动运行，可以边喷洒边翻抛，菌种与垫料混合得更加均匀，还节省了大量人工，提高了翻抛效率和质量。发酵床想要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温度。发酵床20厘米以下是发酵层，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微生物活性强，繁殖旺盛。如果温度过低，发酵床内的微生物活性变弱，甚至大量死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床现象。如何防止死床现象呢？这也是寒冷地区很难推广使用发酵床技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与发酵床配套使用的生态牛舍。由于牛舍为全封闭式，有一定保温效果，牛舍的顶棚是由多个中空保温层组成，冬季保温效果明显，其中内部的铝箔保温层还具有反光效果， 增加牛舍内的亮度。在牛舍朝南的一边设置了采光口，在冬季的晴天，阳光通过采光口照射到牛舍里面，有一定的增温效果，并且采光口也作为光源，增加了牛舍内的亮度。虽然是全封闭牛舍，白天呢基本上不需要开灯，牛舍密闭保温，通风就会变得不畅，空气混浊，湿度变大，影响奶牛健康。冬季牛舍如何做到既保温又通风除湿呢？
3: 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说我们上了这套除湿系统，在冬季不断的向室内送干热空气的情况下，把浑浊空气往下压，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送风管道排放到室外，这样不断的进入新的空气，再往出抽出有害气体，不断的循环室内的空气，降低空气的湿度，达到一个舒适的生态的一个值，让牛。
4: 黄山、燕山地区以及沿海盐碱地区以外的华北平原地区栽植。接下来，我们就向您介绍西岭核桃的栽培技术。做好建园选址工作，是提高幼苗成活率、促进幼树生长、提早成型、提早见效的基础。栽培西岭核桃建园选址时，必须避开工业废水、污水、灰尘较多的地方，以减少对产品的污染。应选择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北风向阳、缓坡丘陵地或平地。一般应是土层深厚的壤土或沙壤土， pH 值为6.5到8.0。另外要求当地年降水量在500到700毫升之间，有水源和排灌系统。我们选择好了地块以后，要对种植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确定施肥方案。西岭核桃既可春季栽植，也可秋季栽植。在石家庄地区，春季栽植时间为3月15日至3月底，秋季栽植时间为落叶后至土壤上冻前。由于秋季栽植成活率高些，所以实际生产中采用较多。根据西岭核桃栽植密度进行挖坑，通常株距为4米，行距为5米左右。挖坑时要把坑中较大的石块捡出来，以免影响核桃的根系下扎。当栽植地块土壤质地较硬时，应将坑挖得大些，一般挖长100到120厘米、宽80到100厘米、深100厘米左右的坑。当定植坑挖完后，根据施肥方案，每穴施入事先准备好的50千克有机肥，施肥后回填一部分土与肥料拌匀，然后再将定植坑填平，围好土堰后再进行浇水，使定植穴沉实。待3-4天后，土壤湿度合适了，就可以进行定植了。定植时，我们要选择那些根系发达、根部无虫蛀、腐烂、茎干粗壮、阴压饱满的苗木进行栽植。另外，选购苗木时，请广大种植户一定要到正规的苗木科研单位去采购。栽植时，先在定植坑中央挖一个长、宽、深约30厘米的小坑，然后将苗木放入坑中。回填土时要边填土边踩，填满土后轻轻提一下树苗，使核桃苗的根系舒展，然后踏实。苗木栽植深度要比在苗圃时生长深度深2到3厘米，不能深栽，也不宜浅栽，否则会影响核桃苗的成活率。栽好苗后，立即整平树盘，并浇足第一水。待水渗下后，为保持水分和防止冻坏树苗，还要在树下覆盖1平方米左右的地膜。铺地膜时，首先把地整平，将地膜从苗木上方穿过，压平铺好，然后用细土将四周及苗木根茎处压严压实，以防地膜被风吹开。西岭核桃可以自花授粉结实， 但由于雄花和雌花开花时间不太一致，会造成授粉不良、坐果率低的后果。

0: 因此，在生产中要配置一定量的授粉树来提高其坐果率。所以我们在进行定植时配置了中林一号核桃作为授粉树品种，其栽植比例为8:1，通常是在栽植行内每隔8株主栽品种栽上一株授粉品种。西岭核桃从定植到首次开花结果这段时期称为幼树期，时间约为3年。西岭核桃定植后马上就要进入冬季，由于幼树的抗寒能力较弱，因此要在土壤上冻前要为小树穿上一层衣裳，通常在幼树主干上捆上一圈稻草，并在底部培上20厘米以上的土堆儿，有利于小树保暖越冬。等到第二年春天发芽前，撤去稻草及周围的覆土就可以了。由于幼树在第一年不宜进行施肥，我们只要在幼树期保证它们充足的水分就可以了。在幼树生长期间，要不间断地为幼树进行中耕除草、疏松土壤、保肥保伤，保证幼树正常生长。西岭核桃在幼树期的病虫害与结果树基本一致，我们将在结果树管理中为您详细介绍。西岭核桃定植后2年秋季落叶后要进行一次施肥，一般采用条状沟施肥，即在树冠垂直于地面的地方挖条状的施肥沟，沟的长度为60到80厘米，深度30到50厘米，每株施入农家肥30千克，尿素2到3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第三年与第二年管理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讲述。核桃幼树期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树形，常用的树形有主干型和开心型，生产上多以主干型为主。主干型就是在中心主干上选留7到8个主枝，分2到3层，层间距为60到80厘米，枝间距为20到30厘米，并落头开心。下面我们就以主干型为例，看看这核桃树形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核桃栽植后要尽快定干，定干有利于萌发新枝，为培育树形打下基础。定干高度根据土壤条件而定，土层深厚的地块定干高度为0.6到1.1米，土层极薄的地块定干高度为1.2到1.5米。定干时先把苗木上的侧枝剪除，然后在苗木中部或中上部最饱满芽处定干，剪口最好距离顶芽2厘米左右。核桃定干后第二年春季，我们从幼树主干距地面60厘米左右的枝条中选择不同方位的枝2到3个作为第一层主枝进行培育，而在定干处萌发的直立枝条我们将作为中心干进行培养，其余枝条全部去掉。定干后的第三年的春天要培育幼树的第二层主枝，在距第一层主枝50到70厘米的中心干上同样选留2到3个不同方位生长健壮的枝条作为第二层主枝来培养，其余在中心干上的新生枝去掉，第二层主枝的方位要与第一层主枝的方位错开。同时我们还要在第一层主枝上培养侧枝，每个主枝两侧选留斜上方生长的1到2个枝条作为侧枝，第一个侧枝距主枝基部的长度60到80厘米，各主枝间的侧枝方向要互相错落，避免交叉重叠。到了夏季，我们还要对那些方位角度不合适的主枝采取拉枝的方法，使主枝与主干的夹角符合树形要求。操作时先在垂直于主枝的地面钉上一个木楔，绳子的一头固定在木楔上，然后把另一头固定在主枝上， 使主枝与主干之间夹角开张为70到75度。定植后的第四年的春天，随树体的生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旋留出第三层主枝。第三层主枝与中心主干的夹角为70到75度。这一年还要为第二层主枝旋留侧枝，与第一层主枝旋留侧枝方法相同，并注意为各个侧枝配备中小型接果枝组。这样一个主干疏散分层型的核桃树形就基本培育成功了。核桃定植三年后开始结果，也就进入了结果期。此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树体健壮，维持长期稳定的产量。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春季修剪。春季修剪就是要在核桃春季萌芽前进行整形修剪。整形修剪是在继续培育树形的基础上对核桃进行刻芽、疏枝、回缩、落头等技术措施。春季萌芽前对初结果树有缺枝现象的主枝进行刻芽，培养侧枝。刻芽时在枝条两侧或背下部距离芽的上方0.5到1厘米处刻两道，注意要刻至木质部，间隔约为0.5厘米，这样可促使所刻幼芽萌发，长成新的结果枝组。疏枝主要是疏除过密枝和过多的营养枝，另外对消耗营养的徒长枝也要及时剪除。
1: 这个西岭这个核桃这个品种嘛，它这特别丰产啊，瓜果量特别大。在发芽之前吧，就得进行细剪啊。首先把这，你像这是33日那样的，这果枝啊，把这绕果枝得熟一部分。如果今年你不熟掉一个，它影响一个是影响果的品质质量，再一个是影响明年的产量。像这个结果枝组吧，总共下来它有5个结果枝。啊，像这张枝上必须得把这个绕的这树掉3个，一留下2个都行了，因为它这叫这果枝你不树掉，它的瓜果量太大。把这个树掉。
0: 还要剪除树上的干枯枝、病虫枝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预防核桃树的早衰，也可以减少病菌的扩散。修剪完成后，再对剪口涂抹调和漆，避免伤瘤。回缩是指对多年生的枝条进行修剪，保持良好树形。
1: 像这个吧，这作为一个核桃，它这个主枝，它的这个主枝吧，它有都基本上都有3米多长那样的。实际上是它里边都显光秃，这样是必须得回缩。回缩是吧，根据它这个树势这个装绕，咱这个树上的回缩它到像1/4到1/5。这个第二层主枝，它是第一层的2/3。超过2/3的必须得回缩。这个侧枝吧，实际上长得它太长了，这个侧枝应该回缩到1/2，啊，其他侧枝根据它长度，啊，它是根据它空间可以适当回缩。
0: 为了保持树形，控制树势，对早期没有落头或落头不合适的树，这时应将中心主干的顶端剪除。落头可明显改善树冠内部的通风和透光条件，提高结果枝进行光合的能力。
1: 核桃树吧，它的高度它不能超过这个主抗距的80%。俺们这是在这个密度的主抗距啊，比如说最高不能超过4米，超过4米的必须得落头。
0: 芽期是从3月上旬到4月初这段时间。俗话说，要想收成好，水肥离不了，所以修剪后我们还要施一次萌芽肥，以满足核桃生长需求。施肥时先在离树体60厘米处挖深30到40厘米、宽20厘米左右的沟，再施入尿素1到2千克、过磷酸钙1到1.5千克。施肥后将土与肥料混匀，覆土后再进行浇水。在做好以上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对越冬的病害进行预防。进入3月下旬后，我们要对树木涂抹一次10波美度石硫合剂。方法是 在树的主干及主枝的二分之一处均匀地涂抹一层石榴合剂，尤其不能忘记对枝干的剪口进行涂抹。到了四月上旬，我们要再喷施一次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喷施时要仔细喷匀喷全，不出现漏喷现象。通过喷药可有效防治核桃腐烂病、核桃黑斑病、螨类、草履疥鞘虫等病虫害的发生，对全年病虫害的防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月初，核桃的雄花花芽开始膨大，呈桑葚状。由于这个品种的雄芽数量比较多，开花时所消耗的营养也就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输除一定数量的雄花芽，以减少营养消耗。一般每棵树上可输除80%到90%的雄花芽。注意，输除时中下部的可多输，上部的可少输，以增强树势，提高产量。四月份为西岭核桃展叶开花期，为开好花做好果，在开花前要对整个果园核桃喷施一次叶面肥，一般使用0.3%尿素、0.5%磷酸二氢钾、0.5%硫酸铜和0.5%硼酸的混合液进行叶面喷施。西岭核桃在这一时期比较容易感染腐烂病，发病树皮褐色、水渍状、微肿起，病斑上散生许多小黑点儿，病斑沿树干的纵横方向发展，患有病斑的树皮带有酒糟味儿。预防腐烂病的方法是，在核桃萌芽期对树体涂抹一次10波每度石榴合剂，如何操作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当发现核桃腐烂病后，要及时用刀将树体发褐发黑部位消除，一定要将病斑消除干净，再将5%石榴合剂涂匀伤口，削下的树皮要集中深埋，防止病菌传染。四月份也是金龟子危害叶片高发期，要及时喷药防治。进行防治时，一般使用20%勒斯本乳油1500倍液，或25%灭幼尿悬浮剂2000到3000倍液，喷雾防治一次即可。这个时期，蚜虫对核桃叶片的危害较大，蚜虫刺吸危害核桃嫩芽叶片，因此必须做好对蚜虫的防治。防治蚜虫可用比冲磷乳液800到1000倍喷施防治一次即可。5月到8月为西岭核桃果期，这个时期核桃有果实膨大、核桃硬核和种仁充实这些生长变化。由于核桃萌芽、展叶、新梢生长和开花坐果会大量消耗营养，为了提高坐果率、减少生理落果，为核桃提供充足的营养，通常是采用学施的方法进行追肥。施肥时，在树冠外围垂直线以内，距离树干50厘米左右的范围内挖穴，穴的深度和宽度一般掌握在20到30厘米，每株施入氮肥0.8到1000克，施肥后5到6天再进行浇水。5月中旬，核桃进入了果实膨大期，由于西岭核桃结果量大，所以我们要对坐果过多的进行适当疏果。实际生产中，当地块土壤比较瘠薄时，按树冠投影面积，每平方米留果量为60到80个。当地块土层厚、土质条件较好时，每平方米留果80到100个。

0: 被录取了。很快，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又暴露了他真实的来历。关键时刻，讲武堂的总办，我们说的校长李根源，他被朱德千里求学的赤诚所感动，力排众议，说道：这么一位有志青年，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籍贯改过来就好了。入学后，朱德被编入丙班步兵科，他学习训练十分刻苦，指挥队伍口号喊得洪亮，动作干净利索，是班里的模范标兵。遇到外国领事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喊口号，同学称他们为模范二朱。由于成绩名列前茅，他被选入了特别班，并且提前毕业。在讲武堂，他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这里更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启蒙地。他入学不久后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和会员们传阅这些进步的革命书刊，积极探讨救国的方略。他还和范石生、金汉鼎等七八个人组建了秘密的社团，朱德取名五华社，他们相互激励，立志救国。
1: 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0: 1911年八月，朱德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分配于蔡锷所部的74标当副目，相当于我们说的副班长。同年十月，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在新军任排长的朱德临危应变，他成功追回叛逃的部队，火线升任连长，率部参与攻占总督衙门的战斗，捕获清朝云贵总督李金熙，他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战争爆发，朱德所部被编入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他担任第六支队的支队长。在关键的棉花坡战役，朱德浴血奋战16个昼夜，运用灵活的战术顶住了北洋军的猛攻，一战成名，被誉为护国名将。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升任少将旅长，年仅30岁便跻身滇军高级将领行列。然而，战功赫赫的背后，隐藏着朱德日益加深的苦闷和彷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国家状况未能向好，反而陷入了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暗暗鬼神愁的境地。我这里有一首诗，是朱德写给印空大和尚的一个诗文，我们从诗文当中就可以看到他苦闷的心境。我们来看一下：
1: 清末夜，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奋身军界共计时间，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结果却是国事日非，资艰难系，戎马连绵，转瞬10余人。
0: 那么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房屋是朱德在1921年到22年之间居住的房屋，他把这个房屋取名为结缘，一是表达了对官场腐败的不满，二也体现了自己洁身自重的理念。后来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时总结道：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阎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真正的革命者是在崎岖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五四运动如春雷惊蛰，给苦苦探索的朱德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他开始意识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胜利，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 他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朦胧的一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这个时期，云南政局动荡变化。1921年，朱德参加了推翻军阀唐继尧的军事行动，获得成功。他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他准备到北京和好友孙炳文一起到国外学习革命思想，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好友同僚再三挽留朱德，朱德只能暂时留在云南。他先后担任了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察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务，集名誉、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可谓高官厚禄。但朱德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心火从未熄灭，他时常去昆明浴血女子中学跟英语老师学习英文，为留学做准备。1922年初，唐继尧卷土重来，重掌云南大权，对朱德发出了通缉。这一次的驱逐彻底使朱德斩断了和封建环境的关联，让他了无牵挂地踏上了寻党求索的道路。他是这样说的：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1922年6月，朱德抵达重庆，受到了川军将领老友杨森的热情邀约，以师长的职务和优渥的待遇拉拢朱德，朱德拒绝了。杨森认为啊，朱德真是天下奇人，年已36岁的败军之将，不重振旗鼓，而竟要远渡重洋去留学，真是不可思议。朱德却是世上蠢人，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而要去当学生，真是不可理解。朱德拒绝杨森的好意，是因为他已经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1922年这一年，朱德辗转上海、北京寻党。在上海，他和好友金汉鼎、孙炳文一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表示愿意出资10万军饷，希望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陈炯明部。同行的金汉鼎当场答应，追随了孙中山。朱德婉言谢绝，朱德说：我要到外面去学习。孙中山建议说：你应该到美国去，美国是新成立的国家，没有封建背景，有许多先进的制度。朱德回答说：我要到欧洲去，我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对于我们应该是更有好处的。接着他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没有同意。他是这样对朱德说的：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对待像朱德这样的人，就应该有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委婉谢绝了朱德，朱德心里边感到绝望和混乱，他自嘲道：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里。但追寻真理的脚步从未停歇，他把希望寄托在到国外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毅然登上开往法国的安吉尔号游轮，远渡重洋，最终在德国经过周恩来和张申府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从千里徒步求学到报考波折，从战场生死考验到探索中的迷茫，从滇军将心到寻党时的挫折和冷遇，这一段执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觉醒岁月，磨砺了朱德不畏艰难、执着追求的钢铁意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艰苦的，只有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才能获得真理。朱德同志用行动诠释了追求真理的坚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需要以朱德同志

这样的革命先辈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保持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事业执着，用实际行动践行使命，坚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选择，在诱惑前坚守本心，在迷茫中坚信真理，在时代浪潮中保持正确航向，让初心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

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成片的紫云英花海。紫云英每年深秋播种，次年清明节前后次第花开，点缀完美好春天后悄无声息化作春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微胆课的主角就是紫云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五谷米是南宁粮仓，而南宁大米的优良就离不开这种叫紫云英的绿肥植物，它能够改良土壤，培肥地里，为早稻的生产和增产提供养料，是南宁县生产优质大米的秘药。紫云英又名俏瑶、红花草等，在《诗经》《尔雅》《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南宁县益江镇种植紫云英的历史可追溯到千年以前，是安徽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镇，被誉为俏瑶之乡。南宁也因此成为全省紫云英种子生产第一大县。益江镇古代属于吴地春武县，解放后随着国家对绿肥的高度重视，以及种植业粮、金、饲三元结构的建立，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很快推广到我国南方稻区10多个省市，益江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一系列称号，除畅销东南沿海外，还出口日韩等地，可谓是驰名中外，久负盛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紫云虽然是非主要农作物，但种植历史悠久，在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或缺，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一、政策撬动扩规模。南宁县以发展紫云英加产业为着力点，全力推进紫云英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南宁紫云英益江子和南宁大米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更好发挥紫云英产业生态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大力推广一稻一红花和绿肥水稻等高效种植模式，在南宁县范围建成20多万亩紫云英示范基地，初步形成带状种植成景观、块状种植是示范的种植格局和思想共识，为推动紫云英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二、种业给力创机遇。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农业发展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关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县政府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一步开展紫云英育种和全产业链技术创新而打造的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的长三角紫云英研究院。南宁县全力推动种业发展，打造紫云英种植、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目前已有紫云英品种、益江子、丸子枣花、红宝大叶等自主选育品种10多个，全县紫云英种子销售量约3200吨，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5%。三、产业融合强内涵。以建设紫云英小镇为载体平台，充分挖掘紫云次元价值，推动紫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实施了紫云英加轮作模式，开发南宁大米、紫云英子、羊苗菜等具有地方特色农产品，
积极探索研制紫云英药用产品、化妆品原料开发，延伸紫云英产业链，实现多层次增值。开发乡村旅游路线，点缀休闲旅游设施，沿线发展民宿等服务产业，整体塑造紫云英旅游品牌，形成一轴驱动、一核统领、一带示范、多点联动的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在筑梦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振兴路上，紫云英这朵小花也在贡献着它的力量。一，紫云英生产促进农业增产，花草种三年，薄田变良田，这句谚语道出了一笔绿肥种植的生态账。紫云英它不仅能充分利用东咸田，提高农业种植效益，而且能休耕养地，提升农作物品质。稻田生长紫云英能使土地肥力提高1-2个等级，亩增稻谷产量30公斤以上，提高粮食品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元以上。二，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紫云英生产基地的建立，形成的优质水稻，大幅度提升了当地粮食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南宁县现有50000亩紫云英，通过线上线下拓宽紫云英周边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可间接带动180万亩农业基地发展粮食绿肥轮作模式，涉及农户18万户以上，因绿肥的种植，水稻品质得到提升，间接带动基地共计增收1.98亿元，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三，紫云英生产促进农村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发挥紫云英产业链带动就业的辐射作用。这些年来，南宁一江镇以南宁紫云英一江子为发展着力点，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在现有基础上扩大生产，并结合紫云英现代农业产业园，将一江镇打造成声名远播的高端品牌一江子供应基地，为镇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对本地周边地区农村和农民产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速乡村振兴之路，让我们聚焦紫云英家和全产业链，全草利用、全时种植、全色美化、全种研发、全民参与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紫云英这种神奇的植物继续在南宁这片土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生活。

诉历久弥坚的使命初心。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

0: 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和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始终与党创造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为传承红色基因，登续精神血脉，坚定信念信仰，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红色六地，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1: 这里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上千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辽宁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1948年11月，辽宁全境解放，党中央决定解放后的辽宁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军工生产，为支援全国解放提供保障。最早成立于哈尔滨的东北工业部也于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了沈阳。在此之前，辽宁曾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军和国民党政府曾先后接管，辽宁地区的工业又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辽宁工业，辽宁地区的党委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精神，迅速展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国家先后投入14.5亿元，组建了574个国营企业，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后通过企业内部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辽宁省统计局编写的《辽宁奋进40年》中，清晰地记述1949年辽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的8.51%，到了1952年，占全国比重达12.7%，共拥有工业企业10690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工业起始于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工业的恢复发展。辽宁工业恢复在时间上要早于全国，并成为全国范本，这是辽宁为新中国工业奠定基业的重要依据。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基于辽宁的工业基础，国家把辽宁作为工业化重点省份予以倾斜，确立了辽宁在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地位。15计划时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个工业项目，有24个坐落于辽宁，其中钢铁工业2项，有色金属工业2项，煤炭工业8项，电力工业3项，石油工业1项，机械工业5项，国防军事工业3项。与24项重点建设工程相配套，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丹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625个，改建扩建了大量工厂。这里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卓越功勋。15结束时，辽宁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27.5%，居全国第一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居全国第二位。当时，全国17%的原煤产量，27%的发电量，近30%的

金属切割机床，50%的烧结，60%的钢产量，均产自于辽宁。飞机、军舰、弹药等军事工业也占有很高的比重。辽宁成为共和国成立以后最早建成的全国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工业基地。当时辽宁一家企业的三大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给鞍钢三大工程开工典礼致贺信，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鞍山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鞍钢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钢铁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保障。那段时间全国生产不了的机械零件、铸造件都要送到辽宁来制作。当时全国机床工业布局中有18家机床厂，其中有4个都在辽宁。在1960年发行的2元纸币正面印着的图案，便是沈阳第一机床厂生产的 C620-1 通用机床。不仅机床，第一台大型起重机、第一架歼击机、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第一个世界第五代钻井平台、第一台造纸机，都是辽宁造。当时辽宁还崛起了全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基地、亚洲最大的锌冶炼基地等工业摇篮，培育出国内首家有色金属冶炼厂、国内最大盐化工厂、最早保温瓶厂等一批当时中国制造的头部企业。除了产业优势，辽宁还拥有着独特的财富、技术、工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工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工人的能力决定了产品的质量。1952年末，辽宁共有工业职工95万人，占全国总量的17.82%。也就是说，当时每5个中国工人中就有1个来自辽宁。辽宁有厚重的英国文化，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全面振兴新时代，辽宁都是一个英模辈出的地方。辽宁的英雄模范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国内罕见的。改革开放前30年，辽宁一省的全国劳模是全国的1/10。到目前，辽宁1500多人当选全国劳动模范，数量居全国前列。不同时期各行各业涌现出了毛主席的好工人魏凤英、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赵希友、中国机器人之父蒋劲松、80后大国工匠方文墨、中国压缩机机盒焊接拼装第一人杨建华、航空工业英模罗阳、中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江岩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辽宁有一种崇尚英模、学习榜样的浓厚社会氛围，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工业文化薪火相传，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辽宁的鲜明底色和精神内核，成为支撑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脊梁。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辽宁的人才、设备、技术都是全国各地急需的，于是辽宁开始了对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工业行业的独师援建。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15到3线建设时期，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根据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辽宁倾其所有，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城市的工业实力雄厚

业中的优秀干部、技术骨干和先进设备陆续派遣前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全力支援内地和援助中西部，始终在三线建设中扮演着最重要角色，发挥着最重要作用。辽宁资源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多，搬迁设备、援建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据统计，1950年至1989年，仅沈阳向全国输送的中高级人才就达40万。这些历史背景和贡献，使得辽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辽宁工业发展也进入重大转轨期。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形势下，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辽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工业经济整体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了振兴发展的轨道，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目标奋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辽宁振兴，牵挂辽宁发展，心系辽宁人民，多次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4个着力、3个推进、6项重点工作等要求，为辽宁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业是辽宁的命脉，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粮方：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辽宁是工业大省，要激活传统工业活力，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优势产业转型，助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全力推进素质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坐落于辽宁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全国最大工业题材综合博物馆，这里是中国工业历史的见证者，凝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劳动者的智慧和汗水，是劳动人民共同的骄傲和精神家园。如今辽宁的高质量发展与全国同频共振，步伐更加铿锵有力，辽宁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也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以天为名，神话传说、武侠玄幻，在中国人心中，它是一个神圣所在。天山南麓，一个海拔3200米的山谷里，全国唯一的一支警犬高原突击队常年驻守在这里。雪早早地覆盖了整个山谷，警犬的扑咬声和古枭的喘息声在雪地里显得异常清晰。
1: 我们在这训练要贴近实战，我们一般采取就是这个近身肉搏，反正就是用各种比较危险的方法去刺激犬，尽可能地激发犬原始的这个凶猛性。这样犬有了凶猛性，最后才

0: 在最后使用的时候才能一往无前的去冲上去，去攻击这个暴恐分子。这个受伤是常有的事情，你就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头，还有这个手，还有这个手腕，这些地方经常受伤。你如果作为一个警犬训导员，你身上没有几处伤疤，你就是不合格的。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这些伤疤其实就是训导员身上的功勋章。当时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这个连最初的移动营房都没有建好，到饭点了，那我们就地上垒三个石头，架着锅，从那个周边捡一些柴火。
1: 一会儿晒脱皮，一会儿落汤鸡，夜盖两床被，张嘴喘气睡。冬季处处是厚厚的积雪，极其寒冷。夏季晴天烈日，刺目灼人，暴雨冰雹频发。在这里，一般人快走几步都会感到呼吸急促，心率骤增，头晕目眩。而古萧和他的队员们却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度过了三个春秋。
0: 其实在我们这个队伍成立之初的时候，也有好多人，包括我身上的朋友，包括同事，也提出过疑问，说你们在这么一个地方，我看要不了半年吧，你这个人能跑掉一半。犬刚上来的时候，形象点说吧，就跑起来手东倒西歪的，真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它主要就是缺氧，人也是一样，人刚开始上来的时候，现在也是一样，这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经理，
1: 春夏时节，冰雪消融。山间的草场变得丰满起来，牧民赶着牛羊追逐水草而来，开始他们年复一年的夏牧期。
0: 没事，这次这个水接回去，洗脸洗衣服，洗完再来接。
3: 洗洗。
1: 从突击队营地到训练场有7公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和河道。相比冬季，夏季的训练难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加。
0: 我们的犬要求它胆大凶猛，一击必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制服这个犯罪嫌疑人。上级要求我们，就这个训练的地方，不光是仅限于我们现在驻地的海拔三千米，要求我们的这个海拔5000米、4000多米、5000米，一直到雪线，这都是整个这些山都是我们的训练场。
4: 我感觉这个最大的困难啊，不光是我，还有我的队员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
1: 当时为了给家里报平安，古萧带着队员们上山找信号。有信号的山头离基地有1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在基地驻守3年的古萧走了不知多少遍，因为照顾不了家人，他几乎每周都要上山一次， 给予一名儿子和丈夫的体贴和关怀。
0: 哎妈，前面说他那个最近腰疼得很，哎，你还带他去那个扎一下针。我这边没事，我好着呢。你把妈和儿子照顾好就行。行吧，我下去了，等会儿让狼把我叼走了。
2: 站住！铁拳吸
3: 吸！
5: 报告前方指挥部，无人机侦察组发现，从左往右第二个羊圈内发现疑似暴恐分子一名。
6: 一队，从左侧出动，防护左侧。二队，跟我来，出动，防护右侧。开始移动。
1: 雪地微风巨鹤乱石横生，隐蔽的冲击沟，废弃的羊圈矿洞，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藏身之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低温，让演练更贴近实战。
4: 因为摄像头首先是它没有信号塔啊，它也没有这个摄像头，像是高科技全部都用不上，唯一能抓住这个犯罪嫌疑人只能用这个警犬。
0: 两条腿跑得再快它跑不过四条腿。你看我现在90多公斤，像罗威纳犬，如果真的咬到我的话，把我一下能晃倒，可以把我制服。
7: 它名字叫天宝，这是一只这个昆明犬。
8: 引爆，来，它叫引爆，性格比较可爱，也比较喜欢玩，就它和每个人都能玩到一起。
9: 它叫重阳，是重阳节的那个重阳。这个狗刚到的时候特别丑，它因为它刚出生。不到三个月啊，然后就过来了。他姓的是追踪中叶，
0: 他叫农雪，是个马里努阿犬，现在主要是治安防范专业。他特点就是胆大凶猛，就是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去。
1: 从警15年来，古肖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训练，圆满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比武演练任务。数百组珍贵的警犬生理生化指标在这里被采集记录，总结出了多种高原警犬的新训法。群山巍峨，道路崎岖，铿锵誓言在山谷中回荡。

0: 三千号班没约我吗？
1: 您好，我的单位是新成立的，想开通社保账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如果是通过易昌通开办的企业，单位登记信息会自动推送到社保系统，单位无需办理任何手续，这边为您查询一下。

0: 这样，咱们的单位已经正常开通完成了。
1: 我还有一家单位一直未登记，想办理社保开户，请问应该如何办理呢？
0: 请您填写一张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有申表，并加盖公章，然后并出示一下您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还有法人身份证的原件，或者这帮帮您办理。

0: 先生，您的业务已经办理完成，请您收好您的证件。
1: 好的，谢谢。
2: 您看，线下办理参保登记业务很快捷吧？温馨提示大家，通过线下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单位参保登记业务时，需要携带单位公章或是加盖公章的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申请表单位版。如果可以获取到共享信息，可直接办理。如果未获取到共享数据，企业需要携带单位营业执照原件、非企业提供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文件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核准职业证件及编制数文件及法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免得因材料不齐全导致跑多趟。当然，如果您不想出门跑一趟，线上办理参保登记业务也很方便。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入社保网上服务模块，在单位业务处点击单位登录，跳转至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即可。在登录时会出现提示，请先进行单位信息登记，点击去登记，进入申报页面，可以获取到的共享信息则会自动填充信息，无法共享的信息则需要手动编辑。需要注意的是，带星号的信息都需要填写。上传所需电子材料后，点击提交后，在单位中心我的办件处即可查看业务办理进度。社保政策关乎你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将讲解的内容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充分享受社保带来的福利。

某县人民政府啊，兴起了一场为时3个月的拆违，就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专项行动，把具体任务分解给每一位干部，任务到人，要求凡处理到的违法建筑，一律3天内拆除。这明显违反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法定程序啊！违法建筑也必须合法地拆。那么，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合法的程序应当是怎样的呢？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有大量的违法建筑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而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对于行政机关自己实施强制拆除的程序，行政强制法以多个条文作出规定，主要集中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结合相关担心法律，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在程序上必须经过下列步骤。第一步，依法作出一个基础决定，基础决定可以包括以下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一、认定当事人的建筑是违法建筑；二、给予罚款等处罚；三、责令限期拆除。第二步，依法送达给基础决定，送达方式适用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即能够直接送达的就直接送达，不能直接送达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程序送达。以下各个环节的法律文书的送达相同。第三步，制作和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我履行。当事人收到基础决定之后啊，在基础决定所规定的期限内不自我履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催告书，并依法送达给当事人。催告书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载明以下内容：一、责令当事人拆除违法建筑的期限；第二，拆除违法建筑的方式；第三，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权；第四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催告书送达以后啊，行政机关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合理的期限和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步，作出并送达强制执行决定，经催告当事人意见仍不拆除违法建筑，切无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第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第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第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第六步，等待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强制法的特别规定，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必须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第七步，实施强制拆除前的公告，公告必须在实施强制执行前发出，它可以与催告书同步发出，也可以与强制执行决定同步发出。第八步，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违法建筑是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是违反城镇规划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强制执行，并可以责任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对于其他违法建筑，由其他担心法律所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的，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复议制度啊，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或是教育权等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法律制度，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言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对行政机关本身而言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制度，对行政争议而言它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我国行政复议法制定于1999年，后来经过两次小幅度的修正，这次呢2023年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这次修订的内容和亮点诸多，其中在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上，主要凸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优化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新行政复议法取消了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的职责，给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复议职能，同时保留随职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情形。第二，扩大行政复议受理范围。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复议涉案范围从原法的11项扩展至15项，内容上增加或明确了以下可复议的事项：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二、行政征收、征用和补偿决定；三、行政赔偿决定；四、工商认定行为；五、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进程；六、行政协议行为；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等。第三，扩大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复议前置是启动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的前提和条件，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某些行政行为不服，只能先经过行政复议，而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制度。原来的复议前置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直接规定了5种复议前置情形。通过扩大复议前置范围，推进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第四，方便当事人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这次行政复议的修订，为体现和贯彻便民原则，在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和参加行政复议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也是丰富复议申请的方式，便利当事人申请复议。规定申请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者行政复议指定的互联网渠道等方式提交，也可以当面提交。二是细化了行政复议代理人制度，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1至2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者其他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三是规定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第五，政策简易程序，实行行政复议案件繁简分流。以前行政复议只有一种程序，就普通程序，这次修订在普通程序之外设置了简易程序，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提高了行政复议的效率。新行政复议法明文规定5种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第六，强化细化行政复议决定体系。原行政复议法对于复议决定的实施只限于维持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行为、决定履行法定职责、责令重做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等复议决定。这次修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二、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三、给予行政补偿等复议决定。第七啊，
是增设调解和解方式。原法征信复议不适用调解的原则，这次修订确立了复议适用调解的原则。新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而且复议调解书与复议决定书一样，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另外，新行政复议法还规定，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当事人达成和解以后啊，由申请人向行政复议

机构啊申请撤回行政复议。第八，强化行政复议的履行和执行。虽然原法对于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履行复议结果和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法律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那么既然他们都是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还有必要同时实施这两种制度吗？当然有必要。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都是并存的。这两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并存，因为他们在性质上和功能上还是有区别的，并且是互补的。行政复议机关都是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因而行政复议的监督是一种行政监督，行政复议其实就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行政诉讼则不同了，它是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依法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属于司法监督。简单地说，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而行政诉讼属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这一制度属性上的区别就决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审查原则不同，在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既可审查其合法性，也可审查其合理性。他既要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也要纠正不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只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它只限于解决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二是处理权限不同，由于行政复议属于行政监督，属于自我纠错机制，所以其纠错的方式和手段是比较广泛的。复议决定可以包括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决定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等等。特别是直接变更行政行为适用于广泛的情形，但在行政诉讼中则不同，由于涉及到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权限上的分工，人民法院针对行政行为的裁判方式和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变更判决被牢牢地限制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在其他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可行使司法变更权。

有人来信询问了，假如国家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至100,000，而某个地方性法规呢却规定这个罚款标准呢是50,000到100,000，这算不算下违法与上违法相抵触呀？这就涉及如何判断法律冲突的问题。我国的各种法之间必须统一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统一性的要求。尽管如此，由于不同的法由不同的部门制定，有时出现法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所谓法律冲突，是指法与法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抵触或不一致。抵触和不一致是法律冲突的两种情形。那么如何认知和判断法与法之间的抵触或不一致呢？如果从文艺本身考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之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抵触是严重的不一致，不一致是轻微的抵触。

但是按照立法法的规定，纵向法之间的冲突叫抵触，横向法之间的冲突叫不一致。换句话说，下位法规定的内容与上位法规定的不一致称为抵触，同位法之间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就称为不一致了。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抵触是纵向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横向法与法之间的抵触。那么什么样的情形算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呢？一是下位法扩大或缩小上位法规定的主体范围，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比如上位法规定小微企业可以依法享受退税优惠政策，但下位法将这一优惠政策的享受主体范围扩大至中小微企业。二是下位法扩大或缩小上位法所规定的权利内容范围，包括权利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位法为教师设定了六项权利，但下位法把教师的权利缩减为四项，这就缩减了法定权利的范围。三是下位法扩大或缩小上位法所规定的义务内容范围，包括义务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等。比如上位法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但下位法只规定了不得泄露国家秘密，这就缩减了法定义务的范围。四是下位法扩大或缩小上位法所规定的法律责任的内容范围，包括责任的种类、数量和幅度等。比如上位法规定高空抛物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下位法只规定了民事责任，这就缩减了法律责任的范围。五是下位法增加或缩减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条件，包括条件的提高或降低、条件的增多或减少。比如上位法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打架斗殴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但下位法取消了情节较轻的适用条件，这显然属于抵触。六是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所规定的取得权利、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期限。比如上位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下位法规定违法行为在三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显然所以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所规定的对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其实下位法改变了上位法法律规范的性质，法律规范的属性啊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权利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责任性规范，包括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等等。下位法只要对上位法所确定的法律规范的性质做任何改变，都属于与上位法相抵触。八是其他抵触情形。法与法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横向的法与法之间的法律冲突，是指处于同一法律位阶的法之间及规定的内容上出现了不统一。他们之间不一致表现为内容上对法律主体、权利、义务、责任和程序等规定的差异。现在我们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法律规定对某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是30,000到100,000，而某地方性法规呢规定这个罚款幅度呢是50,000至100,000，这算不算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呀？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属于纵向法与法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上位法，地方性法规属于下位法。对于同一违法行为的罚款标准规定，下位法规定与上位法规定不同的，所以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当然如果说以裁量基准的制定，那就另当别论。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杜鹏。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我们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在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我们在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呢在各种会议，在各个场合对老龄工作相关的这样一些政策和实践提出的新要求提出的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而且呢，在2000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老年人自身也在发生深刻的这样一些变化。所以呢，在这基础上，我们第三部分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道路探索与政策实践，主要就是讲我们国家老龄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成就。那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个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呀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它中间呢都有一些明确的这样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们从1982年到1999年，我们把它呢定义为呢就是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因为1982年，我们国家呢在老龄工作上有许多标志性的这样一些事件，就很多工作是从1982年开始做启动。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就使我们的老龄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之前，2000年之前，但是呢又是从1982年开始到1999年这个阶段，作为我们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阶段。我在这儿呢就选取了一些重要的这些文件、重要的工作，它标志着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在老龄工作方面在探索哪些、做了哪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1982年的2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那这一次的人口普查呢非常的重要，就是在这之前我们第二次人口普查呢是1964年做的。那1964年到1982年期间，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少儿人口，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又是一个什么状况，那这都依赖于呢第三次人口普查能够提供更为详实的这样一个基础数据。所以人口普查呢当时是以7月1号零时作为普查的时点。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结果表明到1982年的7月，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呢达到了7666万人，占总人口的7.64%。这是我们82年时候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状况。尽管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步入到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占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这是国际上呢作为划分老龄化社会的这样一个门槛。我们虽然当时呢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阶段，但是相关的数字我们的老年人口的总量、老年人口的比例，这些呢仍然为中国老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基础，并促进了人口学领域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年人口状况的深入分析，这对于中国老龄工作的探索起步而言意义重大。同年1982年的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那这个决定提出呢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和退居二线制度，这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保障的重视程度，也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群体的晚年社会价值。到了同年的3月，经过国务院批准呢，我们国家正式成立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那这件事情它为什么对我们的老龄工作很重要呢？就是1982年的秋天那么9月的时候呢，联合国
召开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是各个成员国相汇聚在呢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来讨论呢就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呢我们怎么去看待人口老龄化，怎么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里面呢就包括啊，在这个把老龄问题区分为老年人问题和发展问题，啊，强调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那么按照这个会议呢，它是最后呢各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个叫维也纳国际老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啊，那么各个国家要成立各自的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我们国家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会议结束以后，同年十月呢，我们这个委员会在这个本来三月份为了参加这个会，当时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这个委员会就更名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组织机构啊来负责老龄相关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国家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老龄工作阶段。1984年的八月呢，全国首次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第一次专门召开的老龄工作会议。会议呢也就首次提出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五个老友这样一个老龄工作目标，也就是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1986年4月中国老年学会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呢就使得这个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研究相关的人员呢，他开始更多的围绕国家的政策和方针呢提供这样的一些建议，更深入的去研究我们的老龄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呢，1988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呢正式加入了国际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那在1989年的三月，经过中央编办批准，我们国家成立了第一个老龄科研的研究中心，就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它是社会科学老龄领域公益类的老龄科研事业单位。1991年的六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决定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1992年的十月，党的14大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结合着这个目标呢，同年的12月，原来的劳动部就确立了国家立法、政府强制实施、费用三方合理负担、建立基金、互助互济、实行社会化管理、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权益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目标。这1992年我们国家就开始改革我们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3年的八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首次在官方政府的文件中呢提出养老服务概念。我们现在在讲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养老服务这个词什么时候出现？

1993年的8月，1993年12月呢，党的14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边，首次提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实施统账结合模式。那么这一次的改革是中国特色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的探索。1994年12月，原国家纪委、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中国老龄工作7年发展纲要》，就是1994年到2000年。这个纲要呢，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一个全面规划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它的起草发布，为中国老龄问题研究者也指明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向。重要的是，它对我们后续的老龄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是7年的发展纲要，老龄工作的专门做这方面的一个纲要。那1995年的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就是1982年时候成立的这个机构，正式更名为中国老龄协会。这个协会呢，是国务院副部级事业单位，由民政部代管，是国家呢专司老龄事业的部门。这个就有了这样一个专门的老龄事业的这样一个机构。199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是国内首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发展老龄事业相结合的专门法律。它的颁布实施，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孝老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那它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职工医保的全面建立。前边呢，先是改革企业职工的养老金保险、养老保险。那么从1998年年底开始呢，全面的建立职工的医疗保险。1999年的10月，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也就是说全国老龄委后边的简称的话，正式成立。全国老龄委下设办公室，就是全国老龄办。这个老龄办呢，在民政部，日常的工作呢，由中国老龄协会承担。那这个时候呢，也标志着我们国家这个协调性的更高层级的老龄工作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老龄工作探索起步阶段的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从2000年到2011年来做这样的一个划分。就2000年的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国内养老机构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促使我国的机构养老逐渐从单一的公办模式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多元主体运营模式，并在日后呢掀起了一轮公建民营的改革热潮。所以这是2000年开始，我们的养老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2000年的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那前边我介绍，就是我们为什么回顾2000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就是200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国家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都进入到了，特别是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上来看，我们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个时候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2000年作为这样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决定呢，是21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加强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从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养老机制、老年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与工作部署。那2000年的11月呢，我们国家又进行了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这样一个公

工作。那这个五普数据呢，就显示呢，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59%。其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呢，正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呢，仍然是处于一个轻度老龄化的阶段。那这是从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上都出现了明显变化。2000年的7月呢，也是我们国家老龄工作、老龄政策啊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一年的7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15计划纲要》。啊，这个纲要，因为在这之前呢，咱们那个老龄事业发展是7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从2000年开始，中国老龄事业就开始做了这个15计划纲要。纲要从经济供养、医疗保健、照料服务、精神文化生活、权益保障等5个方面，规划了中国的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措施。啊，纲要是我国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它的出台呢，就标志着中国老龄事业开始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发展规划中。2005年8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全国老龄办与中国老龄协会开始合署办公，在国内呢，以全国老龄办的名义开展工作，在国际上主要以中国老龄协会的名义开展老龄事务的国家交流与合作。那2006年2月，国务院转发了全国老龄办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通知呢，是国家层面上首个有关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专项文件。这时候就专门，原来的文件讲养老服务，那这个2006年的文件是专门的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的专项文件。2006年2月底，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强调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这也就是我们后续一直沿用的居家、社区、机构三者的定位。啊，2006年3月，第10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批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5年规划纲要》。在这个纲要里，首次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00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呢，也是从老年社会保障、老龄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老龄产业、老年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权益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6个方面，部署了“15”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方向。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它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原来都是企业的职工，那么现在扩展到城镇的居民。2008年1月，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目标。这个文件的发布再次强化了我国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200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2010年10月呢，第11届全国人大第1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这个法律呢，于次年的7月1日开始呢正式实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体系而言呢，具有重要的意义。啊，2010年11月，第6次人口普查开始呢推进。啊，那么到第6次人口普查结束以后，啊，我们看到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

达到了1.77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也超过了1亿人，占总人口的8.87%啊，这又使我们的老龄化从规模上、从比例上上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201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啊，这是先在城镇展开，啊，这样一个改革的试点。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医疗卫生保健、老年家庭建设、老龄服务、老年人生活环境、老龄产业、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年社会管理、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科研、老龄国际交流与合作，共11个方面。那到2012年10月，党的18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这就使得呢，18大报告里边明确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啊，在这之前，因为是在“十一五”规划里边，是在那个规划的纲要里边提出的。那么第一次以党的代表大会提出是在18大，啊，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201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完成，在这个法律修订之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正式被写入了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呢，是2013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法律上已经把它是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动医养融合发展的任务目标，这是首次正式提出医养结合理念的国家级政策文件。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概念了，医养结合，其实这10几年前就已经在国务院的文件里头专门提出了。2014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要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啊，就是原来是农村这部分有一个新农保。2014年11月，经民政部批准，中国老年学学会呢正式更名为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不单是关注老年人一些老年的社会问题，也把老年人的一些这个生理啊、心理啊、医学这些问题呢更交叉的用交叉的学科来进行研究。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2015年10月呢，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到这个时候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转化为了一项战略行动，相关的表述在后续的“十三五”规划等国家政策文件中呢，依旧都是沿用的，啊，就是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2016年6月，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确定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的通知，这也标志着国家首批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6年，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国家首批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正式开始。到2020年又扩展为第二批，到现在啊，我们看到到20届4中全会时候，已经明确提出的是，啊，推行长期护理保险。2016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也标志着国家首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2016年的10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呢将健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纲要的推动下，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那2017年的3月，国务院印发了《13-5国家老年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呢就提出了13-5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8个方面主要任务，也就是呢，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健康支持体系，繁荣老年消费市场，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2017年的10月，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我们国家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在2017年10月到2023年5月，我们国家确立了3批，总共呢185个市区的国家安宁疗护试点。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方案的第28条就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保留全国老龄委日常工作由国家卫健委承担、民政部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国家卫健委代管。2018年7月，我国正式建立并实施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国家迈出了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第一步。那第四个阶段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2020年以来，就是我们的老龄工作的国家战略阶段。2020年9月，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也就是第一批是2016年，到2020年呢又进行了扩大，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第二批长护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到这儿呢，一共就是我们的试点城市扩大到49个，就全国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城市，到2020年扩展为49个。2020年10月，党的19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2020年11月，我们国家进行了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那么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2.64亿，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亿，占总人口的13.5%，又比呢10年前有了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更显示了我们人口老龄化在加速推进。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2021年，国务院印发了《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部署了14-5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9项工作任务，也就是呢，支老社会保障和兜底型养老服务网，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强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践行积极老龄观，营造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增强发展要素支撑体系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老龄工作的国家战略阶段，这个工作的老龄工作的覆盖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它更强调对整个社会这样一个老年友好环境的建设。2021年11月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呢是指导新时代老龄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银发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性。

时代老龄工作的具体要求和配套措施。2021年10月，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要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一论述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关心老龄事业发展，关心老年群体福祉，那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做出的最新的战略部署。2021年的11月呢，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呢，就是联合印发了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个人老年人养老金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的要求，时隔5年呢，多项老龄工作及相关机构呢，从国家卫健委重归民政部，这包括呢中国老龄协会重新改由民政部代管，全国老龄办改设在民政部等。2023年的3月呢，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老龄工作，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2023年的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了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这为基本养老服务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0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指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会议指出呢，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本次会议结束后，完善人口服务体系，助推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们国内老龄工作以及老龄问题研究的重点方向。2023年11月，中央机构编制网发布了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指出呢，民政部新设立老龄工作司，在政府层面呢，加强对老龄工作的这样一个领导。2023年的12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呢，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这也是我们国家首个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不仅是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1号文件，同时也是我国首部以银发经济为主题的政策文件。2024年7月，党的20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那么在2025年，我们又看到呢一系列重要的这些文件对老龄工作的这样一个指导。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呢，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2025年的4月，民政部印发等单位呢，又印发了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和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提出呢，到2029年，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政策法律环境初步建成，到2035年，老年人社会参与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更加丰富，积极老龄观成为全社会共识，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利用，老年人作用发挥更加充分。那我们从回顾的这样一个老龄工作的相关的文件，
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这样

一个战略部署，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到我们国家在推进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老龄工作的内容不断的丰富，老龄的工作的机制在不断的扎实的落实，同时的话呢，我们老龄工作的内容也从呢传统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转向呢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服务，老年人在智慧养老，在老年人的这个智慧的这样一些上网的这些能力方面，老有所学，老年大学，老年人的文化和精神丰富方面，还有老有所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我们看到的老龄工作在方方面面都在全面的推进，为探索一个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这也就是反映了我们国家老龄工作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就可以有很全面的一个了解，那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方面在不断的发力，我们的人口老龄化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政策它的着力点在向什么地方来使劲，那么使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我们老龄工作未来的发展的这样一些重点的方向。那我的课程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精神，它深沉而坚韧，它就是工匠精神。

0: 穿过岁月的长河，我们走进大师的艺术世界。在这里，一位艺术大师以其独特的艺术理念、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审美以及人生哲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艺术之门。黄宝庆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凝聚着艺术创作追求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神的符号。今天，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进黄宝庆先生的大师世界。黄宝庆先生1977年考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雕塑专业，这所坐落于厦门鼓浪屿的学校在工艺美术界声名远播，名师传教，海风会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艺术人才。黄宝庆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1: 从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跟产业来看的话我们福建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其实要感谢两所学校，就是早期的就是福州工艺美术学校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由于有这两所学校的创立跟它的出现，为我们现代的工艺美术它的人才培养，它的作品精品不断的出现，是跟这个人才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两所学校。
0: 毕业后，他被当时工艺美术行业重点企业福建省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厂选中，于1980年在该厂担任技术员，专业从事寿山石雕设计创作。
1: 分配在福建工艺美术综合实验厂，综合实验厂就是在福州五一北路这个地方。这个是原来工艺美术行业里面的，在省这一级的唯一的一个国有企业，它是由轻工部、地方政府两级投资。刚刚到实验厂的时候，我的主体专业是学寿山石雕的，整整有5年多的时间，我就在这个车间里面从事我的寿山石雕创作。那个时候，

0: 学生出来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带到受伤石雕里面全新的一个载体来创作，给人的一种这个感觉跟激情是很难用语言想象的，有浓厚的兴趣。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宝庆先生作为青年专业骨干被提拔到福建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领导岗位，在促进全省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创作水平的提高、行业影响力的扩大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0: 福建工艺美术哈，发展至今应该在全国现在是作为重点产区出现，我们从产值来看的话是名列全国前二，也就是广东它去年是2800亿，我们福建是1826亿，从它的产业产值来看的话哈，是这么一个状态。从它的人才来看，我们福建工艺美术也是在全国名列前三，比如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我们有61位，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61位是从1979年评选到至今是第8届了，我们有61个人。那福建省除开国家级大师以外，省级大师还有800多人。那从他体量里面的重点的产区品种，它的量在全国能够进入前五的有玉石雕刻，就是惠安的石雕鱼，包括寿山石雕、安溪的藤铁、德化的陶瓷、莆田现有的家具、现有的建盏，总体就是有这么5大类作品，它的品类进入全国前五，这个也是不简单的。
1: 从1980年至今，黄宝庆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他更是谦虚地将这几十年毫无私心的付出比喻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石。何止是奠基石，他领导组织的展览为大师名家展示创作风貌，为后辈新秀破土提供优越条件，他担任全国工艺美术展评委，在推介大师作品、扶持青年作者方面都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编写的著述堪称福建工艺美术史论的开山之作。
0: 那从这个整个经历过程来看的话，从学校毕业到试验场，进入车间以后，到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平台，最后又到理论与寿山石雕的创作，整个过程其实贯穿的到现在已经40几年。
1: 纵观黄宝庆先生40余年的艺术生涯，创作之源远不止生活，这句话成为他工作的写照，把艺术理论研究融入创作实践过程中，从艺术理论的学习探索中汲取不断开拓进取的力量。因此他经常在创作之余不单思考，潜心于古代艺海，探寻熠熠生辉的奥妙。他的虔诚与恭敬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美学。在黄宝庆先生的指尖下，每一块沉默的石料都蕴藏着生命的力量，他用匠心独运的双手唤醒了他们沉睡的灵魂。黄宝庆先生的创作是在传统相识的基础上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是在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赋予独特审美体验产生的过程，加上对创作对象著作的悉心研读，并倾注进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与情感，而生发出的当代抽象审美意象的寿山石雕创作新意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宝庆先生寻找着永恒的主题，他的作品如同时间的使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0: 在这一组以中华传统为题材的系列作品中，用64件作品的庞大规模，将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加以现代结构，将历史的沧桑、厚重、仁人志士的信仰从精神层面物化为视觉层面，用更加动人的笔触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精神之源。
1: 这个100件历史人物，就是如何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穿越几千年这个历史，从远古一直到民国时期，对当时的一种人物的一种刻画，对他的一种表现，不但从内容方面，就从这个手法上如何去表达，让现代人来理解、来领略那个时期的这些大学者、大思想学派、名家、名人，作为一种古为今用来借鉴，对我们的创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唐代大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为体清风雅，转意多诗是儒诗。”黄宝庆做到了转意多诗，他从东西方美学大家的体块处理手段、英雄主义叙事风格、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中获取灵感，撷取众家之长，形成独属于自身的艺术风格。他将个人的情感和思想通过独特的线条和形式赋予作品以个性和生命，从粗胚的泥稿开始反复推敲，在按图索骥进行相识创作。这种与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创作方法，在黄宝庆先生的手中举轻若重，在大师的手中，苏武牧羊的漫天风雪、虎门硝烟里的灰烬尘埃、官帽上的红玛瑙，都在雕琢中产生了生命力，在那瞬间无华的石料绽放出动人的华彩，用最美的姿态诉说着那段已被时光镌刻住的历史。装饰性块面的表现手法和大块面的刀处技法，再辅以俏色的创作技法，在大道至简的创作哲思中为作品赋予形与魂。随形就势、应物象形8个字浓缩了大师的创作精华，一件件作品在不着笔墨、不失刀凿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水平的创作。
1: 孔子这件作品其实第一次创作是背面，选择的是正面做，没有成功。后来发现，哎，背面那个纹路很适合于孔子，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啊，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如何把这种学者的身份体现？其实你看，我道具用的非常少，就是有一把剑，就裹在这个手臂上。那有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配一本书，哦，或者竹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还是考虑，因为什么？他的这种的纹理不是溃面的，它是条状的。条状正好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的那个服饰啊，它的那种大褂往下垂的那种重量感，如何与他的这种人物的这种相匹配？那当然，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那瞬间孔子在他的下榻地方，在漫步、在思考的瞬间，把他的形跟神捕捉住，在思考的那瞬间的那一种的人物心理，那这种就是等于非常短的那种踱步，不是大踏步的往大道上漫步，那我是在他的房间里面。所以说这些构思跟人物的这种特定哦，都需要做很多深层次的这种的这个思考，一旦形成了，那就开始下刀。这件作品我也感觉是比较成功的。
0: 在黄宝庆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大的文化事业和大的文化格局，从儒释道三

教合一的层面，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度，是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精品巧妙融合而组成的饕餮盛宴。它将传统观念与当代理念相结合，将民间工艺美术实践与学院派

0: 道这一块区，应该说这些年效果非常好。
1: 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探索中，情感与艺术的交融是不可或缺的。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情感的释放。秉承传统，守正创新，是黄宝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守的艺术理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就是在像黄宝庆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延续，一代又一代的进行创新和发展。过去的传统就是曾经的创新，今天的创新就是明天的传统，就是未来的遗产。一代又一代的国大师将坚守信念、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融入进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中。黄宝庆先生不仅以其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于世，还深入涉猎建盏、白瓷等诸多艺术领域，而他的学术著作同样在工艺美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工艺美术史获福建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主持编辑《福建大观工艺美术画册》，获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物一等奖。
0: 就是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是觉得福建工艺美术史对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最重彩的一笔。福建工艺美术史的这种编撰啊，其实是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从收集资料到各地市进行调研、拜访、包括采集这些资料，头头尾尾花了十五年时间，到2003年形成了福建工艺美术史，最后出版。因为我的这本书的架构是古代、近现代到当代，当代我的下限写到2002年，也就是我进入工艺美术学会这个平台。古代部分我们在牵涉到考古这一部分，你古代部分没有考古学你就很难下手。那对工艺美术的这种历史的编撰美学、工艺美术史学，包括中西方的美术史学，还有对整个福建工艺美术行业各类品种的了解，这个就是在前期又做大量的采集、调研、拜访一些老艺人、国大师，包括一些行业的领导干部等等。那他的编撰成功后，填补了福建工艺美术史的空白。所以说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福建工艺美术史就获得社科类的三等奖，也是在我的人生里面哈，可能比较浓重的一笔。那个时候我把心才放下来。
1: 在黄宝庆先生看来，尤其是福建工艺美术史一书，从某种含义上而言，堪比他的石雕作品。在这本历经十年呕心沥血数亿起稿，为福建工艺美术史论上填补了空白的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经历和研究毅力。艺术与生活对黄宝庆先生而言是两条交织的河流，他们相互滋养，共同流淌。在他的世界里，艺术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黄宝庆先生的工作室不仅是创作的场所，也是他生活的空间。每一件生活物品都可能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沉浸其创作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到每一件作品都是他对人生哲学的深刻思考。他将个人的情感、经历和对世界的理解融入到每一次雕刻。黄宝庆先生的人生哲思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艺术观不仅影响了他的作品，也影响了周围的人。他的生活态度和艺术追求将继续

0: 继续激励着我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创造艺术中的可能。在每一处生活的美好与艺术创作的可能中，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作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如同一道道光芒，照亮了人们的审美世界，引领着社会对美的追求和理解，进而生发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感、自豪感。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中，每一件作品都是对过去的总结，每一次创作都是对未来的探索。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和社会发展，黄宝庆先生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考。他不断探索艺术与时代的结合点，寻求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艺术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媒介，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更通过参与公共艺术项目，将艺术的美好带给更广泛的群体，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黄宝庆先生深知，艺术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他也愿意为年轻的艺术家担当伯乐与绿叶的角色。他期望年轻艺术家能够继承传统工艺精神的同时，勇于创新，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鼓励年轻艺术家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不断探索艺术的新领域，勇于表达自己的独特视角。
1: 我是都很希望年轻人哈，就是爱一行干一行，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的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守正，但是又创新，就是不能拘泥于这个完全的传统上，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方式，现在人的审美在不断的变化，你一天没有个紧迫感，一天你没有个创新的这种意识，你很容易被抛带，九霄云外。
0: 黄宝庆先生的艺术人生是一段不断探索和前行的旅程，他的前瞻思考和未来期望不仅为个人的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 所以说我有很多创作理念，就自己又去思考，不要去做人家一样做的事情，我能够跳出来。因为进行的展很简约，它是因为制作工具的这种呢，这个高度的定位，它是以圆形的这种转盘，你如果异形的在转盘上就不行了，那如果又丢出，那就得揪住揪光才行。那展它主要体现它的釉面跟纹理，所以说它进行简约一点没问题。你宋代时期的这种展，竖口、撇口、长口等等，有四大器型，但是呢，它很简约啊。那个时期就那么简约，到现在，我们现代的呢审美也是偏向简约，所以说它照样适合于现代人的一种观念，没有多少变化。那展又突破它很难，所以说我想，哎，延伸做人物，所以说才有一个五指文化的出现。
0: 走进大师的世界，近距离感受工匠精神的洗礼，在黄宝庆先生的艺术生涯中，是一段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旅程。每一个瞬间都是写意人生的延续，每一次创作都是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尊重。
1: 我的人生哈，其实就是三个过程。第一，守护。所谓守护呢，就是爱护、追随这个行业，爱护这个专业。第二，就是要不断的耕耘，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创作，不断的去发现。第三，就是开拓，在自己现有的专业基础上，来融合自己想要去追求的另外的品种跟另外的门类。比如说前期是 以玉石雕刻为主，但是对我来讲远远不够的。又想有个新的突破，借助于其他门类来更高的去提

0: 提升玉石雕刻的审美追求，不妨在陶瓷上或者在其他门类上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也未尝不可。
1: 他的作品，他的荣誉，他的人生哲学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卓越，去创造美好，去传承优秀文化。让我们一起期待黄宝庆先生为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书写下更加辉煌的篇章。

0: 拿一把放在眼窝里面按一下，额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了。但是多少度我们也不懂啊，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产上就是非常的省力，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一年两年也学不到，就挤了一个皮囊，关键的东西用不来，就是我也搞了四个去以后生产，不行就用到等我去，用到等我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理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都赔了，又当时又赔了一两百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三十几块钱、啊。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光那一批红军，我就能瘦了十二斤。
1: 古田红曲在明朝万历年间已颇负盛名。据《古田县志实业篇》当中记载，以东北等区出产以红曲为大宗。历史上古田红曲的重点产区就是在平湖镇。所以平湖镇产出的红曲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
2: 平湖镇位于古田县北部，千百年来这里出产的红曲远销海内外，素有中国红曲看古田、古田红曲看平湖的美誉。而这一切与当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
3: 红曲呢，对这个它所生长的地理环境要求的很严啊，那为什么平湖会形成最后的一个红曲的生产地呢？就是因为平湖这个地方，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山清水秀啊。那应该说呢，就是说平湖这边呢，就整个的地理环境啊，它很清纯，从古到今都很清纯，是吧？而且它那个水，尤其是我们玉园村啊。他那个巨石那个那一条他门前的那条溪啊，他那个往源头上去，他没有大的村庄，更不要说有这个工业污染，所以说到这个很多河流被污染的时候呢，玉园村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2: 在林新华眼中，在古田平湖，在玉园村，红曲能够流传千年，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更是因为人们对红曲的精益求精。红曲的制作技艺在一代又一代的制曲人手中得以传承。而曾几何时，这门技艺在古田是一门不外传、外传也学不会的绝技，这也让古田红曲的名气悠远而神秘。
3: 我们到这个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红曲是大量的销往浙江，就是绍兴啊，今天的绍兴酒、绍兴妇孺，但是他们不会自己啊，他们也派人过来学习，学不到，应该是1970年代啊，浙江那边也派了很多人到我们古田的酒曲展学习，那个时候。才学到技术，回到绍兴去，他们现在也会自己学。

0: 现如今红爵制作工艺也许已不再神秘，不过想要掌握红曲的奥秘，制作出一等一的红曲也并非易事。在民间流传着关门变宝的说法，指的就是每一位制曲的匠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曲技艺。在那个年代，想要学习制作红曲需要付出很多，所以每每回忆当初学习制曲的日子，今年已是70多岁的郑道森感触颇多。
1: 62年入伍就调到全红曲厂当工人，因为调到厂里边呢，他就厂里面分配到我们红曲车间当工人，我就当学徒了。因为我们这个厂前身这些工人师傅老师傅都是从这个平湖镇各个乡各个村里面就调上来，所以说这些老师傅他都有一个老传统，有一个老外国比较不开窍，他那一个叫做神秘的这个工艺。因为我们红曲车厂当时把它做关门变宝，当时在解放前非常叫红曲车厂都是父亲传给孩子，不传给孩子，所以他把这个红曲车厂搞得很神秘的技术。当时我们厂里面那个厂长也花了温度计啊，给我们去测温度，后来温度计都被私人的用，他们不要归人家了。他怎么测温度呢？他就把那个样品拉一把放在两个里面按一下，两个头按一下，他说行了就可以了。到多少度我们也不管，所以说他就当时就生产上就是非常的便宜。
0: 想要拜师学艺，在老郑看来，首先就要学会吃苦，尤其是制曲这门手艺。每一个师傅的技艺都不一样，更没有文字可循，凭的全是老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以及感悟经验。所以在最初的日子里，除了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起得比师傅早，睡得比师傅晚，对于老郑来说是家常便饭。
1: 我这个学徒呢，要晚上的11点就起床了，把这个水烧开，换针头，点心煮好，然后到2点多就叫师傅起来吃饭，吃点心，然后进行操作，要搞到第二天下午1点多到2点才搞完。反正这边重活，这个时间反正都是我们来弄。那这样子，因为我整天就是跟着师傅抢着干重活，他师傅要干那活，哎。这个还是比较我肯学，所以他一点都没能够教给你。
0: 而想要掌握古法制曲这门手艺，除了要掌握红曲的奥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耐心。制曲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手艺，一个人一座窑一待就是7-8天，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也是对制曲人的一种考验。
1: 我因为当时62年进去就在那边学，学了到一直到72年去念大学之前，我都在红曲车间进行生产，他这10年时间都在学。但就10年当中学，当中呢也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经营自己的这工作的经验方法，不然的话你说一时半一个月两个根本学不到，1年2年你也学不到，就挤那个皮囊，关键的东西又弄不来了。这完全是靠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说你才能搞出就合格的产品出来。
0: 正是因为老郑的吃苦好学，让他掌握了制曲的关键，而多年的工作经验也让他总结出一套制作古亭红曲的关键要素，道出了古亭红曲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1: 我现在从我这个亲身经历当中就说，这个红曲的生产总结出来的一招二出三关步，这三点是缺一不可。你有好菌种，没有好的去处，没有好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你有好的菌种，有好的去处，没有技术也搞不出来。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有的厂学不了搞不了呢？它就是掌握了这个技术。
0: 古法制作红曲是将蒸煮好的大米摊凉后拌入红曲，再将拌好的红曲米铺在曲窑中，在之后的7-8天时间里对红曲的温度进行控制，全凭借着制曲人的经验。

0: 而这也是整个制雪过程中最辛苦的环节。
1: 现在就快成品了，我们就换去换一辆，明天就可以成品了。
2: 可以成品了。那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工具是？
1: 这个工具通过改革的工具，原先没有这个工具，原先就是土挖，就是人蹲在地下，一头，
2: 就是这样蹲着，
1: 蹲着运土，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一圈一圈转过来，就这样换换东西了。现在有这个工具，那就很轻松了很多了。因为这个工具的话，你看我这木工具拿出来很平，也达到了黄总的目的。因为这个爬呢，它有45度，45度的话，它这个有锥形的，锥形的话，我们这样子转过去，它就爬的就晃动了。就转过去，它就晃动了，所以这样子就轻松了很多了。
2: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翻它？
1: 翻动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温度啊，上下底层的温度会均匀。因为你不翻动的话，它底层的当中的上面的温度不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翻动，你不要看这个气儿原始，它是一翻动的话就上中下都翻动。上中下就翻动，它就中下的温度。
2: 就其实红曲的制作过程当中是很讲究均匀这件事情的，温度湿度，
1: 温度湿度就最关键。
0: 别看老郑现在对红曲温度的掌控是驾轻就熟，在多年的制曲中，他也经历过失败。在他看来，红曲能不能制成，品质如何，就在对温度掌控的毫厘之间。稍一不留神儿，往往就意味着几百斤的红曲付之东流。在他当初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失误代价可不小。
1: 就是我也搞的是4个曲窑生产，当时因为这个因为学了一段时间，即便我讲过，因为那天就做葡萄的时候就放针完，接着完在那个曲窑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我就手伸进去插进去检测温度的时候，我看到今天就换不行了，暖绵绵的。再一个呢，味道也不一样了。我那个去油当时土棒花生产，就9天时间，我就整天就是日以继夜的，一直守住那个地方。那最后是把这个去搞出来了，搞出来以后呢，那个去基本上就变成毁沫了，没有不可能一粒一粒的，因为我们红曲有加一丙加一加上加下一上一下，这样子4个等级。你弄到一下就很最最低最少的一个等级，不行就弄到等回去，弄到等回去我要赔那个钱，赔了大米的钱，赔那个反正整个钱如果赔了，又当时又赔了100-200块钱，那就不得了的事情啊。都我们打过来，我一个月才30几块钱啊，那不得了。后来呢，那就勉强的就没有弄成等位品，还弄到一下。我那一次我就称了一下，光那一粒红曲我就能瘦了12斤。
0: 时至今日，耗时耗工的古法制作红曲已经并不多见，唯有在制作曲目的时候，古田人还是选择这样的老方式制作，为的就是保留古田红曲最初的风味。在老郑看来，这红曲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更是他们的文化，扎根于古田，世世代代在古田流传。

在濮阳市的广场、农村、敬老院，常有一群不顾年迈的老人义务开展文艺演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他们就是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013年7月，濮阳市依托市直老干部文体协会成立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并挂牌。

0: 服务站，老同志们积极响应，志愿者人数增至179人。十余年来，志愿服务队坚持互帮互助、以老助老、奉献爱心理念，发挥老同志文艺专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精神编排节目，开展800余场公益演出，成为传递文明的最美夕阳红。
1: 都进来了，
2: 来了，先签到。
1: 那个大家看到这都挺有萌啊，这个手脚一定要甩起来，不要早点出的时候掉链子啊。那玩意儿没事儿啊，
3: 咱想着就是在这个退休以后，对这个社会自己出一份力，有一点这个余热奉献给大家。
4: 在这个有生之年嘛，还能发挥一点光和热，能给社会做出来一点点贡献，我有信心，有决心。
5: 平时啊，他们都很注意锻炼，在台上10分钟，台下10点功。所以志愿服务队员们，他们为了拍两号节目啊，常常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排练，所以队员们呢也用实际行动和拼搏精神来感染教育了身边的群众。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生晚年的无限精彩，用矢志不移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学习雷锋的赞歌。2019年12月，濮阳市老干部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并作为河南省7个先进集体的唯一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6: 楼上往楼下漏水，引起上下邻居不和。这个经过调解，效果不是老好。今天啊，我失去的一块到家里面进行调解。
0: 住在濮阳市经开区幸福街道安康社区的刘凤露，跟往常一样在社区里巡逻，这是他义务巡逻的第9年了。2016年。刘凤露退休后被绿洲风景小区居民推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他组织老干部老党员成立义务巡防队，坚持每天在社区巡防巡查。
7: 这个地方不能住了，晚上走也不行，就弄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本身就是你停着也不安全，自己弄一弄好不好？
6: 义务巡防队成立8年来，我们坚持在小区进行义务巡防不间断，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为业主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业主做好主打好家。8年来，本社区非常安全，治安良好，邻里和谐。
8: 通过我们义务巡防队这么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呢，我们小区的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获得感不断的增强。
9: 经常会有业主说，咱们这个风景有个巡防队，对咱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好的一个作用。这是也是经常会让业主竖起大拇指的一个团队。
0: 心想巡防事，眼观社区情，夏天一身汗，冬天不怕冷。 义务巡访九

0: 年不间断，填补了物业安保服务工作的空档，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近百起，小区连续九年零案发，得到了居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1: 我是一名省党培养多年的老干部，退休不退责，始终坚持为社区为社会发挥余热做奉献。
0: 初心不改，矢志奉献，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老同志对党怀有深厚感情，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他们也许青春不在，却用余热点亮了夕阳之光。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人生答卷，这一幕幕饱含故乡情结的感人事迹，这一曲曲年逾耄耋的激情乐章，无论严寒酷暑，也无论冬去春来，他们依然默默奋斗着，耕耘着，不懈追求着，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季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季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季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季稻。投季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季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季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季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季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季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季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季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季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季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季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季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季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季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季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投寄到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到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到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到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叶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到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到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到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斜的管理，投寄稻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叶期。分叶期的管理，投寄到分叶期应该及时追施分叶肥，并且要重施分叶肥，促进分叶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本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叶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叶，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镍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叶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叶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叶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蝇、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林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
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季到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季稻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季稻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季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季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我们可以在投季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季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季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季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割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季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季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季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季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
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到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到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到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英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到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到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到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是宜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技术大革新，总处理多样化。在江苏，奶牛场的污水变清水，实现达标排放。在黑龙江，奶牛睡上发酵床，粪污零排放。在山东，粪污进入厌氧罐，综合利用效益高。科技进步带来行业巨变，牛粪也能华丽变身。

0: 万亩荷塘绿，千岛菜花黄，荟萃江南秀色，摇曳绿色水乡。这里是江苏省的兴化市。兴化市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地，这里地势低洼平坦，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由于这里的地表水位相对较高，土地消纳能力严重不足，在奶牛场粪污处理以及利用方面，不能像我国北方地区一样，经过发酵处理后直接还田。那么对于这些地区的奶牛场，粪污处理的难度会更大，处理要求也更为严格。在兴化市的李中镇有一个现代化奶牛场，存栏量10000头左右。我们听说这家奶牛场的粪污采取了多方面的处理利用方法，并且奶牛场的污水经过科学处理后变成了干净的清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在牛舍我们找到了这家奶牛场的技术负责人王进南。
1: 因为兴化市的这个土地面积比较稀少，又比较分散，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表水位比较高，老百姓又都是利用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来进行养殖业，我们不可以对当地的自然水进行污染的，所以我们才会投资3000多万来营造这些个项目，达到国家的这个还田的标准。
0: 王金南所说的国家还田标准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的。这家奶牛场使用的是开放式散栏牛舍，没有运动场，这样一来粪污相对集中在牛舍，清理也更加方便。他们也是使用的自动刮板清粪系统。
2: 我们这个牛舍啊，是总长度在373米，宽度33米，存栏量上960头，现在是用的这个粪污收集系统是这个微型刮粪板，清粪的话每次是整栋牛舍在35分钟清理完以后，是相当干净的。
0: 陈长信主要负责牛舍的管理工作，以前使用铲车清理牛舍粪污费时又费力，现在使用自动刮板清粪系统，对他而言只需要设定好程序，刮粪机可以自动运行，刮粪板就会从牛舍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通道里的粪污也随着刮

0: 粪板的移动，清理出牛舍。在牛舍的一端有粪沟，当粪污进入到粪沟里以后，在水流作用下流入集粪池，奶牛场的生产生活污水同样汇集到这里，最后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粪污直接进行干湿分离，这是一台镜面分离三级滚轮压榨机。在上集里我们介绍的是镜面分离一级滚轮压榨机，它们的运行原理是一样的，三级滚轮长度不断缩小，挤压强度也不断变大，随着滚轮数量增加，压榨出来的固体物质含水量会进一步降低。经过多级压榨，粪污中的固体物质被分离出来，这些固体物质的含水量达到60%以下。分离出来的固体物质也就是牛粪。这家奶牛场是如何利用这些牛粪的呢？在奶牛场的晒场，我们看到牛粪被堆成了几米高的小山，一台大型铲车一铲一铲的正在翻堆，每翻动一下，牛粪里都会冒出白色的热气。原来牛粪经过堆积发酵，里面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可以有效杀灭牛粪中的有害病原菌和寄生虫卵，降低了牛粪的刺鼻气味。整个过程是耗氧发酵，需要及时翻堆通气，一般每隔2-3天整体翻堆一次，促进牛粪发酵得更加充分。大约7天左右，牛粪变成灰褐色就发酵好了。王金南告诉我们，这些发酵腐熟好的牛粪，其中一部分被当作垫料回填到了牛床。在垫料车间，我们看到牛粪与稻壳掺混在了一起。为什么还要加入稻壳呢？稻壳是当地奶牛场一直使用的垫料，自从有了干湿分离后的牛粪就开始慢慢替代稻壳。可是由于当地空气湿度大，如果全部使用牛粪，牛粪一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得牛床湿度变大。经过长时间试验，把牛粪与稻壳掺混使用效果更好。牛舍里一台垫料抛洒车正将混合好的垫料抛洒到牛床上，平均每5-7天就要补充一部分垫料，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成本，奶牛卧床也更加舒适了。
1: 我们以前用的就是新稻壳，每年的这个成本费用在300多万，我们现在就是利用了发酵后的牛粪和稻壳的混合使用，我们每年节省了60%的成本。
0: 晒场的牛粪除了做牛床垫料，还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有机肥。这家奶牛场与周边的生物有机肥加工厂进行合作，牛粪是生物有机肥的主要原料，到了加工厂后需要进一步晾晒和粉碎，然后进行营养配比，在牛粪中再加入一些营养元素和微生物菌剂，使用翻抛机将这些原料混合均匀，制作成生物有机肥，最后装袋销售。干湿分离出的牛粪被很好的利用起来，那么另外一部分污水它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王进南带我们来到了奶牛场的污水处理厂，见到了负责技术的工程师李龙。根据李老师介绍，我们得知污水需要经过4个阶段处理才能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阶段，精密压榨。
2: 我们这个是叫精密压榨机，这一套是整个的污水厂的第一道工序。那么就是说它会把前一步就是干湿分离过来的更加细小的颗粒，我们从这儿再进一步脱出，它的这个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100到300微米这个级别。
0: 精密压榨机也是一台干湿分离设备，只不过它的滤网孔径更加细小，分离的也更彻底。李老师告诉我们，经过精密压榨，污水中大部分颗粒杂质已经去掉了，但还会有很多悬浮的细小颗粒，利用压榨机械很难去除，这就需要进入第二阶段，蓄凝浮悬。
2: 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污水处理的第二道工序，也是一个就是预处理部分的一个核心工序了。这道设备的名称叫做气浮系统。 家要回。

0: 包括那个爆气浮选之后，把这个悬浮在水体当中的更加细小的这个颗粒，把它再从这个水体当中给它分离出来。
1: 那么李老师所说的絮凝又是什么意思呢？絮凝就是在污水中加入一种絮凝剂。

0: 腰上绑两个气球，那么人就很容易就飘出来了，就通过这种作用来把这个微小的颗粒从这个体系当中给它去除。
1: 您看，这一杯水是加了蓄凝剂爆气后的效果，在气泡作用下悬浮在水体中的杂质上浮，这些泡沫物质都是从污水中浮选出的杂质。爆气浮选后的水颜色为浅黄色，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法看到的微小杂质、微生物和微量元素。要想去除这些物质，需要进入第三阶段生化系统。
0: 这一块就是一个水处理的核心系统了，就是生化系统。它在一定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把水体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通过微生物的这种方式把它给去除。
1: 生化系统的核心就是微生物，通过培养投入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包括消化细菌、芽孢杆菌、光合菌等几十种微生物菌，利用微生物的吸收降解功能去除污水中的氨氮和有机污染物等物质。这些微生物都是耗氧菌，为了增加其活性，处理过程中还要定时向池内爆气充氧，给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氧气。
0: 生化系统在这个系统这个作用之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污水经过处理就能达到一个 COD 小于200这么一个指标，满足我们的现在这个农田灌溉用水的标准。
1: 李老师所说的 COD 就是化学需氧量，通常把化学需氧量设定为污水处理的指标。李老师在每个处理阶段取了水样，更直观地展示了处理效果。这是精密压榨之后的水样， COD 在1万左右。这三杯是蓄凝浮选的过程， COD 降低到3000左右。最后一杯是生化处理后的水样， COD 在200以下。处理好的水在排放之前还要经过最后一道工艺，精密过滤。过滤设备叫做膜生物反应器，如同一个精密纱网，它的孔径只有0.04微米，在这么小的孔径下，水分子可以通过，比水分子大的微生物等物质都不能通过。这样一来，既保证了生化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又提高了排放水的质量。这里是奶牛场附近的麦田，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口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多道处理工艺，污水变成了清水。每次排放时，奶牛场都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检测，当地环保部门也会不定期的抽测，达到排放标准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在离奶牛场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万亩荷塘景区，每年的春季都要向荷塘内注入新的水源，其中一部分也是奶牛场处理后的水。在兴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牛粪利用方法，当地有很多蚯蚓养殖场，而新鲜的牛粪就是蚯蚓最好的食物。
2: 基本上理论数据的话，是一吨蚯蚓每天处理一吨的牛粪，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可以处理70吨到80吨的这个新鲜牛粪吧。经过蚯蚓处理过的新鲜牛粪，它就变成了蚯蚓粪，蚯蚓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
1: 利用蚯蚓来处理牛粪，首先蚯蚓本身就有药用价值，蚯蚓也是垂钓的优良饵料，而且蚯蚓蛋白质含量高，是禽类和水产养殖的优质饲料。除此之外，经过蚯蚓处理的牛粪也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江苏省兴化市的这家奶牛场，在当地特殊环境条件下，奶牛场的粪污得到了科学的处理，牛粪被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实现了达标排放。这种处理模式在成本上会高出许多，但是在奶牛场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离开春意盎然的江苏，我们下一站来到了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波光粼粼的松花江，夕阳余晖下的铁路桥，古朴典雅的索菲亚大教堂，彰显着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虽然已经进入五月份，但是这里的气温还停留在10摄氏度左右。一望无际的黑土地， 还没有播种。在这独特的

0: 环境条件下，这里的奶牛养殖发展的如何呢？
1: 黑龙江省呢是全国的奶业大省，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到53度之间，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和黑土带。发展奶业呢，应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2015年呢，我们省的奶牛存栏量呢已经达到193.41万头。
0: 奶牛养殖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粪污处理难题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哈尔滨的冬季寒冷漫长，粪污容易结冰，处理也变得困难。听说当地有一家奶牛场，奶牛不仅住进了空调房，还睡上了席梦思，粪污处理也实现了零排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牛舍与传统牛舍不同，从外观看，整个牛舍是全封闭的，顶部为拱形结构，牛舍里中间是四维通道，两侧是牛床，牛床上铺满了垫料，没有卧床栏杆，奶牛可以自由地行走趴卧。奶牛场的技术员告诉我们，他们采用的是发酵床技术。发酵床技术是指在牛床垫料中加入一定量的微生物，利用微生物分解消纳奶牛排泄的废弃物，粪污被完全降解，实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目的。
1: 这个发酵床呢，我们工程师设计呢是40公分到60公分的厚度，秘鲁牛呢可能更厚一点，就得80公分。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牛那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发酵床的垫料由两部分组成，40%的木屑和60%的稻壳，混合后填入发酵床。垫料厚度要根据粪污的产生量确定填充厚度。发酵床的垫料填充好以后，添加一定量的微生物菌剂。需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生产适合奶牛发酵床的复合型专用菌剂。在这里使用一种新型的自动翻抛机，翻抛机带有喷淋装置，把菌种放入翻抛机上方的水箱内，然后设定好速度，翻抛机自动运行，可以边喷洒边翻抛，菌种与垫料混合得更加均匀，还节省了大量人工，提高了翻抛效率和质量。发酵床想要正常使用，还有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温度。发酵床20厘米以下是发酵层，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微生物活性强，繁殖旺盛。如果温度过低，发酵床内的微生物活性变弱，甚至大量死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死床现象。如何防止死床现象呢？这也是寒冷地区很难推广使用发酵床技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与发酵床配套使用的生态牛舍。由于牛舍为全封闭式，有一定保温效果，牛舍的顶棚是由多个中空保温层组成，冬季保温效果明显，其中内部的铝箔保温层还具有反光效果，增加牛舍内的亮度。在牛舍朝南的一边设置了采光口，在冬季的晴天，阳光通过采光口照射到牛舍里面，有一定的增温效果，并且采光口也作为光源，增加了牛舍内的亮度。虽然是全封闭牛舍，白天呢基本上不需要开灯，牛舍密闭保温，通风就会变得不畅，空气混浊，湿度变大，影响奶牛健康。冬季牛舍如何做到既保温又通风除湿呢？
1: 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说我们上来这套除湿系统，在冬季不断的向室内送干热空气的情况下，把浑浊空气往下压，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送风管道排放到室外，这样不断的进入新的空气，再往出抽出有害气体，不断的循环室内的空气，降低空气的湿度，达到一个舒适的生态的一个值，让牛更舒服。
0: 王老师说到的这套除湿系统主要技术就是这个热风炉，而且它所使用的燃料也很特别。您看看这一块块的燃料是什么呢？在当地很多牛舍都配有运动场，奶牛在活动的时候也会产生粪便，把这些粪便收集起来作为加工燃料块的原料，利用专门的压块机器将牛

0: 分压缩成型，一般体积能够缩小三分之一，燃烧时间却延长了3到4倍。牛粪压成燃料块更方便存储、运输和使用。
1: 这种燃料块吧，我们也经过检测了，燃烧值也达到了3400大卡每千克。我们呢就用于企业的那个冬季的取暖啦，有一部分剩余呢我们也卖给周围的农户，农户呢也可以用这些牛粪烧自己家的小锅炉，周围的那个大棚啊也可以用这个牛粪块作为他们那个冬季啊就屋内的取暖。
0: 在奶牛场，牛粪燃料块可替代煤炭，热风炉通过燃烧牛粪燃料块加热空气，温暖干燥的空气经过管道输送到牛舍内的顶部，潮湿浑浊的空气从底部的管道口排出，实现了既加热又通风除湿的目的。牛舍内温度可以达到16至25摄氏度，保证了发酵床正常使用，增加了奶牛的舒适度。在夏季，牛舍顶棚还具有隔热功能，采光口也安装了遮阳帘，打开两端大门，利用牛舍的风洞效应自然通风。在牛舍内和牛舍一端都安装有风机，加快牛舍内部通风，降低牛舍温度。采用微生物发酵床技术处理粪污，根据发酵床反应状况，一般每年清理一次，清理出来的垫料可以作为有机肥进行还田。您看，在东北寒冷地区，利用微生物发酵床结合生态牛舍处理粪污，实现了粪污零排放。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成本低，维护简单，寒冷地区中小型奶牛场可借鉴使用。

0: 夏日炎炎，炙烤着大地，金色的麦浪此起彼伏，不远处几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获小麦，一派丰收景象。这里是山东省乐陵市，一边田里的小麦正在收获，另一边小麦已经收获完的田块上，农民朋友正在抢播玉米。他们种植的可不是普通玉米，而是青苎玉米，等到玉米收获时可以直接卖给附近的一家奶牛场。这家奶牛场存栏量5000头左右，由生活管理区、饲料储备加工区、生产区、粪物处理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5部分组成。
1: 这个5个区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的粪物处理区。这个粪物处理区呢，就把咱们牧场各个车间、各个地方所有牛群的粪尿集中起来，到这个粪物区进行处理。然后粪物处理区呢，在这个牧场设计，它的理念就是想把这个粪污啊，我们叫完全资源化利用。
0: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家奶牛场的粪污是如何收集、处理以及资源化利用的。牛舍里奶牛正排着队赶往挤奶厅，就在奶牛离开的这段时间，牛舍的一端涌出一大股水流，顺着通道流向牛舍的另一端。这是牛舍清理粪污的一种方法，叫做水冲粪工艺。牛舍建设之初，地势就要中间高两头低，通道便有了一定坡度，打开水冲系统，水流从阀门里涌出来，顺流而下，把通道里的牛粪牛尿一并冲刷到牛舍的另一端，最后流入粪沟。粪污经过管道输送到粪污处理区，在粪污处理区我们见到了负责粪污处理的工程师尹建峰，他给我们介绍了粪污综合处理的工艺流程。
2: 牛舍每天现在冲洗3次水，甚至把牛粪牛尿还有冲洗水迁到我们的洗手池里边。洗手池每天总量大概在1500-1600方，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筛分机进行筛分。
0: 水冲粪工艺产生的粪污浓度小，一般在4%左右。进入处理区第一步就是筛分，这是2台筛分机，经过筛分分离出高浓度粪污和低浓度污水。

0: 低浓度的污水流入回冲池，利用水泵又输送到牛舍里冲洗通道，实现了污水的循环利用。另一部分浓度在6%以上的高浓度粪污被输送到旁边圆柱形的罐子里，罐子上面还有一个半圆形的顶。这些是什么罐子？粪污在里面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我们叫一体化液氧发酵装置。一体化这种装置的话是，我们的主体是采用搪瓷钢板拼装罐，我们上面是膜体，也就下面发酵，上面是除气，这样大大的节省了占地，也节省了投资啊，这么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一种液氧发酵装置。
0: 原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体化液氧发酵技术，高浓度粪污进入液氧罐，在液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产生甲烷等气体。尹老师告诉我们，整个液氧发酵过程分为两级。
1: 这两个是一级发酵罐，我们的一级发酵罐是我们整个液氧反应的主发酵罐，在这里边我的物料要停留10天，液氧发酵的温度在37度左右，这里叫我们叫中温发酵啊。然后那个从两个一级发酵罐，它的物料上面移流到我们的二级发酵罐里边，在二级发酵罐的物料在这里面要停留5天，要总共的整个液氧区的液氧发酵时间是在15天左右。
0: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加入了生物倍增工艺，发酵过程中利用泵机定时将二级发酵罐底部富集液氧微生物的污泥回流到一级发酵罐中，增加一级发酵罐内液氧微生物的数量，提高液氧分解效率，提高产气量。一般1万立方米反应器产气能够稳定在13000立方米以上。整个发酵工艺都是由中央控制室自动化运行控制，采用全自动监控系统，对物料浓度、数量、温度、压力以及产生沼气的流量等实时在线监控，可实现上料、增温、出料全自动运行。发酵产生的气体还不能直接使用，因为里面除了甲烷还有硫化氢等气体，沼气必须进行脱硫处理。在这里采用的是生物脱硫工艺，利用脱硫微生物将沼气中的硫化氢消化去除，运行高效、安全，成本也较低。经过生物脱硫后的沼气就可以利用了。
2: 这个沼气就我们就是食堂使用，然后奶瓶的热水冲洗，还有我们的发电。沼气发电呢这一块呢，两个奶瓶的挤奶，还有我们的饲料加工，泌乳牛棚的电扇，还有照明，都可以用咱们的那个沼气发出来的电，啊，这个我们叫上网不并网，这个基本上所有的电费如果用沼气发电的话，就都省掉了。
0: 液氧发酵出沼气之后，剩下的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沼渣需要进一步晾晒，可以当做垫料回填牛床，也可以生产有机肥。干湿分离后的沼液流入沼液暂存池，根据奶牛场周围农作物的需求进行还田灌溉。奶牛场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农户种植青株玉米，奶牛场提供沼液并收购所种植的青株玉米。除此之外，沼液还被利用到果树、蔬菜等作物上，科学合理地消纳掉所有沼液。您看，这家奶牛场采取水充分工艺，污水循环利用，节本高效的一体化液氧发酵罐生产沼气供热发电，沼渣沼液经过干湿分离后可以做牛床垫料、固体有机肥和液体有机肥，实现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这种粪污处理方法投入成本少，资源转化率高，对于奶牛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有关奶牛场粪污处理的全部内容就结束了。6个地区10几家奶牛场，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这些奶牛场，他们根据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特点，努力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粪污处理方法。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保意识的提高，还会有更多更好的奶牛场粪污处理技术等待我们去挖掘、去实现。

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0: 倒是
1: 兄弟兄弟，让你以后考虑一个主意，他叛变了革命，毕竟啊你才难藏啊，举起了屠刀，表面上说什么你送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共谋群众。咱们要马上派人到九江向铁军报告情况，
0: 可铁军到九江了，
2: 有人来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唱不够。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逮捕。
2: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3: 好，
2: 外边正在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3: 是是。
2: 走。
4: 韩老师，怎么办？
5: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组织反抗。
6: 韩老师，再见
7: 再见，
4: 快走，再见，快走，快走。
5: 王凯，你马上动身到九江，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王代表。
4: 红旗。
5: 一年前，我在广府有一日东乡之所，从房子洞口一伸脸，把他带到那。
4: 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请总之放心，就是你不言的刀山，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方代表。
0: 被敌团来了，
4: 追！

干嘛走？

0: 农民自卫队的红旗呢？一块块交出来吧。啊，不交，给我带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
2: 有凭证啊，
0: 你们都是农民。

0: 年轻是自要大一种一群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师长，
2: 我
1: 哎，二虎，勇敢点。
2: 好，
1: 杀！杀！杀！
2: 杀！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小伙子，要想动身他教，你这个二虎，你练成真老虎啊！
2: 动真讨价，动真讨价。都市上，咱们到九江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个动静？这王金梅到底暗地什么心？
1: 二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蒋介石叛变了，王金梅还和我们合作吗？可不能破坏团结，影响关系呀。
0: 对王金梅这帮政客，所以要是对他抱幻想，那才会吃大亏喽。
3: 对，
2: 陈副师长，少莫谈话，我想请一会儿假。
0: 好，你去吧。
1: 是。
0: 第一，
1: 到，
0: 继续操练。

0: 军本用枪。不必啊，朕宪法对朕抵不住一
1: 杀。
0: 对朕吐号一声贪官污吏
1: 杀。

0: 开呀！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副市长，有事吗？
0: 王继伟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CR 政变后，我国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和陈思机会联络感情。
2: 承诺联络感情，分明是想以开会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
0: 对于王继伟，不能这样看，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
2: 王继伟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3: 杜师长，
2: 你看，方代表来了，咱们听听他的意见。
0: 那也好。

0: 报来了，杜市长。杜市长，望京卫来了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市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是引爆，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汪精卫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汪精卫不会变。
2: 方代表，
1: 武汉汪精卫叛变了。
3: 什么？
1: 汪精卫叛变了啊！天印通知是武汉农民游动江西所的宣言，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方代表。
4: 方代表，
0: 同志，快谈谈武汉的情况。
4: 汪精卫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

0: 放来表，他是南昌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涛，放来表。
1: 同志，南昌的情况怎么样？
2: 文七院表面上喊着东镇炮将，暗地里组织了特务队 A

0: 船上动动胆骨，共产党员喊
1: 霍启
0: 喊赵同志，为了保护红旗，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2: 方代表，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方代表，
4: 乡民们，
3: 乡民们，
4: 同志们，同志们。

0: 区决定，派了十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指挥我军的行动。
1: 我们也去南昌。
0: 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2: 对。
0: 魏奇渊不是还装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兼程，开赴南昌。

0: 怎么样？
1: 客人借到了。
0: 有人发现没有？
1: 没人发现。
0: 好。

现在脚骨

0: 玉莲，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老师的栽培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B 团的小队长，共产党的汉长，就是他专注的。
0: 韩昭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农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不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您有什么道歉？
0: 命令 AB 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韦希远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韦希远回来了。
0: 我先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切，人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朝，不是南京。
1: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仁义将领。在江西德高望重，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他说的有道理。这
0: 司令，我先回去，你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你干出来。
1: 对，好明天来打几圈。
0: 叶丁，刘秘书，再见。
2: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

情。

0: 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1: 吊瑞听。古秘书长，我带大队人马远接近你，见蔡长等，想不到你到县来了。
0: 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2: 什么秘密行动？这南昌是我的天下，何必草木之兵？说句大话，一时正气，全城的共产党都在我的掌握中。
0: 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是说，
0: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活动？
1: 报告。就叫一点，看看什么内容。
3: 野火部队星夜兼程，进军南昌，意图不明。
1: 意图不明？
0: 不，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请党命令拒不执行，屯兵救将，一再动征。在南京武汉受了挫折，想到你这里搞点报复行动。
2: 小团长
1: 有
2: 带助理团把他们扫平。
4: 我打保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等等，
0: 司令，你没打过桥刀，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武生任他驰骋，不武不可，战无不胜。武备部闷风丧胆，北洋军仓皇逃命，威震全国，扬人心惊。此次兵临南昌，来势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2: 啊，杀！

0: 这是长他人之妻，你此妻地位
1: 放干脆我把南巡铁路全给他罢了。
0: 算了吧，花几个月去罢铁路，人家造成了难产了，
1: 那怎么办？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怎么办？就派吊瑞亭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头将武提交。

老我在找金姑又来帮你胡唱，这是不能量。

0: 叫他们停车，
1: 爹，
0: 快去！

0: 什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爹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觐见。
2: 是。
0: 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后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范东派废地武痴，真是一群流氓。
1: 天桥被砸了，
3: 真想不到啊！
1: 砸亏，刘某会胆粗放，
3: 对，东临赣水，背靠长江，西南是范东派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按下，
1: 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敌方，只怕我军已去，双方关系紧张。
4: 我同意陈副师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1: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下没有找到船只。
0: 老方，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的桥梁，只怕是天半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5: 对，涉水过河。
1: 水深流急，谈何容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0: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0: 报告。
6: 方代表，老师傅流血过多，有名声望。

0: 的说：“姚谢汉，好高。”
1: 我是姓兵，宁多多指教。丁连长，
2: 不，报告。
1: 外面有人，找，
0: 请进啦。
1: 是，
2: 是。
1: 先生，连长有请。老表，
3: 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0: 哦，表哥，你来得好，你回去访朝。
1: 是，
2: 是。
0: 怎么亲自来了？
3: 情况紧急，要面见方代表。
0: 好，你稍等，我去找。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看庆奇的。
0: 庆奇，
1: 你们顶脸仗球知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1: 放代票，
2: 张明同志。这是杜市长。
1: 杜市长，我叫张明，
2: 公安局的督察长，朱德同志的学生。
1: 方代表，有个情况，时间很紧，敌人马上要派女秘书来，请你们去撤班，为你们接风洗尘。

0: 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铁局，他叫赵萌。
2: 赵萌
0: 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1: 方代表，我先回去，
0: 注意安全，是让丁义送你出门。
3: 方代表，请您去海归。
0: 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4: 好，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5: 天帝交给你个任务，
6: 是啥？
5: 是不是战斗任务？
6: 反正是对付敌人，
5: 那交给我吧。
6: 你
5: 你完成不了，
6: 完成不了，我愿受任何处分。
5: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行。
6: 什么？
5: 有个女秘书叫我去陪他，陪他谈谈行，
6: 没问题吧？
5: 不够，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6: 你不是说
5: 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6: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1: 报告，美术司令部刘秘书求见。
6: 请进吧。
1: 请

0: 这是我们的毒师长。
1: 毒师长，非死林身体欠佳，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归晋首长前去赴宴，聊表心怀。
2: 错呀，可惜还能见怪，只怕军务繁忙，无法离开。
1: 这人是？
2: 这是我们陈副师长。
1: 副师长，
2: 这是卫戍司令部的刘秘书。
3: 刘秘书，
1: 副师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过意，希望你们一定光临。
3: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1: 这太好了，
3: 坐坐坐。
1: 副市长，这回归晋来得好快呀！
2: 要不是土家部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1: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祸害。
2: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茶方面所派。
1: 不会吧，南茶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2: 希望卫戍司令部进步迅速追查明白。
1: 我一定转告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3: 这是个误会，希望归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1: 对对对，消除误会完全应该。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张蒙，听说在贵府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3: 哦，当然可以。
2: 丁一，哦，马赵门，赵是，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
3: 哦，刘秘书，是配料，慢待，慢待。

是假的反奴隶，那是对革命抹黑。

0: 刘秘书，赵副连长在执行勤务，请稍等一会儿。
1: 要等多久？
0: 需要两个钟头。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功夫。天透支，我朕佩服。不必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天爷，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呀！啊哈哈哈哈哈哈！
4: 你们先去休息。
5: 是。
4: 老杜，我赞成彪的警惕可以反对国防的怀疑。
3: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惧，摆个鸿门来烟，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春风行，
4: 有那么复杂吗？啊，武承山同志，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太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3: 什么？我，
4: 请原谅我的直言。
3: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4: 好，我不打搅你，

0: 两光大亮银，巴山是水，转战万里，你我始终在一起。你能不能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说我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老婆大众的？
1: 是啊，
0: 我说你现在的立场完全是老婆大众的。
1: 你坐下。
0: 有这么一个人，他让大让后勤人是法，只有共产党才能抵挡革命，取得胜利。渴望有一天能在红旗下宣誓，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普天下老土大众的利益。可是他话臭在虚度缺点，特别是思想水平地离党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想升迁入党，你说他敢不敢听？
1: 师长，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要我说嘛，师长
0: 他早就敢听。你去请方代表来，快去吃早就代替
2: 杜市长。
0: 方代表，
2: 杜市长，
0: 方代表，我有些话久久藏在心里，几次话到嘴边总是没有勇气。
2: 我杜市长，杜真山同志，党了解你的心情。

0: 了，你看这情形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陈副市长的放弃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去。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前辈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民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动了帝王堂双婿。准备出发到敌人司令部去
2: 取大朝风，
0: 取吃饭，
2: 去吃饭，
1: 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接下来就要上场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

达州，从宣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路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渠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蓄与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我能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我们身负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0: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14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

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8万儿女参加红军，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2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诞生于红33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源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坝上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巴山曲水，400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永恒。

0: 折啊，是我们达州沈建将军张爱萍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宗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啊。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那他一定是大侠喽。
0: 对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你呢？你也是大侠吗？
0: 我是大侠吗？不，我怎么是大侠呢？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达州人，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啊。
2: 不，您不普通，因为历史就是由普通人书写，奇迹就是由普通人创造，复兴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0: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2: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惊至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端绪，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贫保剑，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张端绪从此改名张爱萍。何惧风浪大，仗剑走天涯。3天后的一个清晨，张爱萍在罗江罐子滩登上了一艘这样的普通小舟。几位普通的船夫驾着小舟沿周河顺流而下，经三会、广安、重庆，去到上海。普通而善良的船夫们不会想到，他们护送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为未来的国防部长。上世纪60年代初，张爱萍将军已经任了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大要职，但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寻常，而是以普通人平常心对待自己，谦逊地对待同志，严苛地对待工作。一天，37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向51岁的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面对略显紧张的朱光亚，张爱萍真诚而又幽默地说：“光亚呀，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我嘛，只晓得皮蛋、鸡蛋、原子弹呐，一窍不通嘛。”朱光亚深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 光雅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州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以北大巴山腹地是重中之重，可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穿都还是大问题，但就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达州人，再一次拿出当年支持红军的精气神，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没公路扛起锄头上工地，修铁路缺民工，卷起坡盖和顶盖进山洞，缺粮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省一省。群山之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平宝剑。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剑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之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莫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啊，恩某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还叫张端旭的他， 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三年后，改名张爱萍的她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周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3: 听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0: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大族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
2: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1: 爷爷阿姨，我也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2: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1: 故事，
5: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6: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十二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十二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十二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青龙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1: 这次把大家召集来了呢，主要是农家书屋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屋里面的书摊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屋的情况。
2: 李老师，我们这边了嘛，农家书屋比得人来借书哦。
3: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4: 我们这边嘛是村民住得太远了，要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1: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青龙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1: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几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青龙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5: 我宣布青龙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青龙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去送书去了个。
8: 送书送书，听你来送书，听你不管了个。
9: 老张，上回拿给你的书给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社会的这本书，一边形象上呢是活动中间的也脏也乱了，根本根本就没看过，是不是嘛？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哪书。
10: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哪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1: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遇到村民不认识的字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了解好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写作的书了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1: 别人在家送本书来给你瞧瞧个。
0: 经过党员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的村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11: 老唐，老唐，跟大家

0: 来了，关键从硬件方面的时候来了。啊，西西，现在
1: 唐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直到有一天，村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身影，为他送来了希望。唐慧才学习钻研了大量书本，提高了养鸡技术，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科学养鸡，共同致富。党员志愿者们不仅为村民送来各类技术书籍，还为村民们送来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书籍，把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助推青龙街道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173元提高到如今的25019元。武琼仙是青龙街道赵家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过去由于缺少培训学习，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2: 我建议你大医生看看。
1: 党员志愿者杨荣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武琼仙送去一批医学类书籍，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村人民的健康信念。
0: 陆医生，我给你送书了。
3: 哦，好，
0: 来，你看看。
3: 哦，谢谢啊。哦，要是下次你来，我带点正经方面的事。
0: 好，我记着了，我帮你记起。
1: 十多年来，杨荣华一直坚持为武琼仙送去最新的医疗知识。是他那份坚持，是他那份博爱，是他那份至真，是他那份至善，在岁月的洗练下越发光彩熠熠。
4: 是说没有种书包上前一条下不能说的，别喝走我们那天意呀。
1: 青龙街道流动书包志愿服务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5: 像现在我有收集些烧一个展示给你看看。
6: 青龙党小组遗址记载着
1: 更新购买书籍，不断丰富图书种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与云南省图书馆签订协议，每年新增1000册高质量期刊。
7: 是赶早送给我们青龙方。
1: 青龙街道党工委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四级三传递的典型经验做法。为了更好服务山区群众，青龙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以贴近服务群众为主线，以有事找我为服务承诺，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站前一式的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8: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这项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
9: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十二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进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十二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万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

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他叫张应海，是肥东县张锦乡黄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黄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儿是玉米、稻、黄豆杂种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这鹅啊，它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应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时长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有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一般都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无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作为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0: 肥东县张锦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水资源丰富，当地有养白鹅、卤鹅肉的传统。黄团卤鹅便诞生在这里。相传1344年，亳州相继发生了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集，因饥饿晕倒。
5: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是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5: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集卤鹅为张集贡鹅。
0: 张集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集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庆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集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6: 好早之前卖不行，都是卖个只把2只、2-3只。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上门。
7: 就往下送，20块钱、30块钱，钱就往下送。
0: 鹅品质好，有传统卤制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名气，为何张集贡鹅不好卖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6: 因为大了、细了，在这方面，要各材料也是一方面，对不对？与我们这好多家，也不仅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4: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卤制技术，各有各的采购鹅的渠道。
0: 没有统一的标准，鹅香肉嫩，名气小，张集贡鹅认知度低，夫妻店多等，如何提升地方品牌黄团卤鹅的知名度，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这是张锦乡和黄团社区考虑的一个关键。
4: 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办作用，成立了机制原乡

0: 2022年，
1: 在肥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张继湘与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11月，黄团社区成立，肥东县张继黄团精致原乡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2: 党组织里面的合作社，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个体餐饮业，然后进行统一品质要求和价位的要求。
1: 合作社对白鹅养殖做出规范管理，并要求合作社成员统一采购合作社成员养殖的白鹅，统一价格，统一口味，对外加强对张继供鹅的宣传，着力打造张继供鹅的品牌。
3: 我们在保质保量，他们在也开我们会嘛，哎，我们把你们宣传，你们要保质保量。
0: 目前我们张继供鹅知名度提升，第一块就是我们张继自2020年以来，我们连续5年举办了张继牡丹文化旅游节，通过节庆的形式推广供鹅这个品牌，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途。
1: 同时，在肥东县城设立旗舰店，提升张继供鹅形象。方法对了，效果自然就有了。
4: 每天最少要起身要10至8只鹅。
3: 现在应该直接就加我们二维码的，加我们微信。现在应该。
5: 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哎，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一个销售渠道。
3: 对。
1: 这是张继供鹅在肥东的旗舰店之一。店员张大姐正忙着线上直播，新鲜的供鹅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4: 回头客都是打包带走的，都是发到全国各地的都有。最高峰一天就是我真空包装65只。
6: 首先是在我们党委政府的这个正确的领导下，我们社区提供了一笔我们的初步的创业资金。第二呢，我们的卤，我们的供鹅原材料供给方面是由乡政府这边，然后统筹我们家乡的鹅。
1: 如今的张继供鹅不光走出了肥东，还走出了安徽，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
6: 我们目前在抖音平台、京东平台、美团商家，我们都有上架
0: 线上的带货直播，让我们家乡的特产能走入外省、外地，让我们张继供鹅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个好的礼品。
1: 张继供鹅被评为肥东县10大名菜之一，是肥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鹅形成的产业链，餐饮饭店一年可产生近千万的营业额，衍生养鹅农户150家，年出栏约3万只，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200余人。目前黄团社区集镇中心已有8家餐饮饭店，数家熟食店，已形成了鹅主题的美食一条街，实现年增收500万元。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黄河这条经历了时光洗礼，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犹如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夺目的光，温婉而有力，内敛而谦和。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跨越了雪山和高原，行过了草地和平川，一路且歌且行，沉稳铿锵，终来到章丘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大河汤汤，波澜壮阔，两岸的各类险工、矿岛工程，如列阵的士兵，又如蜿蜒的苍梁，束缚着奔腾的黄河水，护佑着炎黄安康。章丘所辖黄河堤防为临黄堤，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右岸，自高官寨街道齐家村至黄河街道金王村，形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为章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防洪安全屏障。漫步于黄河之畔，一年四季，季季不同景，绿树葱郁，青草如茵，花飞蝶舞，水鸟翔集，临河防浪林，渭河生态林，堤顶行道林，三道防护林带，构成一道绿色生态长廊，纵贯章丘大西北。胡家岸法治文化广场、河王控岛文化小广场，是章丘黄河一点一线一面文化新名片的重要展示基地。基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涵盖内容包括宪法、防洪法、河长制、治黄理念、炎黄村落介绍、人文历史发展等，覆盖面广，时间纵跨古今，以此为依托延伸出的法治文化长廊，四周种有冬青、碧桃等绿化树木，沿着长廊一路行来，一步一景，芬香沁人。以生态为底，章丘黄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之畔成为济南市民郊游踏青、盛夏避暑、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炎黄区域绿色骑行、黄河文化万步行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的开展，为母亲河带来勃勃生机，在炎黄的土地上注入充沛的力量与崭新的活力，让越来越多青少年亲近黄河、感知黄河，不断凝聚起保护母亲河的青春力量。黄河岸边清风送爽，天高水阔，如画的风景背后，源于章丘黄河实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章丘黄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加快推进章丘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河长制的推行将地方政府与河务部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天网工程的建设开创了章丘黄河工程信息化监测系统的先河，无人机的引入使用为工程巡查、图像采集提供了科技支撑，工情险情会商、实时水情查询、飞扬综合档案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模式，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现代化机械的引用，提高了精细化管理质量与效率。一系列先进管理手段的应用，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目标，
也让黄河沿岸瓜果丰盛，遍地生香。百姓常说，黄河的地是个宝，大米、鲤鱼、甜西瓜是黄河水源对章丘的馈赠。依托黄河这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黄河西瓜、高官寨甜瓜已成为沿黄农民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流密的土地成为了沿黄人民金山银山的聚宝盆，也成为黄河流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丰沛的水资源不仅滋养着沿黄土地，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温柔围绕着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城市的水脉。黄河在成为章丘供水最主要的水源的同时，还在维护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白云照坝归来晚的白云湖，就是生态补给用水的受益者。随着白云湖生态环境的修复，荷花盛放时节，岸上翠柳摇风，水里碧荷迎香，千亩红莲婀娜多姿，一片生机盎然，吸引着如之游人络绎来往。以水为媒，协和发展。当河流融入城市背景和底色，黄河将以巨大的经济聚拢能力回报这座城市。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北起济阳县城西南侧，跨越黄河后，在章丘高官寨与通往淄博的省道321线交汇。济阳黄河公路大桥的通车大大加快济南北跨步伐，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胡家岸浮桥、济章浮桥的建成与通行，打破了章丘、济阳隔河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形成闭环，济南绕城高速网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拟建的济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卧，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建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搏劲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换、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公幼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保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8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0: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1: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2: 您您刷卡成功，
1: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啊，这是怎么了？
1: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2: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1: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2: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国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0: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2: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1: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2: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找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按钮，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就完成了。要是不会用手机操作，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会手把手地帮大家办。
1: 原来是这样，这下心里好歹有底了。
0: 多亏了八宝啊。
1: 李姐，你也收拾东西出来了，是不是公司真的倒闭了？我们刚才听八宝说失业了能领失业保险金，好歹有个保障。
3: 对呀。
0: 你们这都想哪儿去了？公司根本没倒闭，哪儿来的失业呀？
1: 没倒闭？那你怎么让我们收拾东西回家等通知，还说得那么严肃？
2: 阿姨，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公司最近要扩大规模吗？原来的办公室太小了，我们找了新的办公场所，就在隔壁写字楼。今天要开始整体搬迁装修布置新办公室，所以让大家先回家等通知。我本来想晚点在群里说清楚，没想到你们一个个都脑补出公司倒闭了，还在这儿研究失业金了。
1: 虚惊一场，白愁了一下午，还以为真要失业了。
0: 多亏了八宝，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失业金政策，还让我们心里有了底儿，就算真有啥事儿，也知道有保障了。
2: 嘿嘿，不客气，叔叔阿姨们，祝叔叔阿姨们去新的办公室工作顺利，待遇越来越好。
4: 谢谢八宝，我们一定加油。

0: 啥滴啊，不是出来放风筝吗？你在这愁啥呢？
1: 刚才社保所的过来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我让他们算了一下我爸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的工资。
0: 那算出来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啊？
1: 一个月能领300块钱。
0: 300块钱有点低了吧？
1: 是呀，我刚才不是还在说这说低呢吗？主要是国家政策也已经很好了，他交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按200的已经交了15年了，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一个月也就能领300出头，买点米面油的话就紧紧巴巴的。
0: 那还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听说现在养老都可以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能补吗？
1: 嘛，人家社保所的人刚才来了，说可以补，这个宣传单上写的也是可以补的。只要是我爸没有领取养老金之前，都可以把以前的最低档的都提到现在最高档5500。如果要是补下来，算了一下，大概能够领取900多块钱呢。而且我爸还有3年要退休，3年这个长缴多得的话，我爸就能领1000多块钱呢。
0: 哇，那现在的政策很好呀，这样子一补的话，每个月能多拿好几百块钱呢。
1: 还有子女资助政策呢，父母先把当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交完，咱们作为子女还能按照最高能够资助5500的档次，这样全部都算自己的。算下来，我爸如果要是交18年的话，一个月能领1100多呢。如果以后工资再涨一涨，他的工资就更高了。
0: 那很划算呀，比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多多了。那叔叔的这个养老保险，你就给他把之前每年的200块钱。都给他提成5500，然后再把这个子女资助的5500也给他交上。
1: 是呀，主要我爸节省惯了，我要给他说，担心他觉得我多花钱，不同意。
0: 没事儿，叔叔肯定能明白的，咱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说。
1: 行，那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跟我爸说说，争取让他都补上。
0: 嗯，
1: 我也给他资助上。那走吧。

0: 好，没钱养老真烦恼，晚年安稳乐逍遥，全靠社保来撑腰。
1: 听说四大才子在此吟诗作对，我是社保宣传员，特来拜会。人生自古谁无老，哦，莫等年老愁钱少，未雨绸缪规划早，年轻就要交社保。
0: 小弟今年28，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拿诗画换酒钱，真是越活越潇洒。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日后鬓生花，社保那事儿且由他，年轻何须顾白发。
1: 这位才子听我言，年轻参保最划算，莫等老来空悲叹，早交社保早心安。
0: 老兄今年38，上有爹娘下有娃，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出晚归把工打。人人都说社保好，想交社保钱紧巴，重担压身挪不难，有心参保力不佳。
1: 中年压力虽不小，社保政策有妙招，灵活参保压力小，晚年生活有依靠。
2: 老夫今年58，再过2年就花甲，体弱多病没钱花，想想养老怕怕怕，年少只顾想潇洒，老来孤苦毁芳华，如今才知社保好，晚来安稳要靠他。
1: 现在参保也不晚，补齐居保享晚年，国家惠民好政策，不让老人受贫寒。
0: 老夫今年68，早看朝阳晚看霞，小笼包子大碗茶，游山玩水逛天涯，当年参保早规划，如今月月有钱花，衣食无忧无牵挂，安度晚年全靠他。
1: 这位大爷说得好，参保就是传家宝，年轻就要交社保，老来无忧乐淘淘，交了社保就是好，退休以后有依靠，工资月月按时到，无忧无虑无烦恼。
3: 交社保真好，马年马上参保。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死亡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
2: 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
1: 如何打破传统文化中讳言生死的语境？
0: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
2: 当我们坦言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言，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银铃谈生命这样第一讲，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陆杰华教授，我呢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杜鹏。那在中国呢，我们现在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接近3亿人。那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每年去世的人口里边呢，其实绝大多数是老年人。那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变老或者说在老年生活的过程中呢，会经常遇到死亡这个话题。过去的生命教育呢，主要的还是在青少年阶段，或者说在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成为这个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老年阶段，真正离这样的现象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那这个死亡教育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认识，又让我们从死亡的角度怎么去更加的重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尊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这个主题。陆老师呢，也是在北京大学常年开设这样一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程。您这个课程呢，也非常受欢迎。这主要都给大家讲什么内容呢？
2: 其实死亡社会学啊，这门学科啊，已经有了60-70年。我们死亡社会学呢，主要这个母体是社会学，那么从社会学呢去观察死亡。其实呢，这个死亡社会学呢是从这个发达国家拓展起来的。那么它主要是呢从研究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死亡，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逝去；第二个呢是临终，其实临终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跟我们生命；还有一个呢就是伤亲。所以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呢去看这个死亡、临终、伤亲，去看呢这种变化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影响，这个呢是这门学科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0: 实际上也是个人在面对死亡，以及呢家属是吧，他亲友在面向这个家里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怎么去从中进行一个认识、一个调试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从别的学科，像心理学呀、生物学呀，像这个看待生命呢，这个都有什么不同的角度呢？
2: 其实呢，这个不同学科都在这个审视和研究死亡。比如呢，我们说呢，我们有这个法学，法学呢很多啊，从比如我们说呢，这个它的一种器官移植，这个跟法律是有关系，和公共管理也有关系。心理学呢，其实研究死亡呢，比如从认知，从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机能的一种变化。还有呢，比如像这个人口学，重要的测量这个死亡的一种这个测量。那社会学很重要呢，它这种对死亡呢看到的是，我们先谈死亡，其实死亡呢有好几个特征需要我们去了解。第一，死亡是普遍性的，每个人都是面临死亡。第二个呢是不可逆的。第三个是呢突发性，就是刚才您说到呢，我们 多数人是老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和呢突发和这个自然灾害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所有的死亡其实都是有因有果的。那从这四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呢，死亡呢其实这个不论生命和死亡，其实它有两个属性，第一呢是这个自然属性，自然属性呢比如我们的性别，我们年龄这都自然属性，我们自然属性比如我们有食欲，我们性欲，这些都是这个自然的属性。但是其实呢死亡社会学更多的关注呢是它的社会属性，就当一个人的逝去以后，这个生者和逝者他的关系这种变化，那他其实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比如呢我的配偶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过程和呢我的父亲去世了，这个社会化过程是明显不同的。所以呢我们每当丧失一个亲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过程其实重新启动了，这个启动呢和他逝去那个人的社会角色有密切相关。所以呢这是呢我说呢这个社会属性是死亡社会学特别这个关注的，
0: 就这就是社会学角度的这个独特，
2: 它是看到社会不同的因素如何去影响死亡。比如我们说一个疾病，那为什么都得了一个这个癌症，比如说肺癌，那个人活了5年，这个人就马上就失去了，其实和他资源和他社会经济地位和他健康这个本身的素养是密切相关的。
0: 如果说现在要是给老人去讲，那么应该怎么去讲这样一个死亡的这个社会学？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它受众体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多数呢说死亡教育呢可能受众体是老年人，其实是不严的，青年和老年人都应该这个接受这个我们的这个死亡教育，包括呢不同婴儿，这个国外的西方教育这个死亡教育它从婴儿开始的，从一个植物然后慢慢的融入它的一种死亡教育这种元素。那对青年和老年人我觉得它是有明显的这个不同的，因为不同呢是什么啊，它的所处的一种这个对死亡的一种感知和它的一种认识，以及呢它的一种这个观念都会发生大的变化。但今天我们说呢，因为我在学校呢面对主要还是学生或者是青年，我希望呢今天我们的死亡教育呢能够走进大众，走进年轻人，应该是更早，就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我们说呢死亡，因为说死亡这个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死亡每天都会发生。那我们给他死亡教育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当真正有一天的时候，你面临着他人的这个比如相亲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安全伞，慢慢的就来感受这种死亡，它不是那么突然。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过去没有死亡教育，当我们父母过世的时候就觉得天会塌下来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呢安全的去理解这个死亡，能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死亡教育的意义呢，就是他对这个死亡呢能够提高他的处置能力，就是比如面临的伤心，面临他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2022年深圳立法，这个提出了生前预嘱，这个生前预嘱你不能到老年人就开始，其实年轻人越早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呢说呢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选择。我说呢死亡其实呢是一种文明，这个我们今天所做的死亡教育是不仅是包括今天老年，是提高呢14亿人他的死亡文明，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宗旨。
0: 就是在过去和现在，其实普遍的一现象还是大家不愿意去谈死亡，不愿意去谈死亡相关的这样一个连带的这样一些反应啊，或者是丧亲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可能他传统上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刚才又要讲这个死亡教育，就怎么去打破这样一个忌讳，怎么去能够使人们更多的人坦然地去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呢？
2: 为什么大家比较忌讳？其实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呢，大部分都是说呢，未知生焉知死，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文化。第二个呢，我从社会心理上呢， 我们认为呢，死亡是不确定的。那其实死亡是确定，是每个人不光你生命中都面临着死亡。第三个方面呢，是从价值上来，我们总认为呢，死亡是一种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东西。那今天我们其实提倡这个很重要呢，其实古人也说善终。我们今天说好死，好死第一呢，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离开；第二呢，是无痛苦；第三呢，是自我去决定。这呢，其实是要通过这个多方面的一种教育。第一，你要有观念；第二呢，就是我们死亡的教育能慢慢植入在不同的文化的一种场景中，不仅是在这个我们这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过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就是通过媒体来这个宣传，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很多这个由于死亡的教育，它其实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宣传方式来传授一种这个正确的一种死亡的一种观念？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是呢如何理性客观去看待死亡，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0: 对，多了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他更容易去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现象。
2: 他其实呢，我们说呢，当我们坦言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坦言，因为这是一个传承，是一个代际。所以呢，我觉得死亡教育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社会的这种发展生成了很多新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的祭祀啊，一定是在场的。就是你要去在那里头，这个经历，今天越来越多人啊，通过这个线上，
0: 互联网了，
2: 通过线上，那个跨国跨地域来祭祀呢，我觉得这都是呢，随着这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发展，在不断的一种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的一种这个教育。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那个经常提问的时候，大家问的都是基本是学历的问题，但是呢，私下的都是他个人带有隐私的，他都是经历了不同的时候，比如他可能看到自己的闺蜜有抑郁的这个倾向，他可能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大学生大部分他父母相对比较年轻，他爷爷奶奶过世，可能对他心理这种去影响，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有些意外的一种死亡，其实那种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种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呢，它把这个死亡呢应该拉近了我们生活。因为我说呢，这个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啊，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表征或者一个现象。你忌讳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就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方的变化，死亡每个人都会这个接触到死亡。我有跟学生开个玩笑的是说呢，我们人生啊有两件事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是死亡，第二是交税，你到时候你就肯定要扣你税了。
0: 所以这个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通过电子的方式啊，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些方式啊，其实是使死亡这话题越来越多角度的呈现出来，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话题的脱敏的过程，也就是大家他可能没用这个词儿。

0: 但他用了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特别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生命。
1: 这个脱敏他肯定是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看，因为正好是清明嘛。这个前两天我看一个这个报道，这个生前遗嘱，今年生前遗嘱，过去大家认为生前遗嘱都是应该是这个你可能是至少有经历了一段这个不同的经历。那我看最小的17岁，就他对他其实想的这个很明白，他其实是改变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国人呐，说不想死，这个不敢死，还有一个呢可能不会死。那我觉得这种吧，都是慢慢的、逐渐的去预防。但是我们希望，因为老龄化来的比较快，然后呢，我们说死亡这个话题，这个教育其实是刻在民血。这个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你要是这个教育如果是非常能够到位的话，它其实还会从正面说还会改变我们的医患关系，因为所有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那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医生他不是万能的，所以我说很多啊，这个死亡教育和我们的医疗和很多方面是相关的。
0: 那么就是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啊，就不同生命阶段，他遇到的这个丧亲呐、啊，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种反应呢？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1: 死亡社会学呢，其实刚才我说呢，涉及到三个要素：第一呢，死亡；第二，临终；第三是这个丧亲。丧亲呢，其实我们专门这个主题呢是它丧亲之后的，我们这个几种反应。因为所有的丧亲，我们都会有各种的一种悲痛啊，也有些不是悲痛的，就伺候的一种悲痛。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是死亡社会学特别关注的。那么还关注呢，就是不同生命周期，就是他不同生命，比如从婴幼儿、儿童、青年、成年、老年、晚年，这个逝去了以后啊，他对丧亲的一种反应。比如呢，我说呢，这个比如婴儿，3岁的婴儿，他的父亲去世了，那个影响是伴随他终生的。因为您是做这个老年学的，那个其实呢，我们说叫童年逆境，那他的影响是这个非常之大的。然后呢，比如青年，他逝去的这个人是他的这个爷爷，和他父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丧亲呢，其实我们讲丧亲呢，在不同生命周期呢，是关注呢逝去那个人社会角色是什么。比如呢，是他的父亲、母亲，还有呢丧亲，比如是他的爷爷奶奶，那就是祖辈的。还有呢，丧亲呢，如果在不同的，比如你配偶的逝去，就是我们说呢，这个死亡社会就是配偶的逝去是呢，你丧亲面临的压力最大的一个，他比父母、比其他还会严重。尽可能说你这个配偶关系不太好，但他陪着你很重要，他可能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还有孩子，这个影响是就非常大、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成年，他孩子去世了。比如我们今天先面临着一个我们说的失独家庭，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送走他的一个孩子，那就是白发送黑发，这个呢其实是不同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呢，其实它体现了在不同生命周期，这个逝者和生者他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提示呢他逝去以后生者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不同的。比如呢，我说孩子去世了，这个社会化呢是非常这个漫长。因为我做了这个研究，有很多人失去孩子的这部分人，这个特别是失去独生子女，他可能这个社会化这种过程就是非常艰难。他可能社会化就退化了，他不做任何社交了，连他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都不缺，因为他看到他亲朋好友孩子，他可能就会想起他自己的一种这孩子。所以呢，这个不同生命周期丧亲的社会反应，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所以我说呢，死亡教育啊，不仅是关注那个死，其实还关注呢丧亲这部分都是活的，还有一个就是临终，这几个要素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2024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100万逝去的人，不管他是那个老人、年轻，因为每个逝去的人，他和家庭有关。

0: 如果是一个逝去的人和十个这个家属有关系，那意味着什么？去年我有一个人，一个多亿的人面临着伤心的这种痛苦。其实我们说呢，伤心它也是一种痛苦，你要进行社会干预啊。那么其实我们就比如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个特别重视这个社工，那社会工作如何去进行这个社会干预？这不同的个案，其实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伤心它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每个人都有差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这个复杂的工作，能进行心理干预。因为很多研究会发现呢，比如这个伤心，其实伤心还有个面临着，就是逝去这个人他什么方式死亡的，那很多啊，就有的是疾病，这个很多年，还有一个就突发的，比如那是自然灾害，比如是这个自杀，那个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我们从死观生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死亡社会学它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魅力，或者它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吧。
1: 其实还有一个从同代人，就是队列角度，哎，他不一定是自己家成员，但是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有同样年龄的人的去世，可能对他也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0: 我们就说很多说闺蜜去世了，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其实他和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相对是比较少，那很多呢就是闺蜜去世，她的一种心理，她的一种那个社会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一种这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都是个案的，我们研究这个从群体上研究的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呢，伤心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是非常这个丰富。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研究，他会研究，比如50岁的一个这个结过婚的一个男人，他失去父母的概率是多大？他可能他父母可能过世了，也可能是健在的。比如到65岁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可能会过世，当然还有个别在，他会看不同的年龄，他伤心的一种时代和他所在的一种这个生命的一种周期是密切结合起来的。
1: 咱们这个主题呢是银铃谈生命，它是在讲生命教育。那陆老师又是长期开这个死亡教育的课，你是怎么理解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关键一环呢？
0: 其实我们死亡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由死观生，这个需要去理解呢。第一，我就刚才我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或者理性的一个这个死亡观、死亡素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其实我们很重要呢，就是要认识死亡，要敬畏死亡。不是说很多人我不怕死就能把所有的事都掩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就是这个提升你这个死亡的一种处置能力。就当你面临着生命的时候，你如何去最大生前预嘱，就是嘛，你的一个这个能力。当然今天中国人这个生前预嘱还不是说特别的进入大众的一种这个视野，这是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死亡呢其实很重要。我们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或几十个梦想，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活着健康。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告诉呢，讲死亡就是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做有限的事情，你不能把所有的欲望都这个无限放大，那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全部。
1: 那像现在这个死亡教育啊，可以用多种形式，刚才讲一下互联网啊、多媒体啊，来加大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过去生命教育里边，大家可能对尊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价值这些谈得多，但他可能在死亡这个部分呢，只是一个讲的相对来说是少一些的。那么有了死亡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能回过头来他对生命教育是更完整的一个展现，是吧？那么未来的死亡教育，你觉得应该再加强哪些方面呢？
0: 刚才这个问题是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句话。这个乔布斯其实50多岁的那么富有，走得比较早，他得了这个胰腺癌。乔布斯传，他死亡的时候他也还是想这个活着的。他有一句话是特别震撼的，他说死亡是人类这个最伟大的发明。而这个其实就是说啊，你认识到死亡，你才能知道我是有限的。他说每天早晨我都把它当做生命最后的一天， 那个不一样啊。很多我们说呢啊，我生命是大把握的，我可以娱乐，我可以浪费，我可以这个躺平。其实这个不然，我们从死亡可能能够树立很多这个如何面临着我们的未来的生命，如何去看待人生，如何去做有价值的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社会这个教育，我们个人也有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死亡，如何去看待自己的死亡，看见我们父母的这个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死亡教育能够避免马尔克斯这个就是哥伦比亚那个这个著名诺贝尔获得奖，他说死亡就是一层那个沙漫，父母把你隔开了。我们今天就很多人可能他们没有这个父母，因为在特别小型化，特别是这个父母又不跟你在一起，那这种变化其实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是，实际上你举这些例子呢，这个对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对死亡的了解，会促使人们更加去珍视生命的价值，更去敬畏生命，更能够去思考下一步呢怎么能够活得更加的有意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陆老师，
0: 谢谢。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画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这个最佳的这个菌种，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当就着手，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把这个地板的改造过滤，通温秩序。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我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组招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而且就是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有留了两坛的这个红曲醋这样的家，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人跟他们去配合做课题，后来就厂里面就送我去省粮油科研所去学习这个红曲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商量。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3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军种的分离和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军射术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1: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0: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那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架的，就是像清曲啊、摄曲啊这一类的菌种，再做用纯种拿来做，这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菌种培养。
1: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秩序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林长勇在研发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对传统制取方式进行改革。他明白在时代的大车轮下，古法秩序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0: 他就我就思想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了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老教授他们教我的这些学术吧方面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改过来，后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新的那个学徒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自然的天气情况，就一年四季整整做了两年，登记了两年，这个数据总结起来出来以后，后来到83年、84年以后，我81年回去吧，整整登记了两年。
1: 有了古法制取的功底，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2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取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取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0: 微生物培养，它是自然会升温，就是不会降温。降温的话，它要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通风制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企划以后。一个环境做两个池子，刚好是90到1米，两边手一个手这样子会操作的来，这样子，那底下的话就用分机拿来控制，用普分机就是把它设定的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蒸米、浸米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然后把这个改造过来，就是用大罐机米自动蒸换机蒸换这样子，这一套设备的话都是自己设计的。后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取做了以后一炮打响。
1: 通风制取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取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偌大的发酵车间内只需要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操作得过来，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0: 质量上我们就后来就达到了99%到100%，这个产量上面是翻了4番左右，

0: 近一个池子，就是一个房间，去窑里面四十平方，以前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1: 现在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经过了微生物的分离技术，林长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红曲产品，适应市场的需求。
0: 用途，我们的红曲现在有3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时候，当时也叫做青色菌，现在就是把它归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手术供应给这个药厂这一类的。
1: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菊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知道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取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是让红曲的根儿在古田扎得更深，让红曲的文化在古田传得更远。

0: 当新安源村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源头第一村，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启动后，该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积极打造党建红、守护新安绿党建特色品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六股尖瀑布是三江源头，当地村民王胜武今年52岁了，从小生活在六股尖脚下新安江源头，提起这三江之源，王胜武很是自豪。
1: 这六股尖瀑布就是我们村的地标，
0: 每天走上一段山路来到六股尖瀑布跟前看看是谢少松的日常工作。
2: 我每天都要来，一天不来就不放心。
0: 谢静流是新安源村护村队中年纪最大的队员之一，每日当班时要巡护几公里，护林防火、护鱼护绿、河道清理。巡护途中，谢静流经常不带水杯，渴了便直接双手合拢，捧上一捧六股尖泉水喝上几口，清新甘甜。
1: 这个水啊真甜，我们巡逻的时候都不带水杯，渴了就喝这个山泉水。
0: 2013年2月，新安源村又聘请了5名村民担任队员，充实护村队力量。护村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承担封河禁渔、护林防火、拆违控违等多项任务。
3: 保护生态，任重道远，注意源头层。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也很多，比如茶园禁止使用除草剂，全年禁止捕鱼、电鱼，监督村民不能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定期清理整治河道、河面垃圾等等。这些工作的意义落实，都需要护村队伍去监督、去执行。
0: 在理发权和护村队的严格保护下，新安源村干净整洁，河水清澈，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多年来，李发全不仅带领村民一起守护绿水青山，还积极利用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有机产业，牵头成立新安源村湘匪、泉水鱼、旅游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让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新安源党建红新路径。2022年，李发全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6个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和生态保护的提案。
4: 我们村生态优势明显，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让我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保护好我们的源头山、源头水。作为一名党员，我也会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在生态保护和带动村民致富上做出贡献。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贺城乡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让党建红、永保新安绿，新安绿带动百姓富，努力将新安江源头打造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佳实践地。如今的新安江源头成了徽韵更加浓厚，环境更加美化，设施更加齐全，群众更加满意，游客更加向往的三江源头。
5: 哎呀，真好了，幺五八。

0: 一盏灯唤醒了社区的黎明。出门三件事，看笔记，查笔记，添笔记。从群众的急难愁到社区的孤残病，桩桩件件一笔一笔地列下来。
1: 社区工作一般是面对问题，一般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居民群众的事件件都是大事，我们都要及时去解决。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2015年担任胶南街道朝阳路社区党委书记以来，他心中始终有团火，在自己的热爱里默默前行，以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千家万户。
1: 没事，只要是咱居民谁来反映，咱们屋里咱都来解决，没事。
0: 对于社区居民马福金夫妇而言，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人一直在惦记。夫妇二人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社区送来的一份爱心餐暖胃更暖心。善良的二人30年前收养了一名残疾弃婴，随着二人日渐年迈，感到力不从心，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2023年，在王春燕的帮助下，终于了却一桩心愿。隔屏互动是这个不幸的家庭里最温馨的场景。平常日子每一声不放心的叮嘱里都饱含着满满的真情。
1: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
0: 入党初心闪耀在手中笔记，先锋底色彰显在群众心间。他对每个楼院了如指掌，对居民的烦心事琐碎事也安熟于心。24个楼院微信群里也都有他的存在。完成一项新的问题又会收录，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王春燕做得有声有色，善沟通接地气，调解室成了群众的暖心事，手机成了不打烊的热线，答案没有样板，唯有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一次次的全力以赴。
2: 这个楼人那个气消了，
1: 不会消，绝对不会了。
0: 居民正吵得不可开交，面对小区里拆违章建筑，大家对重新安置燃气表箱各执己见。王春燕边听边记边处理，先是抚慰大家的情绪，拿出解决方案，接着再联系施工，一鼓作气地忙下来。再看时间已是深夜，群众工作在他看来就是多一点付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努力。朝阳路社区位于城市中心老城区，多为老旧楼院，小区治理是一个大问题。对此，王春燕带领小区居民全部成立居民议事会，积极探索推广楼院自治金制度，制定每个楼院的微规则，打造了一个个楼院微治理的样本。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美丽楼院、老旧小区改造、疫情防控，到邻里纠纷调解、防火防盗提醒、邻里文化活动，王春燕一个接着一个去干。小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的忙碌，也记录下社区的变迁。
3: 老百姓称赞，群众居民是心里高兴。我都说这王春燕确实是咱们共产党员的一面旗帜。
4: 从书记来了以后，路也平了，灯也明了，天然气也给老百姓装上了。俺是有困难找书记，
5: 这真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啊。
1: 社区工作没有什么捷径，只要是真心付出，一心翻新，就能得到居民的认可。
0: 给群众以真心，给小事以专注。
5: 中，我记下了。
0: 时间给了他最好的回馈。拿起笔记本，他是社区书记；合上笔记本，他是家中妻女。二人身体行动不便，语言功能也有障碍，是最需要照顾的那个人。 但却也是最支持他工作的那个人。颤颤巍巍的手写下了最坚定的话语，千万句抱歉只能默默藏于心中，因为他有更大的家要守护，有更多的人要照顾。
1: 老百姓的说盼说香，就是我们的说思说味，我做的还不够，以后我还会加倍努力。
0: 社区工作让王春燕深刻体会到身在基层的酸甜苦辣，也深深地感悟到老百姓对党的信赖与期盼。他那小小笔记本里记录着大名声，怀着他用温情浇开了社区幸福花，让朝阳社区更加

0: 在河北省迁安市的西部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鱼山村。这里曾是一个红色老区村，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冀东军分区直属独立营营长杨思路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战斗过。如今鱼山村不仅保留着那段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更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发展之路。
1: 我们村天天打仗，其实我也不知道打仗。
0: 鱼山村不仅是一个革命老区，更是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地。村中至今保留着大量的红色遗址，这些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鱼山村人民的精神丰碑。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村民生活恢复了宁静，但生活却依旧贫困。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虽然为革命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却限制了村庄的发展。村内耕地面积有限，全村仅有550亩耕地，土地贫瘠，难以种植高价值作物。为改善生活状况，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历届村两委也曾试图探索发展种植业，但终因土壤贫瘠，多为岩石构造，缺少水源，难以实施。然而鱼山村的村民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们继承了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精神，坚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2: 我们村虽然穷，但我们有红色精神，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改变现状。
0: 2019年，下逢市里推行五清三建一改行动，村两委意识到这可能是破解村庄难题的一个出口，于是举全村之力积极推进。从两委干部及亲属开始，清理违建卫生，挨门清挨门拆，累计投资150万元，清理了136户，近320多山柴，清拆车库、猪圈等75处。为了节省开支，党员沈增强主动拿出自家地里的石头供全村免费使用，修建了极具特色的石头路和石头墙，修建了党建文化广场、石板休闲广场，治理了河道420米，改善了饮水工程。鱼山村的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迁安市环境整治的典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各地的乡村旅游愈发火热，鱼山村紧盯这一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村两委干部与党员群众经过充分商议，结合独有的红色历史文化，在镇领导的支持下，决定以建设最美山区为目标，打造文明和谐的红色记忆，幸福鱼山。一处战斗遗址就是一座精神丰碑，村里投资还原修复了抗战指挥部，打造具有教育意义的观摩点。一段英雄事迹就是一本红色教材，村里投资打造抗战主题街，向来往人员讲述红色故事，复原抗战时期民房，打造了红色记忆主题餐厅，设置红军小米饭、老太太窝窝头等极具抗战特色的菜品，让参观研学人员忆苦思甜，品味抗战精神。截至2024年底，已接待研学游客500余人次。同时，餐厅作为研学基地的一部分，以点带面，带动了村民参与到农家饭、住宿的开发中来，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3: 这里的饭菜不仅好吃，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抗日的艰苦，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的鱼山村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2: 旅游绿道多游客，我们盘活废弃小学改造为鱼山立乡合作社，帮助村民销售小米、核桃、板栗等农产品，增加了农民收入。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项目，推动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虞山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0: 从烽火岁月到幸福山居，虞山村用红色基因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故事。这片红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孕育着绿色的希望。虞山村的未来正如这山间的朝阳，充满光明与希望。

0: 上一期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常用穴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常用穴位以及功效。第一，三阴交是妇科要穴，调理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具有健脾祛湿，还可以改善水肿、腹胀、下肢乏力，但要注意孕妇禁灸此穴。二，大椎穴具有驱寒解表、缓解感冒发热、颈肩疼痛，具有增强阳气，适合体虚易感冒、长期吹空调的人群。三，中脘穴具有健脾消食、调理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改善脾胃虚寒引起的腹胀腹泻。四，涌泉穴引火归元，具有缓解失眠、头晕、虚火上炎，比如口腔溃疡等，具有补肾强身，适合肾虚腰酸、脚底发凉者。合谷穴具有疏风止痛、缓解头痛、感冒、牙痛、调节气血、改善面部的气色、调理肠胃。注意，此穴孕妇也是禁止艾灸的。六，血海穴具有养血调经、调理月经不调、闭经以及皮肤的暗沉，具有祛湿止痒、改善湿疹、荨麻疹的皮肤问题。七，命门穴温补肾阳、改善腰膝冷痛、夜尿频多，具有强健腰膝，适合久坐及腰椎不好的患者。接下来由我的同事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穴位艾灸的完整过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足三里的艾灸方法，请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学习吧。足三里位于小腿外侧外膝腋下三寸四横指的位置，筋骨前肌外一横指处，酸吗？温和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距离皮肤2到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穴着灸，将点燃的艾条对准穴位2到3厘米，一上一下进行施灸，如此反复，一般每穴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条悬于施灸部位上方2厘米处，反复旋转移动范围约3厘米，每处灸10到15分钟，至皮肤出现红晕为度。艾灸后注意保暖。

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讲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做好的四件事。首先是皮肤保暖，艾灸后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完全张开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受凉，一定要及时穿好衣物盖住艾灸的部位，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要马上用凉水洗手洗脸，不然寒气湿气很容易钻进身体，不仅白做了艾灸，还可能加重身体不适。做好保暖才能让艾灸的效果更好。其次是整理环境，艾灸结束做好保暖后，及时开门通通风，驱散室内的艾灸烟雾，让空气保持清新。然后是艾灸用物处理，艾灸结束后一定要先彻底熄灭艾条，可以把艾条放进带盖的玻璃罐内，隔绝空气熄灭，千万不要直接丢进垃圾桶，避免复燃引起危险。艾灸产生的艾灰等完全冷却后，可以直接倒进垃圾桶内。最后是拆封的艾条储存，拆封后没用完的艾条一定要密封保存，可以装进密封袋、密封罐里，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远离潮湿、水源和阳光直射，防止艾条受潮发霉，也能避免艾条的药效流失，下次使用才能保证效果。以上就是艾灸后必做的小事，做好这些艾灸更安全，效果更棒。屏幕前的朋友们，您记住了吗？

0: 进入冬季，温度逐渐下降，河北省馆陶县前罗头村的李之启为了给自己大棚里的蔬菜保温，显得格外忙碌。李之启有20个蔬菜大棚，其中12个棚种的是黄瓜，其他棚为西红柿、茄子等蔬菜。然而在这黄瓜采收上市的季节，他种植的黄瓜却出了问题。
1: 你看看这瓜长成啥样了，看得赶紧的找人看看，毛毛就傻帽子就傻眼啊。
2: 行，我觉得行。
0: 求助农户李之启，种植时间2年，种植面积10亩。求助问题：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接到求助，栏目组第一时间派出帮小哥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3: 那您这边的黄瓜主要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2: 我这瓜长得不好，畸形瓜多，产量不行。
3: 您这一个棚是种了大概有多少黄瓜呀？
2: 5000颗。
3: 5000颗
2: 啊。
3: 您这些黄瓜是什么时候种下去的呀？
2: 10月份种的这黄瓜。
3: 10月份种下去是什么小苗吗？还是
2: 种小苗，有10公分左右的小苗吧。
0: 黄瓜棚式栽培一般选取育苗移栽的方式，生产上多在黄瓜苗长到3到5片针叶时定植到大棚内，定植后约25天左右，黄瓜秧下部叶片的叶叶间便会开花并形成幼瓜。幼瓜经过7到12天的生长，即可达到采收标准。
3: 那也就是说，10月份种下去，11月中旬，就开始结瓜了。
2: 对，
3: 我这看着好多叶子都发黄了，都蔫了。
2: 这黄瓜好的地方，它不出现这种叶的；好了，这叶片这叶的豆子或者说叶片发大。这个不好的地方，都像这种情况都不中了。
3: 那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呢？您这边？
2: 一个来月以前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3: 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这个黄瓜？
2: 黄瓜产量都不行了，产量低了，长的畸形瓜这样瓜卖不出去，便宜。啊，这种的瓜就属于畸形瓜，走瓜儿的，
3: 弯的
2: 啊，瓜尖儿这个。
3: 瓜尖
2: 这个就底下发尖了，
3: 哦，有点像圆锥似的。
2: 对对，
3: 这边
2: 对，
3: 这应该叫黄瓜头是吧？
2: 对，
3: 黄瓜尾巴粗，黄瓜头尖，
2: 应该是这个发粗，尾巴发细，就这个都属于不正常的。
3: 哎，都是这种月牙形的。
2: 月牙形，你看这一扩秧的这三个瓜，这一个长能长一个好的，长不好的两身，这瓜都是废。
3: 这一只上面一个、两个、三个
2: 啊，这一个
3: 三根黄瓜，有2根是畸形瓜
2: 啊。
0: 畸形瓜是黄瓜种植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病害，常见的有弯曲瓜、尖嘴瓜、细腰瓜、大肚瓜等。畸形瓜不仅影响黄瓜的品质，还会导致产量降低，严重影响黄瓜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2: 这是我媳妇
3: 哦，嫂子是吧？
4: 对，
3: 嫂子您好。
4: 小哥你好，你看这黄瓜长得也不好，你看看。
3: 这奇形怪状的一个黄瓜，这长得就长成一个字母 C 字形了，真的。您这大棚里面这种黄瓜占的比例多吗？
4: 多，
3: 大概得有多少？
2: 1/3吧。
3: 1/3。
4: 啊，
3: 这都没法卖钱了。
4: 啊，对。
3: 那摘了怎么办？就扔掉了，还怎么处理啊？
4: 便宜处理。
3: 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
4: 1毛2毛。
3: 1斤。
4: 嗯。
3: 那现在这瓜长得不太好，会影响它的口感吗？
2: 会。你给长得不好了，口感都不行，
4: 不好吃。给你尝尝这个，看这个，你看它长得都不好。
3: 这个，这个瓜皮呀、不脆，就有点像缺水分蔫了的那种口感。
4: 啊，对，
3: 然后这个味道有点涩嘴，有点微苦的那个味道。
4: 好吃是吧？不好吃的吧？
3: 每天现在大概能采多少斤？
4: 好几天才摘回来，天冷，现在几天没摘了，夏天了我呢，才摘回来。
3: 那要是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4: 摘一天。
3: 那能摘出多少斤呢？
4: 500斤， 现在不正常，那都可以，那产量高的，那一个月能摘一千斤，那长得好，那就好。
0: 在馆陶当地，一茬黄瓜的采摘量约在每亩地3万斤左右。李之启的黄瓜自11月中旬开始采收，当时每次每亩的采收量也有8-9百斤，但好景不长，进入12月份，随着天气愈发寒冷和畸形瓜的出现，采摘量也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李之启目前处于生产季节的黄瓜大棚有6个，到目前为止，李之启的每亩大棚产出的黄瓜有5000斤左右，而畸形瓜则占到了1/3，导致平均收益只有5000多元。而大棚的租赁费、人工费、农资费用等，每亩地就需要20000多元，严重的入不敷出，也让夫妻二人想尽一切办法挽救损失。李之启为了让黄瓜能多卖点钱，每次都是自己把黄瓜拉到市场上进行销售。
5: 学了多长时间这黄瓜？
3: 忙着了。这黄瓜怎么样？
5: 不这么好。
3: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5: 它这皮有点弯。
3: 弯的
5: 啊，有点弯。
3: 那像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大概得多少钱？
5: 黄瓜现在是一块钱都有，只不过就是应该便宜2毛钱，8毛钱。说的习惯制作颜色好嘞，
3: 颜色
5: 颜色绿。
0: 在市场上，瓜条竖直，颜色翠绿，直径在2到3厘米左右的黄瓜比较受欢迎，而李之启的黄瓜却由于畸形瓜较多，颜色发黄，大小不一而被压价。
2: 差一点，那么这也过了吧？
5: 最多8毛钱，你说里边小的太多，尖头的太多。
0: 看着卖不上价的黄瓜，让原本打算靠黄瓜挣钱的李之启犯了愁。卖完黄瓜，帮小哥跟随李之启回到了家里。
3: 哇，这您家呀，哇，这门个够气派的。2层楼呢，
2: 我这是要在去年结的婚。
0: 看到李之启家气派的房屋和贴满墙的大红喜字，让帮小哥产生了疑惑。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李之启，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的种黄瓜呢？
2: 之前我来给北京批拉货材，我也倒卖过粮食。
0: 今年49岁的李之启，2年前一直在外打工，由于家庭的变故，2018年返回家乡。
2: 家老了那么大岁数了，老三也不给家。我大哥得了白血症死了，得病死了以后，老人没人管了，都我都回来照顾老人。
0: 李之启所在的馆陶县，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到目前已成功跻身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并获得了中国优质黄瓜生产示范基地的称号。当地很多人也靠着种黄瓜走上了致富路。看到了当地黄瓜种植的商机，2019年，李之启便开始承包大棚种黄瓜创业。
3: 承包的这些大棚，包括种子、化肥，肯定都要投一些钱吧？
2: 借了有33多万。
3: 嫂子回来了是吧？您好，嫂子，您这下午是干嘛去了呀？
4: 干活了，我们干活挣钱呀，不挣钱花啥？你这花啥吧？交地暖费都没有，交个小吃的工资。
0: 李之启一家六口，儿子刚刚结婚，女儿正在上初中，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一家子的生活全都指望着李之启的这些大棚。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全家的指望其实在种植之初就遭到妻子的反对。
4: 没钱让你都投资知道不？1分钱都没有，你光说手里1分钱都没有，你没干过这，再又没有家技术。我说咱都光单的赚了，单没的赔。你要说先包少包两个呀，不坑不抢的，一下子包那些都给包下来。
3: 为什么要弄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大棚种植？
2: 规模小了长毛病，咱谁？
4: 他缺啥不跟商量？
3: 您为什么不跟嫂子商量呢？两个人过日子嘛，
4: 啊，对呀、啊，
2: 那接不中，那不能投资，这也不能投资。
4: 俺爹都来了，上回，俺爹别家俺靠棚。家又穷又没钱，我爹不让他考，他非考。年入一年没挣一年，今年年又没挣一年。
0: 通过交谈，令帮小哥没想到的是，这个家庭气派的房屋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儿子结婚和蔬菜大棚的投资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面对妻子的抱怨，年近五旬的李知启一直沉默不语。其实背负巨大压力的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这算上一个棚挣20000，我这20个棚算下来这一年能挣40万，我这一年的话都把债还清了，光想着挣了没想到赔。
0: 在承包大棚的第一年，由于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李知启的黄瓜一开始便遭遇了霜霉病和白粉病的双重侵袭。
4: 得了毛病，大药也控制不住，钱也不少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病害的爆发使李知启一开始就亏损了12万余元。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后，李知启通过跟其他农户学习，在管理上也是倍加用心。今年他的黄瓜长势起初便给了他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后期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连续的亏损也使得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3: 现在亏了这么多钱了，你有什么打算？还要继续种下去吗？
2: 继续种下去。
3: 嫂子怎么想的？
4: 我不管，我也管不了。哎，我都那心里，既然包了，就好好的干，不想再让那别人看笑话。
0: 黄瓜种植户李知启的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帮小哥经过实地走访后，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黄瓜种植能手。这个人叫王鑫，他可不是什么摄影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给黄瓜找茬。这不，今天他就是借助手机的照相功能，在给黄瓜找茬。
6: 因为这个螨虫和蓟马是特别小的一个虫子，要用这个手机的一个放大功能或微距这个相机功能，不然的话你普通眼睛你是看不到的，要去检测一下到底是螨虫还是蓟马，然后用相对的这种那个方式去处理它。
0: 乡土专家王鑫，辽宁省海城市人，合作社负责人，种植黄瓜4年，种植大棚蔬菜300亩。王鑫2017年开始种黄瓜，他不仅热衷于给自己的黄瓜找茬，帮其他农户种植的黄瓜找茬也让他乐在其中。
7: 你这瓜留4个瓜能带动吗？我问你，
2: 隔3个月一个瓜，隔2个月一瓜都行。
7: 是吗？
2: 啊，
7: 是。赶快拔了，扔远点，埋了它。一旦有蓟马或飞虱、白粉虱的话，你这家伙这一片都是小病毒。这叫花叶病毒。
2: 就是说，那这个病情那不懂嘞，就过来，我能过来看看，帮忙我带我这儿，这非常好，非常干净。
8: 那很懂，那懂嘞。你这个黄瓜咋的管理，咋的施肥，就那事嘞。俺人好哎，这个人挺实在，挺好嘞。
0: 王鑫凭着爱给黄瓜找茬的习惯，不但使他收获了高颜值、高品质的黄瓜，还带领周边60多户黄瓜种植户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王鑫来帮李知启解决黄瓜畸形瓜多、产量低的问题。
3: 先看一下你黄瓜什么毛病啊？看这个不是畸形瓜，要么大肚子，要么细脖的。
2: 你看你整个棚这种畸形瓜就太多了，就是你这个里边整个畸形瓜，我看能有基本1/3都是这种瓜。
3: 是是，
2: 这个东西特别影响这个，你的价格。别人卖1块钱，你可能卖8毛。
3: 一看这畸形瓜太多，整个在种植过程中，这农户的这种管理肯定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为了帮李知启找到黄瓜畸形的原因，王鑫开始逐一排查起来。
2: 你这棚里温度太低了，一进来都冷。
3: 你这棉被不行啊，你现在这棚这棉被，你现在这样做的话，你做不了这种种植。
2: 这棉被
3: 全都是缝，
2: 老了。有温度计在哪儿？找找。
3: 有
2: 啊，这儿了是吧？哎，你这里才6度5-6度，你这能种成吗？现在都快9点了，这5-6度，这黄瓜也长不成啊。要不这黄瓜长得都是畸形，也长不起来。
0: 黄瓜喜欢温暖，不耐严寒， 因此在黄瓜种植过程中需要严格管控温度，一般要求白天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晚上在13到15摄氏度。如果温度一旦降至5摄氏度以下，黄瓜将停止生长。而李之启的这个黄瓜大棚，由于棉被老旧，保温性差，导致棚内温度过低。过低的温度会导致黄瓜植株生长迟缓，雌花发育不完全，授粉授精不完全，从而形成畸形瓜。
3: 换棉被这得，这棉被都漏了。
2: 换棉被没有资金，六个棚的棉被10来万。
0: 王鑫建议李之启尽快更换黄瓜大棚的保温棉被，但是李之启由于缺乏资金，一时难以实现。王鑫了解情况后，开始继续查看，希望能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
6: 我感觉你这黄瓜种植第一时间比较晚，应该是在9月份种植。
2: 10月份种的。
6: 这个插口谁安排种的？
4: 他安排的。
6: 他为什么安排？你没阻止他吗？
4: 他不听啊，我要他早种他不种，我都是两下接碰冷，到冷的时候都在那拉秧子都没了。他倒不听，
6: 那你为什么要晚种呢？是没苗了还是？
2: 当时给他顶苗了，不是把苗顶完时候了，当那个时候底没石头出来啊，所以才
6: 这是你们自身原因造成。
4: 他都没打来早种，他都不早种，他倒不听，他说早种下来便宜，晚种下来贵。
0: 在馆陶当地，黄瓜种植一般分为早春茶、秋冬茶和冬春茶黄瓜。早春茶黄瓜一般在2月初定植，3月中旬黄瓜即可采收上市，一直持续到6月份。秋冬茶黄瓜也称为秋延后黄瓜，在8月初定植，9月中旬可采收上市，持续至12月底。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使种植户实现了1年2茬栽培，而冬春茶黄瓜则是在每年的10月初定植，11月中旬采收上市，采摘期可持续至第2年6月份。李之启正是为了赶春节黄瓜上市的高价，选择了冬春茶黄瓜种植，但却忽略了黄瓜对大棚保温的要求。
6: 但是其实今年的市场行情，你知道，
4: 早
6: 肉前一段是2块多，
2: 11，
6: 现在变成1块来钱了，对不对？
2: 对。
6: 所以每年的黄瓜你不要去考虑它的价格，你一定要考虑这东西我能不能种成，
3: 因为您这个棚相对保温性能比较差，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设施的状态你去选择，不要随意说我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植物不给你干这件事，那你一定要选择尽量往前去赶这个茬口，那也就是这个棚的话，应该在7月底到8月中旬，你就应该把黄瓜种上。
0: 由于李之启的黄瓜大棚保温性差，在寒冷的冬季不能满足黄瓜生长对温度的最低要求，因此不适合种植冬春茶黄瓜，而早春茶和秋冬茶恰好躲过了冬季温度较低的时间段，黄瓜的生长受温度影响较小。因此王鑫建议李之启选择早春茶和秋冬茶黄瓜种植。
6: 双霉病、角斑病，看你这个黄瓜目前呀，各种病害太严重。
3: 这黄瓜病以前都治了吗？
2: 治了，
3: 你这治的也没治好，最主要是你看你这角斑这么严重啊，打药还没打住，这还在穿孔。你看，它那个叶子的背面，还在这种水性点，还在穿口，
2: 对，
3: 还在发展。
6: 你从开始病没有控制住，一直我看这双霉从底一直到上一直在有。因为秋茶黄瓜最难控制的就是双霉病和角斑病。
3: 你现在你这叶都已经这种状态了，你这治不好这黄瓜也长不成好黄瓜了，已经。整个棚都是这种情况，是吧？
0: 黄瓜双霉病和角斑病是黄瓜常见的两种病害。黄瓜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叶片表面呈淡褐色或黄褐色病斑，严重时病斑连接成片。而黄瓜角斑病和双霉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双霉病病斑较大，颜色较深，不穿孔，而角斑病病斑较小，颜色较浅，质脆，易穿孔。双霉病叶背有灰色霉层，而角斑病叶背会出现白色菌脓。双霉病和角斑病主要由于温湿度管理不当引起，发病时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 导致植株衰弱，成为畸形瓜出现的诱因之一。随后王鑫经过再次排查，又有了新的发现。
7: 来，嫂子，你看那个，你这瓜这么多花是好还是不好？
1: 看它长得些好了，长得多。
7: 说它这长得些好是吧？
1: 啊，对，
7: 三个花，上面一堆小瓜。
1: 嗯。
7: 但是于大哥，你觉得好不好？
2: 我觉得好，
7: 你觉得也好。但是和你说一下啊，就这个现象呢，咱把它拿下来吧。就这个秧子的现象叫什么呢？如果这个尖上出来这种小瓜了。叶子还没出来，瓜就出来了。
1: 啊、
7: 这个现象叫做瓜打顶。
1: 啊，瓜打顶
7: 是
1: 不
7: 是？什么叫瓜打顶呢？就是说你这个叶植这个植株长得慢了，瓜已经钻出来了，那就会造成这个芯儿没有了。
1: 啊、
7: 那没有芯儿的秧子没法往上长了。
0: 瓜打顶是黄瓜种植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正常的黄瓜是自植株底部叶叶间抽生出幼瓜。然后随着植株生长，黄瓜结瓜部位逐渐上移，一般在植株顶部30厘米范围内不应有幼瓜生长。而瓜打顶就是指黄瓜植株顶部不长新叶，出现幼瓜成堆生长的情况。
7: 在黄瓜种植过程中，有一个叫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一个过程，它要一个平衡。
0: 营养生长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长秧和长叶，生殖生长则是开花和结果。营养生长一旦过旺，会造成植株徒长，影响黄瓜的长势；而生殖生长过于旺盛，则会造成植株结瓜过多而养分供应不足，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7: 一旦说这个瓜长得要比这个秧子还快的时候，那它这个东西是长不成的，就是营养不够了，那瓜就长不成，要么长出来也是弯的，要么大肚的，要么细脖的，这一系列畸形瓜。
3: 所以像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导致这个畸形瓜的一个原因
7: 啊？对，
0: 王鑫指出，李之启的黄瓜之所以畸形瓜过多，主要是温度低、病害严重以及瓜打顶造成的。那这瓜打顶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在查看过程中，一株结瓜过多的黄瓜植株引起了他的注意。
7: 要么能瓜打顶吗？因为你这瓜带太多，坠着这个它已经不长了。你看这颗，咱打开，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加上这个十个瓜。这根秧子，你觉得十个瓜，你俩觉得能长成吗？
0: 黄瓜在定植后，随着植株的生长，会在叶叶间开花授粉之后形成幼瓜。这个时候，农户要根据植株长势疏掉多余的幼瓜，减少植株的营养消耗，才能保证所留幼瓜的正常生长。瓜农们称之为留瓜。根据季节的不同，黄瓜留瓜一般在2到4根。如果留瓜过多，生殖生长大于营养生长，就会因植株营养供应不足而形成瓜打顶的现象。
2: 认为啊，多么的啥伤的那种的，叫你拿着睡，它不长。
7: 为什么我这十个瓜我长不成，只能长两个？他不理解，说我有一个50公分水管，接了3个20公分的这个，10个20公分的这种分支开头，对吧？我说我这十个水开关都打开，那每个开关水量都会小。那我想要。我又想洗衣服，又想着急接水，一定是留两个，这两个留得很快，接完就行了，那先关上吧。一个概念，植物的营养吸收营养也是，所以管理过程中千万别贪多，贪多是不行的，你一定是根据天气留瓜，就包括夏天最多的时候你也不会超过4个瓜啊，冬天2个，春秋3个，夏天4个，基本是这个情况。
0: 造成瓜打顶的原因找到了，那么又该如何防治呢？
1: 以后再遇见这瓜打顶怎么处理？
7: 这瓜打顶啊，其实是特别好处理。你看这上面不有小瓜吗？这一个里边可能会有5、6个小瓜，见到瓜就给它掰掉，那就不要了，只留我的心尖往上拔。如果已经长了一撮瓜的时候，得把底下所有的瓜都给丢掉，一个不要留，只让它长尖，它就会管了。 啊。
0: 乡土专家王兴告诉李知启夫妇，瓜打顶现象如果不太严重时，可以采用摘除多余幼瓜和喷施营养液的方法来解决。
6: 3年前我刚到翟庄种黄瓜的时候呀，也完全不懂，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去管理，也造成过这种病害呀、瓜打顶啊、死秧啊。那我就去问、去学、去看书、去看电脑。啊，我天天晚上11、12点钟、1点钟才睡觉，天天在看书、上课，在整个又一个实验的种植过程中，天天就懂，所以不要着急。
4: 关键是俺还是不懂的，我啥也不懂了。
6: 不懂就多问。
0: 乡土专家王鑫经过现场排查，找到了李知启的黄瓜畸形瓜过多的主要原因。那李知启的这茬黄瓜，在王鑫看来又该如何挽救呢？王鑫发现，在李知启的黄瓜大棚，瓜打顶现象达到了近80%，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黄瓜的长势。加上大棚保温性差，病害严重，很难保证黄瓜接下来的正常生长。针对现状，王鑫指出，这茬黄瓜已经不能再保留了，应尽早拔掉，轮作其他作物。轮作指在同一田块上，有顺序的轮换种植不同作物的种植方式。黄瓜和叶菜轮作，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环境，减轻土传病害，降低同一作物连作障碍对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王鑫的这一提议，一来是可以让土地得以休整，二来是可以通过轮作蔬菜的收益来弥补黄瓜的亏损，但是却让求助农户夫妻有些难以接受。
9: 这瓜能，我打算长到1月底的，还能长到
6: 长到1月底能长，但是呢，因为你这瓜打顶，你要把这些瓜都掰掉，这掰掉以后，这个里边这个上面6节瓜就没有瓜了，相当于再长出来新的叶子的时候，那没有瓜，你可能要1个月以后才能去摘瓜，但是你这个秧子1个月以后这种温度，这个秧子又顶不到那个时候，把这茬瓜给它大概2个星期长成以后，给它卖掉，卖掉以后可以把秧子就给它拔了，拔了以后就可以该研究种黄瓜，不是种那个辣椒呀，种茄子呀，种西红柿都可以。
4: 老师，你看我们这个黄瓜秧还不舍得拔了，
6: 它的产量没有，就你白费一些人工搭一些药钱，你去把养它几根瓜，就你的投入不如你和你卖的这不成正比，就你卖的钱还没有投入多，就没有意义，
4: 还占不多。
6: 对，你还不如把它给它尽快给它拔掉，把地把新的苗种上，然后赶在这个春节以后，3、4月份这种那个价钱比较好的时候，产量比较高的时候，让它多长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来卖。
4: 对，大老种下一阵，
6: 对，你救它是没有意义的。
0: 经过王鑫的一番分析，挽救这茬黄瓜带来的收益远不如拔掉改种其他蔬菜获得的收益高。现阶段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及时止损，但李知启夫妇仍旧难以下定决心。为了让他们转变观念，王鑫邀请二人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前去参观。
6: 我建议让这个农户到我这儿来参观一下，看我的这边的一个黄瓜的一个管理方法以及种植模式，让他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到底是怎样去留瓜，怎样的去科学管理黄瓜，而让尽量避免这种畸形瓜以及这种瓜打顶的现象出现。
1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年末寒潮来势汹汹，接埋接受寒潮主体的影响，内蒙古中部一带是经历了超过15度的速冻级降温，降温幅度达到10度以上的区域是占据大半。那么有近20个省会首府直辖市都
11: 不用来定吧。瓜娃现在涨价，也能大部分他们好的这能挣几天还能涨价，涨价不多买点面。
4: 再定两天。
0: 李知启夫妇仍在犹豫，一降温，自家的黄瓜长势会更差。但市场上黄瓜的价格也会更高。面对乡土专家的建议，他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第二天一早，李知启夫妇如约来到王鑫的种植基地。
2: 王老师，这大棚都是你的吗？
6: 对，这个园区都是我的，现在占地有300多亩，一共46个大棚。
2: 这都是黄瓜吗？
6: 有大概有15、16个种的黄瓜，其他的有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这个都有，一共有10几种菜品。
2: 看那个面呗，比咱这面呗好。
4: 对。
6: 咱去这个棚看看。
4: 啊、那时候一见着刘大心难过。
3: 这是我种的黄瓜，和你那个原来种黄瓜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0: 单调了没有？
1: 跟您那不一样，
0: 跟我那不一样。
2: 你看那些长的，他都那在这种的，在这管理的，先给他学学吧。
0: 嗯。
3: 你俩看我这棚怎么样？
0: 长得比原来好多了，
3: 感觉比你那暖和吧？
0: 啊，暖和。
3: 你看我这棚里的温度有多少啊？
0: 嗯，
3: 你看我的棚温，19度、20度，最低的还16度。因为黄瓜这种作物呢，它是需要白天在25、26度、27、28度以上，然后晚上呢不能低于12、13度，低于12、13度它就会得病了。所以越冬瓜你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
4: 王鑫的种植基地采用的是新型的高效农业生产模式，智慧大棚，在自己的手机上就可实时查看各个大棚内部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数据。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让李之奇夫妻二人赞叹不已。随后他们又向王鑫请教起了黄瓜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2: 王老师，你看您这边的黄瓜一点毛病没有，那虫子没有，这病虫害那个在预防里。
3: 那个黄瓜这种作物啊，本身是一个它喜高温又喜高湿的一个作物，所以在整个黄瓜周期这种病虫害防治，你要以这种防控为主，以治疗为辅，就说你不要等他得病再去我去治病，那就很难了。因为你治好这个病，叶也干巴了，他就跟人一样，你身体不好，你平时吃的少不好，或者不注重营养，那你等得病了去看病就很费劲了。对，这黄瓜也是一样的。像我这边基本用这种生物制剂、植物制剂、各种菌剂，平均每10天我就会喷洒一遍，那自然就会没病。
4: 王鑫所提到的生物制剂，主要是指生物农药。是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杀灭或抑制的制剂，对人畜安全、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又称天然农药，可以对农作物病虫害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3: 然后你看看我这个瓜，现在这个龙头长得很好，没有出现你的瓜打顶现象。看我这个留的这瓜，下边一根长成了，可能明天就要摘了。然后这有一个开花的，啊，这个摘掉它就会隔2天就会长成，这样一直是这样，隔2、3节留个瓜，2、3节留个瓜。一是瓜长出来的这种品质比较好，比较直，不没有畸形瓜，啊，第二个又不会把这秧子坠住，出现瓜打顶的现象。如果说我这秧子又特别好，特别旺，那我可以多留几根瓜，把它坠住，不让它长了。
2: 哦，
3: 啊，如果这个秧子特别弱，我可能只留一根瓜，甚至一个瓜也不要。过2、3天，一个星期以后再让它结瓜。
0: 人家遛瓜那个方式可有带劲。咱干这个都是啥、叫随便长，长多些，长成一个都落一个，长不成一个都得压。
4: 看着和自己同期种植的黄瓜长势良好，李之喜意识到在种植过程中科学管理的重要性，而接下来的参观更是刷新了二人对黄瓜的常规认识。
3: 你看我现在这个棚啊，这都是做品种实验的棚。这一共有16个品种，这个棚里，就每一个品种，你看这个有点跟你的有点像了，要刮大点，就说明这个品种呢，在这个周期长势比较弱，可能不适合越冬。虽然这杆很粗，但是它这个长势结瓜率啊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去做筛选。同时呢，还有这种，你看这种是颜色明显不一样的，有差异。
0: 对，
3: 这个是旱黄瓜系列。就咱那种东北做的比较多，种植比较多这种秋旱黄瓜，现在也是大棚里去种植。这个目前在北京啊大城市市场，包括东北市场卖得非常好。啊，我给你摘一个，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黄瓜口感？
5: 我觉得这个黄瓜是水分更足，而且咬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更脆。早上您这口感怎么样？
2: 嗯，还行，还脆，比较不好吃。
5: 是吧？跟您家的那个品种不一样，毕竟
2: 品种不一样，跟家那个好吃。这瓜不难吃，
3: 不难吃。目前这种瓜在青岛、山东，它叫海洋白，平均的价格，常年平均价格不会低于5块钱。
2: 哇，那么贵啊！
3: 啊。然后一会儿我给你们做一个黄瓜实验，我现在让这个小哥来帮个忙。你把这黄瓜这样给它掰开，
5: 掰开就行。
3: 哎，对，随便掰开就行。
5: 随便掰开。
3: 对，然后按原茬给它粘贴回去。
5: 粘贴回去。
3: 对，站起来，稍微等一会儿。对。然后松开手，这边手松开，看它会不会掉。

0: 这样也没问题，也不会掉。
1: 纵横
0: 对，
2: 哇，真的不会掉，
0: 稍微晃一晃，用点力也没问题。
2: 哇，
0: 竖起来，对
2: 啊，看，
0: 或者这样横着。这样晃，这个能说明一个什么啊？就是它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这种营养的干物质就会丰富，就像白糖那个糖水一样，它就会把它再粘回去。回去你可以拿普通黄再试一下，
1: 对，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3: 干物质丰富，再加上黄瓜品种本身的原因，也使得王鑫的黄瓜能粘贴回去。
4: 王老师，你种黄瓜种几年了？
0: 我种黄瓜只有3-4年。
5: 种时间也不知道你该哪种，也是给咱种的强是吧？
4: 嗯，
0: 其实这黄瓜呀，你要用心去管理，用心管理有自己的这种病虫害的防治经验呀，以及这个施肥经验，你自然会管好，就不要灰心，你一定会管好，只要用心就会管好。种黄瓜呢，我其实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
3: 在2017年以前，王鑫曾是北京一家金融公司的高管。
1: 那您自己这以前是从这个金融行业？上是比较
0: 怎么说
1: 吧，高大上的一个职业，这突然转到农业这边来了，您身边的这家人朋友这块能理解吗？
0: 完全不可能理解。那就是周围的朋友就说，哎呀，王鑫你这纯属有精神病，你跑这儿种地。
3: 从人人羡慕的都市金领到风尘碌碌的勤恳农民，被朋友看成精神病的王鑫之所以选择农业，皆是源于他的父亲王丕生。
0: 我父亲84年到河北，一直到95年，在这边待了10年，一直做这种奢侈蔬菜问世研制和这个技术研制。能让我过来的最主要原因，我就觉得这边的村民是感恩的，这种心态非常好的，非常淳朴。
3: 子承父业的王鑫转行农业的这条路走的也并不平坦。
0: 黄瓜是这种菜里边的林黛玉，就它非常柔弱，经常会得病，当时也不懂，我也不认识什么霜梅呀、疫病啊、脚斑呀、把斑呀，这都很相像。反正整个第一年就是在不断的失败、总结、赔钱的过程中过来的。
3: 经历过多次病虫害侵袭考验的王鑫，也下定决心开始学习黄瓜种植技术。
0: 因为每一个植物作物的它管理方式都不一样，所以那就靠自己去上网去学习公开课，农业大学的公开课，然后去买书去看，啊，就是这样过来，
1: 就是自学的，
0: 基本是自学的。
3: 通过3年不断的学习实践，王鑫终于把黄瓜种的像模像样了，并且担任起了科技兴农的二传手。基地周边的种植户也都跟着他学习绿色黄瓜生产技术，并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在王鑫的种植基地，除了黄瓜，还有西红柿、茄子、豆角等蔬菜。在蔬菜种植中，王鑫不断探索新品种、新的种植方式，而且在生产中应用物理防虫、生物制剂等绿色防控技术，让他的蔬菜也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
0: 因为这样的本身我自己这个菜的品质比较高，所以价格比较贵，他们吃的又很安全，口感又好，然后这个价格又会卖得很贵，就是我最起码我要做到绿色。
3: 亲眼目睹了高品质蔬菜的生产过程，李之启夫妻二人也看到发展蔬菜种植的良好前景。而针对李之启黄瓜大棚的现状，王鑫详细地介绍起了他的改造计划。
0: 你那个棚目前种西红柿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特别建议你黄瓜下茬要倒茄果或者其他的这种菜类，但是你现在因为你的棚温度不够，你现在种不行，等到过完年或者立春以后去种，因为立春以后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去种就可以了，就不要着急。这茬我就是建议你把茄打平以后，随便撒点这种青菜呀、盐碎呀、甚至菠菜、越冬的甘蓝，你别让它空着棚就行啊，它有点收入是个收入嘛。等它这个菜周期比较短，然后菜一发，你再去倒这个西红柿去种，因为这要倒茬再种黄瓜，第二你下茬秋季再倒成黄瓜的话，那个黄瓜长得会非常好。
5: 但是黄成专家的话，那要再种啥再多种啥，别胡种八种了，种完长不好买不到钱。
4: 我去王老师那参观之后，我看王老师那这黄瓜长得确实不赖，那 人家的种植管理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黄瓜长得好了，这确实不愁卖。我这把我这黄瓜种好了，这学习学习种好了，这个想打算多卖点钱。
3: 通过在乡土专家种植基地的一番参观，使李之启夫妻二人亲眼目睹了长势良好的黄瓜，也看到了黄瓜种植的前景。针对乡土专家给出的改造意见，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4: 黄瓜要真舍不得拔，那黄瓜价正高的，不拔也不行，结不了瓜，长不了瓜，这地方往长烂瓜，你看这长得没啥样。
6: 怎么决定呢？你们两个
4: 拔一下嘛，
5: 下定决心了，拔了吧，
7: 两个扫吧。啊，拔这黄瓜在这心疼吧，上头有一些还都带着黄瓜，
0: 你说呢？
5: 心疼。
7: 还心疼呢，
5: 嗯，他们卖了
7: 现
5: 了
7: 不起，是不是？但是您得留着，这不是得花更多的钱，更多的精力吗？
5: 嗯，
7: 而且也长不好了。今天这温度就比昨天都低好多了。
0: 对，
5: 冷了，然后长不起
7: 来。别心疼了，这赶紧的把它除掉。您把精力都花在更好的那些黄瓜秧上，是吧？
5: 行，
7: 好不好？
5: 好。

0: 非常黄瓜就这样了。嗯，然后您明年种黄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这种秋茬、秋延后以及春茬黄瓜。
1: 是
0: 啊，您越冬黄瓜种起来，这个棚的条件是达不到，就不要种。另外，你种植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期要防病，一定要去预防，不要去得了病去治。
1: 是
0: 啊。
2: 王鑫根据李志启大棚的保温性能以及市场行情，建议他选择较耐低温的甘蓝进行种植。
0: 这棚温度也比较适合越冬甘蓝，到明年的三月底可能越冬采收会有一个好的价格，然后再想种黄瓜呀或西红柿也好，就可以轮场去做了。回头把手机给您，您有什么要求的话或者有什么需求的话，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咨询我，完了我再告诉你。好吧，祝愿你们这茬甘蓝呀、会有一个好收益，咱们要种出一个绿色高品质的甘蓝啊，一定有好收成，好不好？
3: 谢谢王老师。
4: 谢谢
0: 不用谢，不用谢啊。
2: 通过乡土专家王鑫的帮扶，李志启也认识到了自己盲目种植和缺乏科学管理意识的问题。在王鑫的指导下，大棚内的黄瓜全部拔除后，李志启夫妻准备栽种越冬的甘蓝，之后轮作西红柿，明年开春再种黄瓜。之后有了王鑫的技术帮助，相信李志启的黄瓜种植肯定会越来越好。
3: 嗨，方小哥，你好。
4: 你好，你看我种的甘蓝长得挺不错的，我种的黄瓜都冻死了，黄老师说种的甘蓝离了三月底能卖了。
5: 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3: 嗨，你看你连话都不会说，以前我给他光生气，现在你们都劝我，叫方小哥劝我，我就上棚里帮忙给他干活，我看他长得他不恼了，我以后我们俩努力抓紧干。谢谢方小哥，谢谢王老师。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

0: 是啊，是啊，是啊，要靠敌不住意，他盘点了革命，魏晋元也才那场啊，聚集了同胞，表面上说什么力松出京，暗地里杀害共产党员，共谋群众，咱们要马上派人到九江向敌军报告情况，
1: 可这人到九江了，有人来了。

0: 什么？
1: 孙悟空。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逮捕。
2: 逮捕。站起来，我要搜身。你们到外边瞭望。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赶快转移，越快越好。
3: 好，
2: 外边正在搜捕，不准乱跑乱闯。
3: 是是。
2: 走。
4: 韩老师，这么晚，
5: 这里已经暴露，分头转移，组织反抗。
6: 韩老师，老师。再见，
4: 再见，快走，再见，快走，快走。
5: 王涛，你马上动身到九江，找到铁军，把这面红旗亲手交给王代表。
3: 红旗。
5: 一年前，我在广州有一个东乡之夫，从房子洞口一伸脸，把他带到那。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他。今天我把他交给你，
4: 请组织放心，就是你姑爷的刀山，我也要把他送到九江，交给方代表。
0: 被敌传来了，
7: 对。

是农民自卫队的红旗呢？

0: 其必死，要担着一切挂念，如同敌人在面前，你不消灭他，他就要消灭你。来，咱们俩演习演习。
1: 师长，
2: 我
1: 哎，阿虎，勇敢点，好。
0: 对准土豪一声贪官污吏。

0: 差呀，我到处找你，你倒跑到这里当起教官来了。
1: 副市长，有事吗？
0: 王继伟请我们到庐山开会，这是他的亲笔信件。四一二政变后，我国关系日趋紧张，我们与友军之间也不断发生一些矛盾，对方极有诚意，我看正可趁此机会联络感情。
2: 什么联络感情？分明是想以开会为名解除我们的武装。
0: 对于王继伟不能这样看，他是国民党左派，又追随中山先生多年，相信他不会使用蒋介石的手段。
2: 王继伟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们早已背叛了中山先生，为了他们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3: 杜师长。

0: 掉杜市长。杜市长，望京卫来了信，请我们上山谈判。
1: 老方啊，你看看该怎么办吧。
0: 杜市长，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开会是引爆，我们绝不能上当受骗。怀疑要有根据，不能主观臆断。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讨蒋宣言。
0: 看人要看行动，不能只听宣言。汪精卫和蒋介石正在暗中勾结，来往非常频繁。从许多迹象看来，他很可能公开叛变。
1: 根据我的判断，汪精卫不会变。
2: 方代表，
1: 武汉汪精卫叛变了。
3: 什么？
1: 汪精卫叛变了啊！天印通知是武汉农民运动江西所的学员，刚刚脱险到九江，这就是方代表。
4: 方代表，
0: 同志，快谈谈武汉的情况。
4: 汪精卫和蒋介石公开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了武汉。
1: 你们手里有枪，就该举起造反。
4: 陈独秀下令缴枪，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眼看着同志们

0: 放来表，他是南朝的农民自卫队员王涛，放来表。
1: 同志，南昌的情况怎么样？
2: 文七院表面上喊着东镇讨降，暗地里组织了特务队 A 一团，到处暗杀工农干部、共产党员。喊，
1: 红旗，
2: 喊召同志，为了保护红旗，保护战友，被敌人逮捕了。
0: 放来表，我们要求马上进军南昌，抢救北部的同志，为烈士报仇雪恨。
3: 放来表，
4: 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2: 同志们，同志们，
5: 要冷静，要冷静。
6: 报告，
0: 到内集结，

0: 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了十几位同志秘密到达南昌，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指挥我军的行动。
1: 我们也去南昌，
0: 党的指示要坚决照办。
2: 对，
0: 魏奇渊不是还装作我们的友军吗？我们就以友军的身份，东征的名义，日夜兼程，开赴南昌。

0: 怎么样？
1: 客人借到了。
0: 有人发现没有？
1: 没人发现。
0: 好，快请进来。
1: 是。

现在脚步

0: 玉莲，江总司令对你的工作很满意呀、啊。
1: 这都是闹事的，再配呀。
0: 刚才接我的那个人可靠吗？
1: 他是 AB 团小队长，共产党的汉长，就是他软主的。
0: 汉昭是方达来的好友，近年来他们多次合作，配合默契。如今一个高农会，一个抓军队，里面大有文章。他我会不知道方达来的计划。
1: 您有什么稿件？
0: 命令 A B 团把他秘密押到南京，让江总司令对付他，明白吗？
1: 明白了。
0: 韦西院也接我去了，
1: 大张旗鼓的去了。
0: 这样也好，可以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南京的贵客没有到。
2: 李忠。
1: 韦西院回来了。
0: 我想回避一下

0: 韦司令，贵客还没有来。
1: 没有来。
0: 南京的贵客真是不好请啊。
1: 切，人家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应该耍点威风。
0: 可这儿是南昌，不是南京。
1: 你是说，
0: 我觉得南京是不是管得宽了些？
1: 我也担心这个。
0: 我看司令倒不必担心，您是国民革命军的仁义将领。在江西德高望重，工商界也只赞成。如果换了别人当司令，那哼，
1: 他说的有道理。
0: 司令，我先回去，你要的清单名单我还没有给你干出来。
1: 哎，好好好好好。明天来打几圈。
0: 叶丁，刘秘书，再见。
2: 司令，
1: 刘秘书，电报上命令说贵客已离南京，为什么等了一天丝毫不见踪影？
2: 贵客已经

0: 见过国秘书长。
1: 是。
2: 兄弟小兵鱼，
1: 立正！
0: 欢迎欢迎，司令，这是我的主手
2: 吊瑞
1: 亭。
0: 国秘书长，我带大队人马远接近你，见财长等，想不到你倒先来了。
3: 为了今后方便，只好秘密行动。
0: 什么秘密行动？这南昌是我的天下，何必草木之兵？说句大话，一时正气，全城的共产党都在我的掌握中。
3: 常言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你是说，
3: 据我的情报可以肯定，共产党的组织仍在南昌活动？
1: 不够，
2: 就叫你点
0: 看看什么内容。
4: 野河部队星夜兼程，进军南昌，意图不明。
0: 意图不明？
2: 不，
3: 他们的意图非常鲜明。清党命令拒不执行，屯兵就将，一再布阵。在南京、武汉受了挫折，想到你这里靠点报复行动。
0: 小团长，
1: 有。
0: 带助理团把他们扫平。
1: 我打保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等等，
3: 司令，你没打过桥刀，不知他们的情形。铁军部队是北伐先锋，江南无声，任他驰骋，无不可战。

0: 军仓皇逃命，为争全国洋人心计，此次兵临南昌，满是凶猛，绝不能跟他们硬碰。
1: 什么硬碰？我说老兄，你也太……
0: 还有
1: 什么？
0: 共产党且飞台票，放。

0: 南浔铁路全给他扒了。
1: 算了吧，花几个月去扒铁路，人家造成了难产了，
0: 那怎么办？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司令，我看怎么办？就派吊瑞艇打进他们内部，刺探军情，趁他们还在途中，将土江湖踢桥。
2: 啥
3: 鸟？

0: 贫穷，一天都要贫穷，我不必放长。此事不得，我是野津合拢的天举。
1: 天举，
0: 亲家，咱们一同来到此时，一定要保护好天骄，保证天举能安全。那我再找几个朋友来帮你护城。
2: 对了。

0: 么叫停车？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桥被敌人砸了，我爹身负重伤。
0: 同志们，桥头警戒！
2: 是。
0: 报告，天桥被砸，凶手隐藏，古桥老师傅身负重伤。
1: 卫生员
2: 到，
1: 马上急救！
2: 是。
3: 反动派威逼无耻，真是一群流氓！
4: 铁桥被砸了，
5: 真想不到啊！
4: 砸毁牛魔会弹珠房，
3: 这儿东临赣水，北靠长江，西南是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不能自投罗网。按下，
4: 从砸桥这点看，南昌已经敌方，只怕我军已去，双方关系紧张。
5: 我同意陈副师长的意见，我军暂且不去南昌。
1: 若说关系紧张，到哪里也是一样。德安是敌强我弱，南昌是敌弱我强。从炸桥这点来看，正暴露了南昌方面外强中干的真相。
0: 报告。
3: 山洪爆发，江水猛涨，眼下没有找到船只，
4: 老方渡河船只找不到，要修复这样的铁路桥，只怕是天半月难以通车，
3: 我们可以涉水过河。
6: 对，涉水过河，
4: 水深流急，谈何容易。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部队，我们有北伐先锋的光荣历史，任何困难也吓不倒我们，任何风浪也挡不住我们。
4: 老方，目前我们部队是党领导下的唯一一支部队，你这样冒险过河，就不考虑考虑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1: 我们的行动正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希望。
0: 报告。
3: 方代表，老师傅流血过多，有名声望。

0: 群众听说行抢穷金甲，招来了铁轨幕僚，把我们赶就抢了。
1: 方代表，我爹临死的时候，让我们修好铁桥，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2: 保证铁军开赴南昌。
3: 陈副师长，你看，这就是人民的希望。

0: 我贴去金如马头。好，狄连长，
1: 协得上姚献汉报告。
0: 我是信兵，您多多指教。狄连长，
2: 不，报告。
0: 外面有人，找，
1: 请进来。
0: 是，
2: 是。
0: 先生，连长有请。
3: 老表，你是几年没见，忘了？老表，
1: 哦，表哥，你来得好。你回去放哨。
2: 是，
0: 是。
4: 张同志怎么亲自来了？
3: 情况紧急，要面接方才了。
4: 好，你稍等，我去找。

0: 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弹琴棋的。
0: 琴棋？
1: 你问顶脸杖球知道？哦，
0: 那好，那好，你坐吧。
2: 报代表，
3: 张明同志。
0: 这是杜市长。
1: 杜市长，我叫张明，
3: 公安局的督察长，朱德同志的学生。
1: 方代表，有个情况，时间很紧，敌人马上要派女秘书来，请你们去吃饭，为你们接风洗尘。
3: 哦，敌人倒很主动，自己先找上门啊。
1: 那个女秘书的表哥也在咱们铁军，他叫赵萌。
4: 赵萌，
3: 他登门拜访，恐怕是另有原因。
1: 方代表，我先回去，
3: 注意安全。
1: 是，
3: 让丁义送你出门。
5: 方代表，请您去开会。
3: 好，你们准备一下吧。
6: 好，官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7: 天意交给你个任务，
8: 师长，是不是战斗任务？
7: 反正是对付敌人，
8: 那交给我吧。
7: 咦，你完成不了，
8: 完成不了，我愿受任何处分。
6: 好吧，反动派司令部的女秘书就要来临，可能要求见咱们。我们的意见，不让他们见面。你的任务是陪着他谈谈行。
8: 什么？
7: 有个女秘书叫我去陪他，陪他谈谈行，
6: 没问题吧？
8: 不够，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6: 你不是说
8: 完成不了元首任何处分吗？
7: 我哪知道是这个任务。
9: 报告，美术司令部刘秘书求见。
6: 请进吧。
9: 请

0: 这是我们董事长。
1: 董事长，非死林身披千甲，派我前来，请你不要见怪。我们准备了一些果酒醋菜，请规矩首长前去赴宴，聊表心怀。
2: 错呀，不客气，还能见怪，只怕君无犯法。

0: 这是为什么？司令部的刘秘书，
1: 刘秘书，
2: 吴师长，这是我们司令部的一点过意，希望你们一定光临。
1: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一定去，一定去。
2: 这太好了，
1: 坐，坐坐。
2: 吴师长，这回规矩来得好快呀！
0: 要不是土家母铁桥会长，我们来的更快。
2: 有这样的事情，分明是祸害。
0: 听说炸桥的人是南昌方面所派。
2: 不会吧？南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0: 希望卫戍司令部进步迅速，追查明白。
2: 我已经转告司令，抓住了，严惩不贷。
1: 这是个误会，希望贵我双方尽量消除这个误会。
2: 对对对，消除误会完全应该。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表哥叫赵蒙，听说在贵府工作，能不能让我们相见一面？
1: 哦，当然可以。
0: 丁一，
1: 哦，
0: 马赵蒙，赵
3: 是，
0: 对不起，我们还有工要办，得先离开。不是赵。
1: 刘秘书，是配料，慢待，慢待。

0: 刘明说：“赵副连长在执行勤务，请上等一会儿。”
1: 要等多久？
0: 需要两个钟头。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功夫。天后之，我朕佩服。不必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天影，你这个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4: 你们先去休息。
5: 是。
4: 老杜，我赞成彪的警惕，可以反对国防的怀疑。
3: 我军初到南昌，敌人胆战心惊，摆个火盆来烟，来个金钩钓鱼，搞个突然袭击。我看应该春风行，
4: 有那么复杂吗？啊！不成山同志，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严格的说来，你还缺乏马列主义的策略思想，还不能站在老虎大壮的立场来认识问题。
3: 什么？我
4: 请原谅我的执念。
3: 好，你让我一个人考虑考虑。
4: 好，我不打搅你。

0: 能不能坦白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说我现在的立场是不是老婆大众？
1: 事实上，
0: 我说你现在的立场完全是老婆大众的。
1: 你坐起。有这么一个人，他让大儿，让后勤，认识吧，
0: 只有共产党才能力大革命取得胜利。他渴望有一天能在红旗下宣誓，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

0: 下，水平地你当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想申请入党，你说他敢不敢听？
1: 市长，别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要我说嘛？市长，
0: 他早就敢听。你去请方代表来，快去。
1: 是，
0: 早就代替
2: 杜市长，
0: 方代表。
2: 杜市长，
0: 方代表，我有些话久久藏在心里，几次话到嘴边，总是没有勇气。我
2: 杜市长，杜真山同志，党了解你的

0: 了。你看这情形该如何处理？
1: 你说呢？
0: 陈副市长的方式我不同意，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不能屈。
1: 完全同意你的估计，不过我们还是不能不去。
0: 为什么？
1: 倘若我们推辞，就会被敌人摸清来意，所以要去，有准备的去，有计划的去，去了解敌人的虚实，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0: 那我要求上级派我一个人去。
1: 不，千委已经决定我和陈友林同志去。
0: 不行，你身负全局重任，怎么能去呀？
1: 开山立斧在手，正要披荆斩棘，我走之后，全军的重任就在你身上。党完全信任你。
0: 我懂了，
1: 帝王讨双虚。
0: 准备出发到敌人司令部去
2: 取大朝。
0: 不，
2: 取
0: 吃饭。
2: 去吃饭。
1: 对，去吃饭。
0: 要记住，跟党长也差不多。

接下来就要上上带来精彩研学的是达州市。江山磅礴秀双中，崛起人豪在川东。达州从先汉清溪到万源故军，这里打响了川东北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点燃了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和革命光荣的热土，铸就了一线成军的传奇佳话。这里巴山南麓红军训词回响至今，这里渠江源头仁人志士功耀千秋。有请达州市

0: 歌声唱响，在巴山曲水飘扬，长眠于这片土地上的英灵都会一一被唤醒，被告慰。后辈不负前人，时代不负精神，红歌传唱，那些蓄于火的山河岁月被重新擦亮。
1: 我能保证你一家人大富大贵。我们身负救国救民之大任，怎么只图升官发财之狗胆？
0: 1920年，已经是达县警备队长的王维洲毅然离开旧军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在上海，王维洲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成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共产党员。他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33军，并担任第一任军长。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赠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20年，李家俊17岁，他与其他几位进步学生在当时的绥定联合中学创办了《鄂山中报》，宣传进步思想。这份川内早期的进步学报还办到了北京大学。1925年，李家俊回到家乡办学，开展新文化教育。后来他与王维洲一起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川东游击军。1931年，李家俊在重庆被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用年轻而闪亮的生命染红中华大地的还有很多。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在黄洋界保卫战指挥若定的徐彦刚牺牲时年仅28岁。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红十字军的唐再刚牺牲时年仅32岁。中央苏区的红色医疗专家彭龙博在长征途中被敌机炸死，时年31岁。这片土地是四川最早觉醒的土地之一。1921年，戴志安第一个把马克思的画像带进川东北，神剑将军张爱萍就是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从这里离开达州，到上海追寻革命理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垮台的当日，他创建起人民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两弹一星成功研制做出重大贡献。回首那血与火的山河岁月，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灿若星辰。比如吴玉章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王维洲建立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毅来到这里传播新思想，刘伯承领导的卢顺起义部队辗转到开疆，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大竹建立，黄埔军校毕业的徐德在杨通乡创建四川第一个乡级苏维埃。王维洲、唐伯壮、李家俊等人发动顾军坝起义，打响川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山河岁月壮歌雄，巴山曲水炮声隆。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主力，一场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陆战经典的宣打战役，把通南巴地区和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川陕苏区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如果要为那段岁月，这片山河写下一个注脚， 那一定是信仰和忠诚。那些岁月，这片山河，8万儿女参加红军，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2万余人英勇献身。也正是这些数字，诠释着信仰、忠诚与红，流传于营渠战役主战场一带的农人歌，唱出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心酸。诞生于红33军政治部驻地的中国红色第一连，道出了人民心中的欣喜。营渠战役、宣打战役、万元保卫战的鏖战声，至今在大坝上回响。红军的精神在八渠大地传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坝山渠水，400处红色遗址都是明证，无声地讲述着人民的选择，人民的相信，讲述着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如果要用画笔画出当年的山河岁月，画出老去新貌，画出未来美好，那红色一定是主打色。那红是信仰，是丰碑，是精神，是希望，更是用

0: 者啊，是我们达州沈建将军张来平将军的故居沈建院。
1: 爷爷，沈建什么沈建呀？
0: 沈建就是沈州之建，是两弹一星，是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他就是铸剑人之一，所以被誉为沈建将军。
1: 就是他吗？
0: 对，就是他。
1: 爷爷，他看起来跟你一样，我也可以叫他张爷爷吗？
0: 当然可以啊，他要听见你叫他爷爷一定非常高兴啊。
1: 爷爷，你说张爷爷是沈建将军，那他一定是大侠喽。
0: 对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爷爷是大侠呀。
1: 爷爷，你呢？你也是大侠吗？
0: 我是大侠吗？不，我怎么是大侠呢？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达州人，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啊。
2: 不，您不普通，因为历史就是由普通人书写，奇迹就是由普通人创造，复兴梦想就是由普通人铸就。
0: 是吗？我真不普通，不平凡。
2: 当然，不信，您看，您听。1929年今至时分，周河春潮刚涨，一个年轻人在自家的院子里徘徊，是继续潜伏，就地做地下工作，还是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是悄悄地等待时机，还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这个年轻人叫张端绪，是当时达县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反动当局眼中的匪徒。恐怖的风声越来越紧，这个年轻人必须做出选择，还是走？去哪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上海，在那里一定有革命的土壤，充满革命的激情。对，去上海寻找党的武装。张端绪下定决心，那就改一个名字，远走他乡。他想到了清平宝剑，举剑走天下，砍杀天下不平。张端绪从此改名张爱萍。何惧风浪大，仗剑走天涯。三天后的一个清晨，张爱萍在罗江罐子滩登上了一艘这样的普通小舟。几位普通的船夫驾着小舟沿周河顺流而下，经三会、广安、重庆去到上海。普通而善良的船夫们不会想到，他们护送的这位年轻人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成为未来的国防部长。上世纪60年代初，张爱萍将军已经任了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大要职，但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寻常，而是以普通人平常心对待自己，谦逊地对待同志，严苛地对待工作。一天，37岁的青年科学家朱光亚向时年51岁的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面对略显紧张的朱光亚，张爱萍真诚而又幽默地说：“光亚呀，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我嘛，只晓得皮蛋、鸡蛋、原子弹呐，一窍不通嘛。”朱光亚深为感动，有好几次张爱萍都真诚地说：“ 光雅同志啊，那就是我黑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1963年，核研究所要从北京前去青海，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将军这样说：“一个人呐，来到那个世上，就有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事。想要做事的，就跟我一起去青海嘛，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想要跟我走的啊，现在就可以签名呐。”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一特大喜讯就是由张爱萍将军从试爆现场立即报告周总理，报告北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多少普通而又伟大、平凡而又卓越的人，成就了两弹一星这把神舟利剑，成就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手中的这根打狗棍。也就在那一年，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轰轰烈烈地展开，川东以北大巴山腹地是重中之重，可那里的人们刚刚经历了自然灾害，吃穿都还是大问题，但就是那些普通人，那些平凡的达州人，再一次拿出当年支持红军的精气神，支持国家三线建设，没公路扛起锄头上工地，修铁路缺民工，卷起坡盖和顶罐进山洞，缺粮食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省一省。群山之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用坚韧和意志创造了国防工程的丰功伟业。他们的负重前行，奠定了祖国走向强盛的基石。张爱萍将军的一生啊，正如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一样，爱萍，爱清平宝剑。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大家可以看，这是伫立在我们神剑园广场的东风三号导弹。东风三号导弹是张爱萍将军所抓的洲际导弹，2019年火箭军像家女儿一样将它郑重地送到达州，因为洲际导弹、通信卫星、潜地导弹是他亲自主抓，是他的心头肉，而且他的故乡就在达州，达州的三线基地组装完成。张爱萍将军一生矢志为国铸剑，为神州铸清平宝剑。所有到神剑园的人，当他们走进神剑馆，当他们走进今天的神剑馆，都会为之感叹，看今天之中国，又岂止干将、墨邪、龙泉、清平，国之重器正守护着盛世国运，万千黎民。一个个普通人创造着不平凡，为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简单而又朴素的幸福生活，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1984年，中国的第一颗通信卫星正式运行，用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第一个从北京往新疆通话的人就是张爱萍。他问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啊，恩某啊，新疆的哈密瓜熟了没得？这就是普通人平常心。将军在天有灵，应该为新时代新伟业感到兴奋，神州正处处走向5G 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想去何方，几乎都可以朝发夕至。罗江灌子滩，水吼浪滔天，奔流逐四海，长流不复返。16岁时， 还叫张端绪的他，在这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表达着自己的志向。三年后，改名张爱萍的他，从这里出发，走向铁血岁月，走向远方。彼时，周河两岸山河破碎，人民穷困；而今路桥纵横，山河博兴，人民富足，城乡康宁，足可告慰将军。将军更应该感到高兴，无论是当年的红军精神，还是两弹一星精神，都历久弥新，正代代传承，映照新征程。
3: 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实际上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或者是共产党人精神来自于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来自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
0: 哈哈哈！哎，这样说来，我们大族人真不普通，不简单呐、啊。
2: 当然，习总书记说呀，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将军故里每个人，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创造着不平凡，铸就着不简单。
1: 爷爷，阿姨，我要做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2: 对，
4: 做普通人，干平凡事，铸复兴梦。
1: 讲故事。
5: 好的，那现在我就跟你们讲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6: 在安宁市青龙街道的乡间小道、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影。十二年间，他们翻山越岭，不惧险阻。十二年间，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奋进。十二年间，他们笃行实干，勇毅前行。一件红衣，一个书包，他们就是给书本装上翅膀的人。

0: 为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党的文化惠民政策支持下，青龙街道各村社区建成了农家书屋，街道党工委牵头建成了乡愁书院和乡愁图书馆。
1: 这是把大家召集来了的，主要是农家书屋已经建成了，看到农家书屋里面的书拍得太可惜了，那你们几家就说说你们农家书屋的情况。
2: 李老师，我们这边的嘛，农家书屋比得人来借书哦。
3: 我们村也是啊，那个好看的书根本就比人来看，确实是可惜。
4: 我们这边嘛是村民住得太远了，来借点书啊，确实是很不方便啊。
1: 既然村民借书不方便，我们就把书送到他们手上，让书发挥他们价值。
0: 这本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好事，但在书屋却很少见到村民的身影。这让身为青龙街道文化专干的李桂平愁容满面。
1: 通过思考以后嘛，我就想做几个书包。
0: 李桂平送书上门的想法得到了青龙街道党工委的认可和支持。
5: 我宣布青龙街道流动书包
0: 2011年，青龙街道正式启动流动书包送书志愿活动，以党旗红引领志愿红，把送书服务作为一项专项工作开展，组织街道各村委会的党员成立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跨越大山把书本送到村民手中。
6: 你好，我来你家送书了。
0: 就在党员志愿者们斗志昂扬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注定是一条艰辛的路。
7: 我还去送书去了个。
8: 送书送书，听你的，送书听你不管了个。
9: 老张，上回拿给你的书柜敲完了。
10: 哦，都丢丢掉了。
7: 啊，李老师，你晓得这本书，是我们社会上的这本书。一边生产上了，生活中间的也脏也乱了，咱们根本就没看过，是吗？
9: 我们村也是这种，村民没得阅读习惯，有些不识字，我们也认不得他们是喜欢看些烂书。
11: 李老师，就算我们认得他们想看烂书，我们这边也不一定会有。
1: 没得阅读习惯呢，我们就要想想办法让他们喜欢读书。一到村民不认识的字了嘛，我们就要教教他们。我们在送书的时候就要了解哈他们的喜好。当业志愿者了嘛，可以把家里面写作的书嘛，你可以利用起来。
0: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高水长。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订单式服务，精准送书，积极筹书，教村民识字，把书本里艰深晦涩的知识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给他们听。
1: 没有人在家送本书来给你瞧瞧啊。
0: 经过党员志愿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的村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要我读书变成了我要读书。
12: 老唐，老唐，快点进啊！
10: 来了，晚点送养心方面的书来了。啊，谢谢。现在
0: 冯慧才现在是村里的养鸡大户，他刚接触养鸡时，缺乏养殖技术和学习渠道，鸡经常会意外病死。他曾一度想放弃，直到有一天村里出现了几个红色的身影，为他送来了希望。唐慧才学习钻研了大量书本，提高了养鸡技术，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起科学养鸡，共同致富。党员志愿者们不仅为村民送来各类技术书籍，还为村民们送来了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村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书籍， 把书本中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助推青龙街道人均收入从10年前的7173元提高到如今的25019元。武琼仙是青龙街道赵家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过去由于缺少培训学习，他给村民治病还在依靠旧经验，遇到治不了的让他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
1: 我请一个大医生看看。
0: 党员志愿者杨荣华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为武琼仙送去一批医学类书籍，丰富了他的医疗知识，更加坚定了他守护全村人民的健康信念。
10: 吴医生，我给你送书了。
1: 哦，好，
10: 来，你看看。
1: 哦，谢谢啊。哦，要是下次你来，我带点针灸方面的事。
10: 好，我记住了，我帮你记起。
0: 十多年来，杨荣华一直坚持为武琼仙送去最新的医疗知识。是他那份坚持，是他那份博爱，是他那份至真，是他那份至善，在岁月的洗练下越发光彩熠熠。
12: 陈总妹，刘总书包上前，你到下边来坐的，别和朋友们拿电影呀。
0: 青龙街道流动书包志愿服务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2: 像现在我有收集先烧一个展示给你看看。
13: 青龙党小组遗址记载着
0: 更新购买书籍，不断丰富图书种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与云南省图书馆签订协议，每年新增1000册高质量期刊。
14: 是改造成我们青龙方。
0: 青龙街道党工委通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四级三传递的典型经验做法。为了更好服务山区群众，青龙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以贴近服务群众为主线，以有事找我为服务承诺，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站前一式的工作方法，在巩固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宣讲、技能培训、业务办理、跑腿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尽可能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实际困难，实现精细惠民，传递党和政府对乡村群众的关怀，扎实推进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1: 小杨啊，我快要退休了，流动书包这项工作嘛，需要更多的人去传承。我现在呢，把这项工作就交给你了。
15: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做好。

十二年的风雨兼程，是五代流动书包党员志愿者的持之以恒、春风化雨。他们送技术、进田间，举旗帜、送理论、送书籍、传思想。十二年间，16620人次的送书服务，让志愿之花开遍青龙。150,000册的书籍，让书香飘满田野。113340次的翻阅，让全民阅读在青龙街道蔚然成风。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未来，青龙街道党工委将继续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持续加强基层文化治理建设，打造党建引领下志愿服务红色品牌，把流动书包党员志愿服务品牌继续传承下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探索公共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新模式，形成安宁答案。

0: 他叫张燕海，是肥东县张锦乡黄团社区的白鹅养殖户。他知道如何养殖优质的黄团白鹅。
1: 为啥我们这儿是玉米、稻、黄豆杂耕出来的？这个事可以看到，它要五万才肉质好。
0: 在黄团社区，像张燕海这样的养鹅户有很多，鹅的数量不等，多则数千只，少则几百只。
2: 你养了多少只鹅呀？
3: 我现在养了有10000多只。我是按照制度，一个制度是10000多。
0: 养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场地、资金、技术、市场缺一不可。当地政府的支持给养殖户极大的信心。
2: 搞养殖、搞发展，这个国家给我们默默的在背后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3: 主要对，主要一个资金支持嘛。我们这资金有一般都是资金支持。
4: 养鹅这个产业链，市场附加值很高。不论是从养殖、宰杀，还是卤制、向外的销售，每只鹅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所以说这也是群众一个勤劳致富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选择了供鹅。

0: 下无收，食不果腹。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去梁县乞讨时，路过张记，因饥饿晕倒。
1: 一位好心的大妈用卤鹅剩的汤拌饭给他吃，救活了他。
0: 多年以后，朱元璋成了大明王朝皇帝，但他时常想起曾经是他起死回生的美味。经御厨寻找，终于寻得曾经救命的卤鹅。
1: 朱元璋品尝后非常开心，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味道，于是赐张记卤鹅为张记贡鹅。
0: 张记贡鹅的名称由此而来。有文化背景，有产业基础，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张记贡鹅无疑是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夏庆翠，土生土长的黄团人，从20多岁开始就跟父亲学卤鹅，这一卤就是30年。但他的印象中，张记贡鹅虽有名，但并不好卖。
2: 好做日期没有不行，就是卖个只把两只两三只。
0: 同样有着30年的卤鹅经验的陈斌，为了卖鹅不惜送货上门。
3: 就往下送，2块钱3块钱就是钱就往下送。
0: 鹅品质好，有传统卤制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名气，为何张记贡鹅不好卖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问题。
2: 因为大南西南在这方面有各战略也是一方面，对不对？与我们这好多站也不仅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4: 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有各的卤制技术，各有各的采购鹅的渠道。
0: 没有统一的标准，鹅香肉嫩，名气小，张记贡鹅认知度低，夫妻店多等，如何提升地方品牌黄团卤鹅的知名度，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升级，这是张记乡和黄团社区考虑的一个关键。
4: 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领办作用，成立了机制原乡合作社，把我们张记贡鹅原来零散经营的这些小农户统起来。
0: 2022年，在肥东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张记乡与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4年11月，黄团社区成立，肥东县张记黄团精致原乡农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5: 党组织里面的合作社，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个体产业，然后进行统一品质要求和价位的要求。
0: 合作社对白鹅养殖做出规范管理，并要求合作社成员统一采购合作社成员养殖的白鹅，统一价格，统一口味，对外加强对张记贡鹅的宣传，着力打造张记贡鹅的品牌。
3: 我们再不保质保量，他们再也开不回嘛。哎，我们把你们宣传，你们要保质保量。
4: 目前我们张记贡鹅知名度的提升，第一块就是我们张记自2020年以来，我们连续5年举办了张记牡丹文化旅游节，通过节庆的形式推广贡鹅这个品牌，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途。
0: 同时，在肥东县城设立旗舰店，提升张记贡鹅形象，方法对了，效果自然就有了。
2: 每天至少要吃上要10至8只鹅。
3: 现在应该之前就加我们二维码的，加我们微信。现在应该。
6: 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给我们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之后，哎，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一个销售渠道。
3: 对。
0: 这是张记贡鹅在肥东的旗舰店之一，店员张大姐正忙着线上直播。新鲜的贡鹅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7: 回头客都是打包带走的，都是发到全国各地的都有。最高峰一天就是我真空包装65只。
8: 首先是在我们党委政府的这个正确的领导下，我们社区提供了一笔我们的初步的创业资金。第二呢，我们的卤，我们的贡鹅原材料供给方面是由乡政府这边，然后统筹我们

0: 家乡的鹅。
1: 如今的张继贡鹅不光走出了肥东，还走出了安徽，形成了一整套的产业链。
0: 我们目前在抖音平台、京东平台、美团商家，我们都有上架
2: 线上的带货直播，让我们家乡的特产能走入外省外地，让我们张继贡鹅成为馈赠亲友的一个好的礼品。
1: 张继贡鹅被评为肥东县十大名菜之一，是肥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鹅形成的产业链，餐饮饭店一年可产生近千万的营业额，衍生养鹅农户150家，年出栏约3万只，每年带动附近村民就业200余人。目前黄团社区集镇中心已有8家餐饮饭店，数家熟食店，已形成了鹅主题的美食一条街，实现年增收500万元。

九曲黄河，蜿蜒万里。黄河，这条经历了时光洗礼，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的母亲河，犹如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史上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温婉而有力，内敛而谦和。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跨越了雪山和高原，行过了草地和平川，一路且歌且行，沉稳铿锵，终来到章丘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大河上上，波澜壮阔，两岸的各类险工、控岛工程，如列阵的士兵，又如蜿蜒的苍龙，束缚着奔腾的黄河水，护佑着炎黄安康。章丘所辖黄河堤防为临黄堤，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右岸，自高官寨街道齐家村至黄河街道金王村，形成了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生态景观线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为章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防洪安全屏障。漫步于黄河之畔，一年四季，季季不同景，绿树葱郁，青草如茵，花飞蝶舞，水鸟翔集，临河防浪林，背河生态林，堤顶行道林，三道防护林带，构成一道绿色生态长廊，纵贯章丘大西北。胡家岸法治文化广场、河王控岛文化小广场，是章丘黄河一点一线一面文化新名片的重要展示基地。基地将法治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涵盖内容包括宪法、防洪法、河长制、治黄理念、炎黄村落介绍、人文历史发展等，覆盖面广，时间纵跨古今。以此为依托延伸出的法治文化长廊，四周种有冬青、碧桃等绿化树木，沿着长廊一路行来，一步一景，芬香沁人。以生态为底，章丘黄河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黄河之畔成为济南市民郊游踏青、盛夏避暑、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炎黄区域绿色骑行、黄河文化万步行等一系列休闲娱乐活动开展，为母亲河带来勃勃生机，在炎黄的土地上注入充沛的力量与崭新的活力，让越来越多青少年亲近黄河、感知黄河，不断凝聚起保护母亲河的青春力量。黄河岸边清风送爽，天高水阔，如画的风景背后，人与章丘黄河实行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的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章丘黄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加快推进章丘黄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河长制的推行将地方政府与河务部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天网工程的建设开创了章丘黄河工程信息化监测系统的先河，无人机的引入使用为工程巡查、图像采集提供了科技支撑，工情险情会商、实时水情查询、飞扬综合档案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实现线上办公模式，实现了信息实时共享、现代化机械的引用，提高了精细化管理质量与效率。一系列先进管理手段的应用，
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的目标，也让黄河沿岸瓜果丰盛，遍地生香。百姓常说，黄河的地是个宝，大米、鲤鱼、甜西瓜是黄河水源对章丘的馈赠。依托黄河这一丰富的水利资源，黄河西瓜、高官寨甜瓜已成为沿黄农民的主导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柳密的土地成为了沿黄人民金山银山的聚宝，也成为黄河流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丰沛的水资源不仅滋养着沿黄土地，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温柔围绕着这座千年古城，滋养着城市的水脉。黄河在成为章丘供水最主要的水源的同时，还在维护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生态平衡。白云照坝归来晚的白云湖，就是生态补给用水的受益者。随着白云湖生态环境的修复，荷花盛放时节，岸上翠柳摇风，水里碧荷迎香，千亩红莲婀娜多姿，一片生机盎然，吸引着如之游人络绎来访。以水为媒，携河发展。当河流融入城市背景和底色，黄河将以巨大的经济聚拢能力回报这座城市。济阳黄河公路大桥北起济阳县城西南侧，跨越黄河后，在章丘高官寨与通往淄博的省道321线交汇。济阳黄河公路大桥的通车大大加快济南北跨步伐，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胡家岸浮桥、济章浮桥的建成与通行，打破了章丘、济阳隔河相望的困境，成为黄河两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以章丘为起始点的山东济南绕城高速大北环项目已经启动，济南进入三环时代，已成现实。高速通车后，将会和现有的济南东西绕城高速形成闭环，济南绕城高速网将更加完善和顺畅，也更有利于协调济南东西两边发展。未来，章丘作为济南东大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提升。米建的基滨铁路、济阳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如蛟龙在卧，静待腾飞。大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速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创建省会城市群功能辐射，实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崛起，对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河潮涌，搏劲浪，筋骨一脉，水流长。章丘黄河经历了千年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绽放出蓬勃而昂扬的生命力。河地融合新篇章的开启，将充分释放黄河流域在动能转换、对外开放、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让章丘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是穿梭往来的外卖骑手，是风雨无阻的快递小哥，是奋战在工地的务工人员，他们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用奋斗书写美好生活，为全面普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保参保政策，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阳光社保宣传小分队，以高质量宣传推动高质量参保，让社保保障惠及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小分队深入快递站点、外卖配送网点，把社保政策送到劳动者身边，一对一进行讲解，破解政策，知晓难题。
1: 各位公幼请注意，社保政策好消息。
0: 走进施工一线，用通俗易懂的方言音频，通过厂区大喇叭，把暖心政策送到工友身边，让社保政策乘着乡音的翅膀，精准飞进工友心里。
2: 除了社保兜底，在外务工不怕突发情况，家人也不用天天为我们担心。
0: 充分利用政务大厅及社银合作网点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社保政策宣传视频，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政策普及。
3: 哎呀，以前觉得社保用不上，现在才知道真香，缴费灵活，待遇实在，保单更有底气。好，
0: 通过广场集中宣传，扩大政策覆盖面，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新业态劳动者参保的良好氛围，让社保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4: 社保到底让我们敢闯敢干，收入稳定，生活更有安全感，点赞好政策。
0: 截止目前，石嘴山市惠农区8家新业态企业人员参保率提升5.49%，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提升5.1%，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聚焦新业态群体，守护奋斗者权益。石嘴山市惠农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始终在行动用心做好政策宣传，让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都能老有所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第三代社保卡。
0: 这有什么用呢？
1: 第三代社保卡是集社保、医保、金融、公交功能为一体的一卡通。
0: 啊，还有公交功能呢？
1: 那当然呀，咱们的一卡通其他功能还多着呢。走，我带你见识见识。这是一张银行卡，金融储蓄一卡通享，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生育津贴等统一打入社保卡中。这是一张就医卡，就医购药一卡通结，本地就医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挂号、住院、就医结算全流程医疗服务。这是一张民生卡，生活服务一卡通办，可以持社保卡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2: 您民生卡成功
1: 刷金融功能，可以刷卡乘车。近年来，石河子创新社保卡服务管理模式，集多领域服务应用，多卡合一，一卡多用。小小社保卡打造成了群众身边的百姓卡，触手可及的百事卡，方便顺畅的百通卡。一卡在手，生活无忧，还等什么呢？快快拥有属于你的社保卡吧！

0: 大家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麻烦各位尽快整理好个人物品，今天暂时停止办公，回家等待，具体复工时间另行通知。
1: 啊，这是怎么了？
2: 是啊，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不会是公司经营出问题了吧？
0: 别是要倒闭了，孩子刚交了学费，手里没钱，这要是失业了可怎么办？
3: 叔叔阿姨们，你们怎么都不开心呀？
2: 是八宝呀，叔叔阿姨们可能要失业了，公司突然让回家等通知，估计是倒闭了，以后没工作没收入，生活都成问题了。
3: 失业了也不用怕呀，国家有失业保险金政策，只要符合条件就能领取。
0: 失业保险金？我们还能领这个？怎么领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3: 第一，大家和公司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就行，这是基础。第二，必须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比如公司倒闭、被辞退、合同到期不续签，这些都算，自己主动辞职的可不行。
2: 那我们在公司干了好几年，五险一金一直没断过，那是不是就能领？
3: 对，现在申领很简单，线上线下都能办，根本不用多跑腿。在用人单位完成你们的减员业务后，通过电子社保卡找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按钮，按提示填写信息提交就完成了。要是不会用手机操作，去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会手把手地帮大家办。
2: 原来是这样，这下心里好歹有底了。
0: 多亏了八宝啊。
2: 李姐，你也收拾东西出来了，是不是公司真的倒闭了？我们刚才听八宝说失业了能领失业保险金，好歹有个保障。
4: 对呀。
0: 你们这都想哪儿去了？公司根本没倒闭，哪儿来的失业啊？
2: 没倒闭？那你怎么让我们收拾东西回家等通知，还说得那么严肃？
3: 阿姨，那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公司最近要扩大规模吗？原来的办公室太小了，我们找了新的办公场所，就在隔壁写字楼。今天要开始整体搬迁，装修布置新办公室，所以让大家先回家等通知。我本来想晚点在群里说清楚，没想到你们一个个都脑补出公司倒闭了，还在这儿研究失业金了。
2: 虚惊一场，白愁了一下午，还以为真要失业了。
0: 多亏了八宝，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失业金政策，还让我们心里有了底儿，就算真有啥事儿，也知道有保障了。
3: 嘿嘿，不客气，叔叔阿姨们，祝叔叔阿姨们去新的办公室工作顺利，待遇越来越好。
5: 谢谢八宝，我们一定加油。

0: 啥迪啊，不是出来放风筝吗？你在这愁啥呢？
1: 刚才社保所的过来宣传居民养老保险，我让他们算了一下我爸退休之后能领多少钱的工资。
0: 那算出来一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钱啊？
1: 一个月能领300块钱。
0: 300块钱有点低了吧？
1: 是呀，我刚才不是还在说这说低呢吗？主要是国家政策也已经很好了，他交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他按200的已经交了15年了，按照这个公式算下来的话，一个月也就能领300出头，买点米面油的话就紧紧巴巴的。
0: 那还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听说现在养老都可以补了，说说这个情况能补吗？
1: 嘛，人家社保所的人刚才来了，说可以补，这个宣传单上写的也是可以补的，只要是我爸没有领取养老金之前，都可以把以前的最低档的都提到现在最高档5500。如果要是补下来，算了一下，大概能够领取900多块钱呢。而且我爸还有3年要退休，3年是个长缴多得的话，我爸就能领1000多块钱呢。
0: 哇，那现在的政策很好呀，这样子一补的话，每个月能多拿好几百块钱呢。
1: 还有子女资助政策呢，父母先把当年的居民养老保险交完，咱们作为子女还能按照最高能够资助5500的档次，这样全部都算自己的。算下来，我爸如果要是交18年的话，一个月能领1100多呢。如果以后工资再涨一涨，他的工资就更高了。
0: 那很划算呀，比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多多了。那叔叔的这个养老保险，你就给他把之前每年的200块钱都给他提成5500，然后再把这个子女资助的5500也给他交上。
1: 是呀。主要我爸节省惯了，我要给他说，担心他觉得我多花钱，不同意。
0: 没事儿，叔叔肯定能明白的，咱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说。
1: 行，那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跟我爸说说，争取让他都补上。
0: 嗯，
1: 我也给他资助上。那走吧。

0: 好，没钱养老真烦恼，晚年安稳乐逍遥，全靠社保来撑腰。
1: 听说四大才子在此吟诗作对，我是社保宣传员，特来拜会。人生自古谁无老，哦，莫等年老愁钱少，未雨绸缪规划早，年轻就要交社保。
0: 小弟今年28，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拿诗画换酒钱，真是越活越潇洒。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日后鬓生花，社保那事儿且由他，年轻何须顾白发。
1: 这位才子听我言，年轻参保最划算，莫等老来空悲叹，早交社保早心安。
0: 老兄今年38，上有爹娘下有娃，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出晚归把工打。人人都说社保好，想交社保钱紧巴，重担压身挪不难，有心参保力不佳。
1: 中年压力虽不小，社保政策有妙招，灵活参保压力小，晚年生活有依靠。
2: 老夫今年58，再过2年就花甲，体弱多病没钱花，想想养老怕怕怕，年少只顾想潇洒，老来孤苦毁芳华，如今才知社保好，晚来安稳要靠他。
1: 现在参保也不晚，补齐居保享晚年，国家惠民好政策，不让老人受贫寒。
0: 老夫今年68，早看朝阳晚看霞，小笼包子大碗茶，游山玩水逛天涯，当年参保早规划，如今月月有钱花，衣食无忧无牵挂，安度晚年全靠他。
1: 这位大爷说得好，参保就是传家宝，年轻就要交社保，老来无忧乐淘淘，交了社保就是好，退休以后有依靠，工资月月按时到，无忧无虑无烦恼。
3: 交社保真好，马年马上参保。

0: 但是作为红曲的发源地，古田人依然能够保证红曲的大量制作。这一切都归功于红曲制作的改革，而这一改革还要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省级非遗项目古田红曲制作技艺传承人林长勇。
1: 把这个红曲花像最佳的温度、最佳的湿度、这个最佳的这个菌种、这个培养，把它这个总结出来。总结出来以后，当就着手就是把这个通温秩序，就是把这个地板的改造过于通温秩序。
0: 生长在红曲之乡，林长勇在他19岁那年也进入古田红曲厂，成为了一名学徒。在制曲还是一个体力活的年代，一同进入红曲厂的人，很多人都吃不消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最终坚持下来的人不到一半，林长勇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也是因为从小对红曲耳濡目染。
1: 比较辛苦的这种工种，因为它这个是传统的东西，要肩挑啊，手拉，这个都是用板车，手拉肩挑这样子的活。进去以后，就是还不到几个月吧，就陆陆续续的就有两个人就吃不消了，他就走了，最后留下来就留我两个人，后来五个人就剩下了我两个人。两个人一个是去学习这个做那个母种煮糟跟那个做那个醋，后来我是去学习做那个红曲。到厂里面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神秘，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后来就，而且就说我最早的时候，我父亲有留了两坛的这个红曲醋，在我的家里面，所以说这个已经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和其他学徒一样，林长勇也开始跟随师傅学习古法红曲的制作技艺。在这几年的制曲工作中，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红曲制作的关键。而一次机会的出现，让林长勇对红曲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改变了林长勇的人生轨迹。
1: 到了79年，省里面那个粮油科研所做了一个课题，那就是说，红曲色素的这个培养和分离，这个课题的话，他要选一个年轻的人跟他们去配合做课题。后来就厂里面就送我去省粮油科研所去学习这个红曲色素的这个研究，去在底下商量。
0: 如果说学习古法制作红曲让林长勇懂得制作红曲的方法，那么这3年的课题研究则让林长勇科学地认识了红曲，明白了红曲的真正模样，也为他将来对红曲制法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把我们这个古田红曲的那个菌种，就是红曲种，从糟啊、醋啊、红曲米啊这些东西，他因为他这个是搞微生物的，当时是我们省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生物专家，我跟他一对一的跟他这样子的机遇，就学习了这个菌种的分离和培养，还有就获了一个红曲色素这个省科委这个二等奖。
0: 学有所成的林长勇带着他的技术回到故乡，回到了红曲厂中，将自己对微生物的研究应用到了红曲的制作中。技术在手，很快林长勇就从传统的红曲中开发出了新的产品。
1: 厂里面就把我分配到那个化验室里面去做这个菌种的分离，这样子的话，那从那个传统的菌种也保留下来，那就偶尔就是做那个高射架的，就像青曲啊、社曲啊这一类的菌种，这样用纯种来做 这种拿来做的话，做的颜色就特别好一点，就从这里开始接触到这个更深一点，就是微生物这个菌种培养。
0: 或许只有经历过古法秩序的人才会体会其中的辛苦，林长勇也深刻感受过其中的不易，所以回到厂里的林长勇在研发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对传统制取方式进行改革。他明白在时代的大车轮下，古法秩序终有被淘汰的一天，寻求更加科学高效的红曲制作是唯一的出路。
1: 我就思想里面这个在底下培训了以后学了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啊，还有这个老师教授他们教我的这些学术吧方面，就有心里面就有这种打算，就是说要把这个繁重的这个劳动把它赶过来。后来就是从这边就交代两个人新的那个噱头去下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里面，就是给他一个每天就是登记三个时间，早上中午下班的时候晚上这个登记这个湿度温度还有这个菌种这个自然的天气情况，就一年四季整整做了两年。登记了两年，这个数据统计起来出来了。后来到83年、84年以后，我81年回去吧，整整登记了两年。
0: 有了古法制取的功底，再加上掌握了先进的微生物培养技术，林长勇用两年的时间构思设计了一套新的制取方式，将原本的手工制作红曲通过大型的机械设备，让制取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1: 微生物培养，它是自然会升温，就是不会降温。降温的话，它要解决这个降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通风制取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企划以后一个环境做两个池子，刚好是90到1米，两边手一个手这样子会操作的，这样子。那底下的话就用风机拿来控制，用捕风机就是把它设定了一个用电脑设定的这个温度，把它控制在38度或者36度，这个就是可以调控真米净米全部都把这个总结的数据把它这个改造过来，就是用大罐机米自动蒸化机蒸化这样子。这一套设备的话都是自己设计的。后来就是在把这个通风制取做了以后一炮打响了。
0: 通风制取的成功让原本繁琐的制取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仅节省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产量也是过去的好几倍，卫生条件也更加符合标准。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偌大的发酵车间内只需要一个技术人员就能够操作得过来，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
1: 质量上我们就后来就达到了99%到100%，整个产量上面是换了4环左右，将近一个池子就是一个房间需要里面40平方，以前是做400斤，冬天的时候最多做500斤，现在改完以后那个一个池子里面可以做1300斤，现在这一个房间里面就是做2600斤，而且以前地板上做的时候是9天，现在做的话只要6天。现在又革新了以后，在池子里面真正里面池子发酵只要4天5天了。
0: 现在林长勇的手中，红曲已经不光光是酿酒和制作腐乳的材料，经过了微生物的分离技术，林长勇也开发出了更多的红曲产品， 适应市场的需求。
1: 用途我们这个红曲现在有三个用途，一个是酿造红曲，酿造红曲的话它这个基本上是还是按这个传统的这种菌种配方，它是多菌种。还有一个就是食品添加剂型，食品添加剂型的话在我们古老老传统的时候当时也叫做青色曲啊，现在就是把它归类作为那个食品添加剂型。还有这个第三种就是功能红曲，功能红曲这个现在是最热门的最热门的，它是可以作为调节手术供应给这些这个药厂这一类的。
0: 当然林长勇开创的这种通风制曲法也没有藏着掖着，从业40多年来他知道过的学徒就有上千人，现在在古田也大都采用了这种高效卫生的制曲方式。在林长勇看来，他所做的不仅仅是让红曲产生更